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7: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8: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西北，三江并流之秘境，美丽而神秘的多隆江河谷中，云雾缭绕，森林静谧，滇金丝猴穿行出没，山重水复，积雪冰封，让这里成为最神秘、最偏远、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北京时间8: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节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冰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冰萃水带回。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4: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4: 情场牵肠又挂肚，比我更需要忍受孤独。不来不往，英雄不问出处。笑一笑朋友，快乐会无数。喝完了这壶，让我们上路。
5: 嘿，兄弟！嘿，朋友！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战将贼，战将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战将贼，战将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战将贼，战将贼，要向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土。胃是人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可我们对它却常常不够友好。冷热交替，三餐不定，辛辣刺激，等到胃开始抗议了，胀气反酸胃痛，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别等到胃真的出现问题了才开始关心它。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有关胃部幽门螺杆菌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马兰青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

0: 他说，现在常规体检基本都包含幽门螺杆菌检测，他想知道为什么这个检测被如此重视，普通人有必要特意去检查吗？
1: 幽门螺杆菌呢，其实现在被更多的老百姓呢所熟知了，是在体检项目当中设置这样的一个检查是必要的。因为幽门螺杆菌是作为我们上消化道疾病的最常见的一类细菌，其实在我们很多地区的感染率呢是在40%到50%之间，跟各地的一些经济水平还有卫生习惯有所不一样，有的地区可能会低一点，有的地区可能会更高出这个水平。普通人我们建议还是进行一个筛查，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以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症状，那么大概50%-60%的人群呢不会有任何的一些症状，可能少部分的一些人群会有这个间断的消化不良或者是口腔异味、口臭等样的一些表现，当然它可能不会联系到会不会和这个细菌感染有关系。那么甚至的有的这个人群还会出现一个间断腹泻的这样的一些表现，所以呢我们建议呢在这个人群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还是都要进行一个筛查。
0: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少吃冰冷辛辣的刺激性食物，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胃部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胃是人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可我们对它却常常不够友好。冷热交替，三餐不定，辛辣刺激，等到胃开始抗议了，胀气反酸胃痛，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别等到胃真的出现问题了才开始关心它。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有关胃部幽门螺杆菌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丁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马兰青医生。一位叫做天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想知道幽门螺杆菌检测前有哪些注意事项。
7: 这个检查呢，我们一般是要求空腹是最好的，当然我们检测的一个条件呢，也有说是在进食以后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进行一个检测。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在这个检测的过程当中，因为结果呢会受到很多因素的一些影响，比如说检测前是不

0: 是服用过抗生素，是不是近期服用过相关的一些胃药，可能会影响到真实情况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建议在检测前，除了刚才讲的建议最好空腹以外呢，还是希望他在近一个月内没有服用过，没有使用过任何抗生素。第二个，检测前的两周之前呢，最好是不要使用 PPI， 也就是我们讲的拉唑类的相关的一些胃药。
1: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少吃冰冷辛辣的刺激性食物，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胃部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精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精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精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吧。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精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土。胃是人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可我们对它却常常不够友好。冷热交替，三餐不定，辛辣刺激，等到胃开始抗议了，胀气、反酸、胃痛，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别等到胃真的出现问题了才开始关心它。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有关胃部幽门螺杆菌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马兰青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想知道碳13和碳14有什么区别，老百姓应该怎么选，备孕人群儿童能做吗？
7: 这个碳13、碳14作为我们临床上面检测幽门螺杆菌的非侵入性的检查方法，其实是非常的普及。那么有些人也了解，可能碳14会存在辐射，在备孕期或者在哺乳期、青少年儿童这样的一些情况下，是优选这个碳13呼气实验的。但是在老百姓当中呢，可能也有一些误解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对于碳14来讲，这个老百姓的理解就是它有辐射。但是我们讲的这种辐射和我们的这个 CT、X 光的这样的一些辐射，它的射线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自然界，比如说像我们的日光，那我们的电脑、我们的手机都会存在一些辐射。那么碳14的辐射，它含有的这样的一些生物辐射，也就是我们的低能的贝塔辐射，它是和自然界存在的这样的一些辐射是一类。比如说我们做一次这样的一个检测，可能受到的一个辐射还不如我们抬着手机玩一天这样的一个辐射量。
6: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少吃冰冷辛辣的刺激性食物，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胃部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黄氏养生院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百姓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现在大家最期盼的事儿就是这次走进基层关爱老人的行动，大家都希望能够早一天开始，早一天得到先人参原浆。
3: 不光是大家，我们的心情跟大家是一样的，也希望这次活动能够早一天的开始。所以说呀，这几天我们一直都在抓紧筹备，那明天呢，我们将正式接受大家的预约报名。当然作为这次呢我们精心给大家筹备的活动，除了会给大家呢带来这个鲜人参原浆之外呀，我们还会给大家带来很大的实惠，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呢用得起好药，让每个人呢都有康复疾病的机会。
2: 太好了，既给大家省钱，又能够让大家得到好药，这样一来的话真的是解了很多朋友的燃眉之急呀。所以呢有的朋友就说黄氏养生院是御医文化的领导者，关爱老人的示范者，扶危济贫的实践者，一点不假。大家都觉得跟着黄氏养生院走真的是走对了，因为黄氏养生院考虑的永远都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
3: 因为现在老年人想要治病是太难了，年龄越大的这些老年朋友啊，治病就越困难。有很多人的身体哪怕是跑几趟医院呢都折腾不起的，你得点大病的话呢，他出趟门他那个身体都受不了，但是没办法，还得反反复复的一趟一趟的跑医院。这个对于在大城市的人来讲啊相对还好一些，如果是一些小城市啊，你想治一些疑难杂症，一些重病大病，那就麻烦了。那你小城市治不了，你只能往的市里面跑。
2: 对
3: 啊，去市里面的大医院，很多人的身体呢是不允许的，你去不了，这么舟车劳顿啊，一跑呢几十公里的、几百公里的，甚至你往城市、往市里面跑，你受不了的。没办法，长时间的坐车也坐不了什么飞机啊。我记得之前呢，河北有一位朋友，当时家里人听说呢，上海有一家医院治疗他的病比较好，就想带着他去上海。可是呢患者当时已经87岁了，根本就折腾不动了。如果真要去的话呢，没准医院也没到，人就不行了。还有的朋友跟我们讲啊，说市面上的药太多了，哪个都说自己的好，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个好。那怎么办呢？只能是不停的去尝试。有的时候呢孩子们总说他们，说他们瞎买药啊乱花钱啊等等这些啊，但是呢作为患者这些老年朋友来讲，他们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也没有办法，不是不知道哪个药真正能治病，是吧，手里边的钱又是有限的。还有的朋友的情况是什么呢？明知道哪种药确实不错，但是就是买不起。经济条件太有限了，用不上啊，因为退休金呢有限的，那不能说无限制的给你发啊，这有限，而且有些老同志压根儿就没有退休金，
2: 对，
3: 买了药就没有吃饭的钱了。所以说呀，他们讲啊，他。

0: 多的老年朋友他也知道那些吃那些小药片呀、等等那些，你睡不着觉吃点安定啊，腿疼贴点膏药啊，对不？就是浑身疼吃点止疼片呀，这些药呢，只能解燃眉之急，根本上治不好病。
1: 嗯，
0: 你包括心脏病的患者，你说吃个丹参片救心丸就能把心脏病治好了，很多人他也知道，确实治不好。
1: 对，
0: 但是治不好，为什么还得吃，还要吃这些药呢？没辙呀，啊，便宜呀，
1: 嗯，
0: 那起码吃这些普通的小药，他能够承受得起，他能够每天这么维持啊，啊，但是呢，维持，发现呢，维持不住了，啊。好药呢又买不起呀，有些老同志又舍不得呀，只能是用这些小药来缓解。
1: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看一看，其实呀，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啊，尤其是人上了岁数以后呢，难处太多了。
1: 嗯，
0: 啊，反过来呢，大家也都知道，这么多年呢，养生类的栏目呢太多了，很多节目你就会发现呢，做着做着就没有了。
1: 嗯，
0: 哎，三个月一批是半年一批。啊，一年能扛下一年的不多，
1: 嗯，
0: 能有两年、三年、五年的这种节目呢，凤毛麟角，
1: 嗯，
0: 啊，你听着听着，这老师讲课讲了没眼儿了，不讲了，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呢，不说别的，我们不说别的药不好，
1: 嗯，
0: 或许他们其中呢也有一些药呢还是不错的、
1: 嗯，
0: 但是关键一点的是什么呢？很多的节目他没有设身处地的真正为老百姓去着想，
1: 哎。
0: 他们没有考虑呢，大家这些老百姓、这些老年人的困难是什么？得了病以后最需要的是什么？
1: 对，
0: 哎，那他们自然就得不到大家的认可和拥护。
1: 嗯，
0: 有很多就是为了利益，你就光为那点眼前的利益，所以说呢，他们逐渐的消失是很正常的事情。
1: 嗯，所以有句话叫做“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大家在看待一件事的时候啊，不要看他们怎么说，你要看他们怎么做，更要听听别人怎么说，也要看看他们能不能坚持。做一件好事不难，给大家带来一次实惠不难，难的是一直做。皇室养生院走到今天已经是经过了20多年了，之所以能够一直陪伴大家，受到越来越多的朋友的认可，就是因为皇室养生院一直在坚守初心，一直在尽心尽力地帮助大家，为大家的健康而努力。
0: 没错，在为大家健康去努力这件事上，我们一直是尽力而为的。
1: 嗯，
0: 我不说我有多大的能耐，但是有多大的能耐，我起码呢会使多大的能耐。
1: 嗯，
0: 有些人认为啊，想要帮助大家呢解决疾病，提升了老百姓的健康水平，只要有好药就够了。其实啊，我说这是远远不够的。
1: 嗯，
0: 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他们已经脱离了群众了。所以说啊，我觉着想要解决大家疾病治疗的现状，一定要走进老百姓，了解大家所面临的真正的难题。
1: 嗯，
0: 哎，发现这些难题，解决这些难题，才能够最终真正的帮助到大家了。
1: 对，所以说养老才会为大家筹备这次走基层关爱老人的特别活动，把实惠带给大家，把好药带给大家。养老现在好多人都想知道，到底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实惠，尤其是对于先人参原浆，大家都想知道怎么样来进行申请，因为鲜人参原浆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是太适合了。
0: 关于活动的情况大家不要着急啊，我们这几天一直呢都在商量具体的政策。
1: 嗯，
0: 我说了，那明天呢会正式接受大家的报名申请，所以呢具体情况我也会在节目当中统一通知给大家。
1: 嗯，
0: 这次之所以给大家带来呢鲜人参原浆，确实是因为呢它比较适合老年朋友。因为这个人参呢被称为什么呢，叫百草之王，重药之首啊，
1: 嗯，
0: 是老幼皆知的名贵中草药材。你看在《本草纲目》当中它就记载说，人参有什么样的药理功效呢？说它能够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而且它还能够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不老、延年益寿，可以大补元气、敷脉固脱、补脾。

0: 安神。所以说你看人参这个作药理作用，你不要以为说人参就是大补了哪里了，它连你的肺呀、啊、带你的脾呀 啊还有生津安神浮脉固脱的作用。大家想一想，这些情况其实大多数都是对中老年人来说的，
1: 嗯，
0: 啊，几乎99%。那么这个人参呢，是适合什么人吃的？中老年人。你没有说是几岁的小孩，七八岁的小孩得了病了，给弄点人参吃的。
1: 嗯，对对对，
0: 对吧？他全是中老年人。为什么？人参说实在话，从这个，这是天造地化的，专门为老年人呢长的这么一味药材。
1: 嗯
0: 啊，人老了以后呢，身体的虚损，经过几十年的五劳七伤下来以后，身体的虚损，虚则补之嘛，需要补。补的时候呢，人参是最适合的。
1: 嗯
0: 啊，但是呢，有一点，很多人担心说这个人参的大补，我这虚不受补啊，我人老了以后呢，啊，一补就上火呀，我现在呢吃个桂圆我都上火，满嘴起大泡，人参能不能用呢？人参平常在药店里买的含人参的药不能用，但是呢鲜人参原浆问题不大。
1: 嗯，
0: 因为什么呢？鲜人参原浆它做成这个人参原浆的过程当中啊，把那个让人体产生燥热之性的那种的东西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就给它去除掉了。
1: 嗯，
0: 所以说呀，你很多说我吃不了人参的，用不了黄芪的一些老同志，你用鲜人参原浆没有问题。同时呢，你像这个鲜人参原浆呢跟黄氏膏方在调病的过程当中啊相辅相成。啊，你看呢，人参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前跟大家讲到过，人参呢治疗这个大病重病呢，治疗这种急性大出血的患者呢，古代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方子叫什么，叫独参汤。
1: 独参汤，对。
0: 用30克的野山参呢熬成药汤呢，给这个生命垂危大出血的病人呢灌进去以后啊，马上就能够把这个血压稳住了。
1: 嗯，
0: 把这个人呢救回来了，
1: 救过来，嗯，
0: 啊，这是千古名方了，它是回阳固脱的一个非常出名的方子，啊，所以说呀，在所有中药材当中啊，人参是可以单独成方的，其他的药不行，
1: 嗯，
0: 啊，而其他的药呢，需要呢配伍别的药，也就是呢，人参可以就像一个人，他可以独来独往，独挡一面的，
1: 嗯，
0: 但是呢。别的药呢都是需要小弟来配合他的，
1: 嗯，
0: 啊，他是需要团队，但是人参这个药的话呢，他是一个人就可以打仗的，
1: 嗯，
0: 啊，这就是人参的功效呢，它非常的全面和强大。
1: 对，杨老，您说到这儿哈，提到这个独参汤，让我想起来就是《红楼梦》当中有一个片段，说的是王熙凤那个远房小叔子贾瑞，他不是迷恋上王熙凤了吗？然后求而不得，只能是自己私下里面他就过度的纵欲，结果导致阳气虚脱，需要吃独参汤来大补元气。但是贾瑞他和清贫的爷爷贾代儒一起生活，他们自己是买不起人参吃的，只好呢跑到本家荣国府去求助王夫人。看在本家的份上，王夫人就吩咐王熙凤说冲2两给他，但是王熙凤没给，最终是包了几钱人参炉头的这个须子和渣子给他，所以贾瑞至死也没吃上独参汤。
0: 没错，《红楼梦》里面确实有这么一段。
1: 啊，
0: 曹雪芹呢专门写到呢，贾瑞命悬一线，四处求医问药。这个猪肉呢用肉桂啊、附子啊、鳖甲呀、麦冬啊、玉竹啊这些大补的药，吃了几十斤不见效。唯独喝独参汤才能让贾瑞呢苟延残喘。
1: 嗯，
0: 他爷爷去接，结果呢得到的是人参虚的这个末呢。
1: 嗯，
0: 这个故事呀，其实也侧面说明了人参的效果。
1: 嗯，
0: 在西方啊，人参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包治百病。所以说呢，大家在看见时候呢，总是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啊，一根的百年老山参，不仅是药店的镇店之宝，价值连城，实际上呢。这个不是说这个电视剧里面夸张，即使到现在一根的百年老山参也极其珍贵。
1: 嗯，
0: 因为它不仅效果好，而且数量非常的少。
1: 嗯，
0: 那大家平时是很难遇到的，那即便是遇到了，普通人呢你也根本用不起。
1: 对
0: 啊，虽然说呢大家用不上百年的人参，但是我们现在可以通过技术的手段来弥补，通过对现

0: 人参的低温萃取和提纯，把所有它里面的有效成分呢凝聚在这一小袋的人参原浆当中。
1: 嗯，
0: 哎，可以极大的提升药效。虽然说达不到百年人参的效果，但是呢，这一口的鲜人参原浆要比大家在市面上见到的人参的效果要好得多得多。
1: 哦，也就是说这一口人参原浆它当中所含的是全部人参的精华。
0: 对。
1: 嗯，
0: 精华是什么呢？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就是鲜人参原浆当中它含有的人参皂苷和人参多糖很多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1: 嗯，
0: 这些有效物质能够帮助大家呢净化血液，增强心脏的功能，促进高血压、动脉硬化啊、冠心病啊这些患者的康复，同时能够调节血糖，恢复糖尿病患者的耐糖的能力。
1: 嗯，
0: 帮助大家呢治疗糖尿病，对一些重大疾病的患者，一些做过大手术的元气大伤的患者，鲜人参原浆能够帮助大家呢减轻症状，改善不良的反应，同时能够促进呢骨髓的造血，
1: 嗯，
0: 提升呢大脑的功能，同时呢有提升醒脑抗疲劳的作用，
1: 嗯，
0: 帮助老年人的恢复记忆，对治疗老年痴呆呢有非常好的作用，还能够提升免疫，延缓衰老，起到一个延年益寿的作用。
1: 嗯，所以如果说衰老不可避免，那么鲜人参原浆可以帮助大家延缓衰老。如果疾病不可避免，它可以帮助大家晚得病，如果大家已经得了病，它可以帮助大家快速的康复疾病，它的作用真的非常的全面。可以说老年朋友所遇到的所有疾病问题几乎都在鲜人参原浆的治疗范围当中，所以说对于大家来说，鲜人参原浆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啊。
0: 对，鲜人参原浆呢最重要的一个好处就是它非常的方便，它服用的时候呢非常的携带，服用非常方便。
1: 嗯，
0: 啊，而且它是即时型的，就是大家拿到了以后啊，你撕开包装袋就直接可以喝这个东西。
1: 嗯，
0: 哎，既方便又快捷。虽然说很多朋友都知道人参对身体好，但是如果让大家呢每天自己去熬那个人参汤，一熬就是好几个小时，我想那很多人是坚持不下来的。
1: 对，
0: 尤其是对于很多北方的朋友来说，根本就没有熬汤的习惯。哎，你不像南方的人，就北方的同志呢，一旦说在熬这个人参汤的过程当中，一旦你火候把握不好，容易熬坏的。要不就是忘记熬了，要不就是嫌麻烦的根本就不熬了，这就大大的影响了治病的效果。
1: 嗯，
0: 而鲜人参原浆呢可以说是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相对于大家的熬汤来说呀，鲜人参原浆呢它这个效果要好得多得多。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鲜人参原浆是采用鲜参入药的，鲜的人参入药的。
1: 嗯，
0: 哎，相对于大家平时在市面上所见的干参，鲜人参的营养物质还没有出现流失的情况，所以说呢鲜参的效果要更好。
1: 哦，
0: 鲜人参原浆为了保证呢鲜参的活性，采用了低温萃取和提纯的技术，把鲜人参当中的精华物质提取并保留活性，不仅能够呢还原鲜人参的温热属性和不燥热的本性，还能够呢增强效果。
1: 嗯，
0: 哎，我们经常讲，我说呢这种鲜人参原浆啊，你喝一口胜过呢一颗五年人参的效果。
1: 嗯，
0: 而且这次呢我们即将带给大家的鲜人参原浆呢真正做到了五不添加。
1: 嗯，
0: 啊，就是零防腐剂，
1: 嗯，
0: 零麦芽糖，零添加剂，零增稠剂，包括呢零人工色素。
1: 嗯嗯嗯，
0: 也就是大家吃起来呢不仅没有任何负担，而且每一口吃的都是精华，每一口吃的都是健康。
1: 嗯，哎呀，真的是太好了。杨老，您越说哈，大家越想得到鲜人参原浆的心情就越迫切。尤其是您说过，它配合黄氏膏方之后效果会更好。所以说，现在我们的老朋友想得到它，新朋友呢，更是想同时得到黄氏膏方和鲜人参原浆，因为谁都想快点康复疾病，谁都想晚年过得有质量。
0: 没错，这个鲜人参原浆呢配合黄氏膏方的话呢，其实对于治疗各类慢性病它都可以起到一个提速增效的作用。
1: 嗯，
0: 所有的疾病啊，因为从中医从预

0: 轮化的角度来讲啊，其实它病的根源都在于呢脏腑功能的衰老以及气血经三种能量的不足。
1: 嗯，
0: 你像黄石膏方呢，这种玉文化传承的药方呢，它强调的是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1: 嗯，
0: 同时呢，能够补气血经三种能量。它之所以这么厉害，主要原因在于哪里呢？就是祖方啊构思，这个配伍呢精当，世所罕见。他把几十味药材放在一个药方子里面呀，能够达到一个配合的天衣无缝、珠联璧合的状态，这个是一般的医家呢很难做到的。
1: 嗯，
0: 那只有像叶天士这样的大家才有这种功力。啊，你就想一想啊，我们做药理学实验的时候呢，黄石膏方这几十味的药材放在一个方子里面呢，添之一味则有余，减之一味则不足啊。
1: 嗯，
0: 你给它加一味药，它药性就变了；你给它往出拿一味药的话呢，药力全无。
1: 嗯。
0: 你就想一想，这样的药方呢，不是这些御医们、太医们，哪能有这种药方子出来呢？
1: 对，
0: 所以说你这种药方子，它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几十味药材入药这种大药方子，而且独特的治病的思路和理念，强调的是一脏有病就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那你跟你民间那种药方子，有什么病开什么药来治，那完全它不是一个思路。
1: 嗯，
0: 它更是统筹全局，整体来。啊，看人的身体来治疗你的疾病。因此呢，你会发现只要你正合适合用这一种药，能够治你一身的老慢病，代替很多人吃那一把药了。
1: 嗯，
0: 啊，这是他这个治病的理念。同时黄石膏方这种炮制工艺也跟你现在的这种机器化流水线上生产出来那种药不一样，他强调的是什么呢？古法炮制，到今天来讲，黄石膏方还是一炉一炉往出炼这个药膏的，一窖一窖往出养这个药膏的啊。你就拿地养这道工艺来讲的话呢，三蒸九炼，地养百烟嘛，十斤的药材炮制出八两的药膏，还要装在木桶当中，在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这两个药窖里面呢，用地气养药气养100天，然后呢才能给患者用药。
1: 嗯，
0: 那你这种用药，你市场上现在找不出第二个来。
1: 对，
0: 为什么啊，有些那个很多人得了十几年、几十年的老病、大病、重病，吃民间的药方子治不好，用它就能治过来了。
1: 嗯，
0: 这都是有原因的。
1: 嗯，
0: 啊，那么同时呢，通过这个仙人神元浆呢，将来大家如果能够申请到了以后啊，帮助大家呢补元气呀。啊，人参就是大补元气、补脉固脱的，元气越足，推动脏腑功能的力量就越强，那么就可以呢提升黄石膏方在治病过程当中的药效。
1: 嗯，
0: 那、啊、这样一来呢，你很多人用黄石膏方的同时，再把鲜人参原浆配合上以后呢，很多病症是不是就好得更快了？
1: 对，
0: 哎、啊，是不是就好得更利索了？
1: 对，
0: 哎、啊，就可以起到一个什么叫提速增效的作用？
1: 对。所以说，不管是想要得到鲜人参原浆还是黄石膏方的朋友，明天超大福利、超大惊喜将会带给大家。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677-3577 400-677-3577进行咨询。接下来杨老让我们马上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
0: 好的。
1: 嗯，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今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祖方宏大，在古代非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复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已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黄氏膏方轻松搞定。
1: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6577 4006776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情啊也在减轻。我呢就跟您说说这老爷子的情况，我姐夫，
1: 嗯，
0: 他不相当重嘛病，出院以后啊就用的，我们就咨询您嘛，用这膏，用咱这个枪，就这一手枪上膏，
1: 嗯，
0: 用的呢，心脏呢好了，就好，不是说好了，就说比较好了，
1: 嗯，
0: 是吃东西香了，
1: 对，
0: 睡觉香甜了，
1: 嗯，
0: 浑身有劲儿了。
1: 嗯，
0: 能出去能遛弯了，
1: 嗯嗯，
0: 觉着浑身有劲儿，我姐姐给我介绍，
1: 嗯
0: 嗯，他就现在就是说的告诉我黑夜尿炕不知道就尿出来，
1: 嗯，
0: 就这个情况不太理想，
1: 就是晚上呢容易出现这个小便自己把不住门，
0: 哎，
1: 这是肾纳不住气的一种表现。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们一点一点加点药引子吧，他就这个毛病，别的都挺好，是吧？
0: 别的各方面他也没有血压高，
1: 嗯，
0: 他主要就是心脏，他不就看前列腺去的吗？
1: 嗯，
0: 回去时候给留呢，留医院了，
1: 嗯，
0: 医院就给就说心脏不太不行了，
1: 嗯，
0: 他岁数大，人也不给他搭桥，也不给他做支架，
1: 嗯，
0: 不就用药嘛，一直用药，用药。在他医院用药以后呢不行，然后气儿了，一个月没让那个出下炕，就给他老尿拉尿，就不敢动嘛，就血管太什么了，堵得太严重了，堵了90%上下，
1: 对，
0: 主动脉，
1: 对，
0: 所以呢就是保，就是儿子说就跟妈妈商量说不行就保守治疗吧，
1: 嗯，
0: 保守治疗住了个是来月的医院吧，人家医院就说你出院吧，嗯，慢慢养吧，咱慢慢调，
1: 嗯，那一说这话基本上医院就放弃他了，
0: 是不是说那个慢慢调，回了到家我不就咨询您吗，
1: 嗯，
0: 跟您说，我说我姐就让我咨询养老吧，我用这养老这膏方式挺好的，他不也心脏吗？他血压，
1: 对，
0: 他也有糖尿病，这个老爷子也有糖尿病，他就没有高血压，
1: 嗯，
0: 没有糖尿病，就这尿不太理想，
1: 嗯，
0: 所以呢，就用咱药，不那回我咨询好回了您喂他，
1: 嗯，
0: 因为您让他吃，每天上午吃10克，
1: 嗯，
0: 这个膏方，
1: 嗯。
0: 回来晚上啊就吃5克，
1: 对，
0: 这不又吃什么半个多月了吗，
1: 嗯，
0: 现在他是就说让您给指导。
1: 好，首先呢第一个他用下来有没有不舒服，
0: 没有
1: 是吧，
0: 我说你上火吗，说不上火，
1: 嗯，他身体虚的太厉害了，因此他这样的患者是特别需要呢调整来给他补充的，那他这种情况呢咱们就可以给他呢先把早晨调到15克，
0: 早晨15克，
1: 晚上10克，观察一段时间，
0: 哦，
1: 嗯，
0: 行，我记下了啊，
1: 嗯，
0: 那晚上10克，好嘞，
1: 哎，然后呢关于这个小便这个药引子呀，
0: 嗯，
1: 我给开好了，让场外老师通知你，
0: 好
1: 吧，
0: 啊，最好是我就找徐老师吧，啊，
1: 找徐老师，我告诉徐，我给开好了，让徐老师通知你。
0: 哦，吃多长时间？
1: 用半个月到20天。
0: 嗯。
1: 啊，一个药引子开好了以后，用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呢，观察。
0: 这药引子开就好，开一个方子一起熬着吃，配膏方哈。
1: 对。
0: 嗯，好。
1: 给他配合一段时间，观察一下他有没有变化，有多大的变化，
0: 嗯，
1: 然后呢给我来电话，
0: 好，
1: 然后呢咱们再给他调整，
0: 哎，
1: 好吧，
0: 好，
1: 嗯，
0: 我代表我姐，我谢谢您啊，
1: 不用客气，
0: 我姐就说您救了他们俩的命了
1: 啊，
0: 真是，我说你入见好人了，
1: 嗯，
0: 徐老师也好，徐老师特别像特别给指导什么事儿，
1: 这么重的一个病号，不管怎么说先给这老爷子把命保住了，他这个心衰那么严重，把他命保住了以后，接下来这点

0: 把毛病再一点点的调，总能找着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
1: 好嘞，
0: 行，
1: 这就是我这两天有点白眼珠特别红，还疼半拉脑袋左半拉。
0: 有着急上火的事情没有？
1: 有，
0: 有是吧？
1: 有。
0: 啊，有了以后好办。像这种情况的患者，把那个夏枯草。血压高不高？
1: 吃半天药。
0: 夏枯草给他呢泡点水，每次少放点就行了，然后呢跟拿水泡一泡。拿这个去送黄石膏方。
1: 吃多少克呢？
0: 不用，不论克数，就拿手能抓那么一撮就行了。
1: 我买点抓一撮就可以哈。
0: 对。
1: 送膏方。
0: 送膏方，那个泡的药味淡了换点新的，也不用说每次都用新的。送膏方给他，感觉那个眼睛不红了，感觉这些方面都改善了，就马上停了，不要一直用它。
1: 用十来天就行哈。
0: 基本上十来天，一个礼拜左右就成行了。
1: 好嘞。谢谢您。
0: 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杨老，谢谢导播。
0: 哎，
1: 谢谢那个徐老师，
0: 别客气。
1: 我代表我姐姐。
0: 也祝你们都身体健康吧。
1: 谢谢。
0: 好，再见。
1: 身体健康。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呀，杨浩老师您好，辛苦了您啊。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我用咱们的黄氏膏方用了2年多了。把身体上的好多毛病吧，差不多没说100%吧，也差不多都解决了不少。前些日子我也跟您通过一回电话。我这胃呢，做这个胃镜发现了有点萎缩性浅表性的萎缩性胃炎。您给我开的药引子，还有这个腿疼的厉害。两个腿，左腿不那么厉害，右腿厉害。现在我吃完这药引子，我这胃呀好多了。基本上也能吃的也多点儿了，也不反流了。我现在呢还吃着这个医院里给的这个马来酸曲霉补丁片儿。你说我这个药还用吃吗？
0: 你感觉这个胃越来越舒服了，那你就可以慢慢的不吃它了。
3: 是不吃它了哈。我现在喝咱们这膏方药引子，我又抓了点儿。我现在还用着呢。我这个药引子得用多长时间呢？
0: 现在你配合了多长时间了？
3: 配合了有半个多月了吧。
0: 半个多月，现在这个胃口也好了，吃饭能吃多少大概？
3: 比原来吃的多点了。那时候不敢多吃，吃多一口就出来了，就得上外吐，烦。现在也没有那个毛病了。我也敢多吃点儿了，但是我也不敢吃的特别撑了。
0: 这个情况持续了，就是这个老往上反，这个情况持续了多长时间了？
3: 持续了有3-4个月了吧。
0: 3-4个月，那你药引子用的时间还配合一段时间吧，你再用它半个月左右。
3: 再用些日子哈。另外您看，我跟您说哈，我就这个腿疼还不行，因为我这腿呀、年轻时候摔过、里边那个游离体太多了。腿疼还是反正还是欠点儿，慢慢来吧。
0: 慢慢来，游离体太多，现在疼的是行走受不受影响？
3: 行走有时候受影响，不能走太长了。走太长了，就从这个右腿嘛，就从这个右边的腰往下，连屁股蛋子带这坐骨神经这一溜，有时候就都疼的。要是一太过力了，就这样。要是走个近道，

0: 点菜呀嘛的，不敢太累了，就是走原道就得半道上着地着坐那歇会儿就好点儿。
1: 嗯，上一次要银子我给你开的什么？
0: 给我开的那个孔老师都给我发手机里头呢，还在手机里呢。
1: 啊，现在方便看吗？
0: 我不会弄，我一弄我怕咱这电话给断了。
1: 啊，行行，那你这样吧，你那个腿疼那个腰疼那个不舒服啊，这样。
0: 啊。
1: 腿疼的不舒服，你用一个外用的一个小方法试一试啊。
0: 哎，您说。
1: 啊，就是从药店买川芎这味中药。
0: 川芎。
1: 对，川芎让药店给他买一些，让他打成粉了。
0: 哦。买多少呢？
1: 打成药面的，买100克。
0: 哦，
1: 嗯，100克或者200克，你看那个量。
0: 嗯，
1: 然后呢，给它打成药面了以后呢，拿那个老陈醋回家调成这个药膏来。
0: 哦，用醋调。
1: 对，调成药膏了，调成膏以后的话呢，你糊在那个疼的地方。
0: 哦。
1: 嗯。
0: 哦，行。
1: 糊在那儿，你那个上面盖点纸，然后呢，你体会一段时间，你看它有改善没有？
0: 哎，行行，
1: 嗯，
0: 好的，嗯，好的。另外，我还有一个事儿啊，
1: 嗯，
0: 今天呢，你看呢，我吃，后来让我老伴儿也跟着吃，
1: 嗯，
0: 我老伴儿也跟着吃，也得到也有效果，
1: 嗯
0: 嗯，他腰不那么疼了，他手脚麻现在不麻了，
1: 对，
0: 我说要上医院看这个手脚麻也是挺麻烦的，您说是吧哈？
1: 嗯，对，
0: 嗯，我的闺女。他就是嘛呢，工作压力太大嘛，有时候工作不顺心，他就感觉这个嗓子这哈堵得慌，
1: 嗯，
0: 嗓子总感觉堵得慌，后来上医院看就说是没喝气，
1: 对，
0: 后来我说你喝这个膏吧，
1: 对，
0: 我说我这买那么多了，我也不用你花钱，你喝吧，一开始我就让他喝的五克，按您那样说的，
1: 嗯，
0: 喝五克喝了几天，他说感觉有点舒服，不是有点舒服，你就增加到10克。
1: 对。
0: 可是有时候吧哈，他就，哎，一开会去一什么的，就把这茬就忘了，就没喝，就断一顿断两顿。
1: 嗯。
0: 他说连续喝几顿啊，也见点好。可是吧哈，一断又不行。他说我也不能长期的，我总喝这个。
1: 嗯。他连续是喝多长时间？大概
0: 搁一块儿喝了有一个多月吧。
1: 一个多月。
0: 他说也见好，前几天一开会去又给一开会去住外边了，又落下两顿儿，
1: 嗯，
0: 又不行了。
1: 嗯，好。
0: 我给你问问老师。
1: 他这种首先的第一个孩子将来他能调到10克，让他盯着10克用一段时间。他这5克的量有点小。
0: 他现在用到13、14克了。
1: 可以。
0: 他说我那么年轻，我不能这个膏方这个膏我能老喝吧，跟
1: 不用经常喝，他调过来，他年轻，尤其他这点毛病能调好了，用不着常年吃，就一个没喝气呢，能完全调好了，咱们可以停药的。
0: 他最起码得吃这一个周期吧。
1: 对，我建议他怎么也得照着一个周期左右治。
0: 一个周期我总不知道是多少，是6个月吗？
1: 一个周期6个月，一个疗程3个月。
0: 哦，对对对，
1: 一个周期里面包括2个疗程，但是呢，孩子这个情况他年轻，边调边看，有些年轻人他恢复快的，可能有3个月，2、3个月差不多。
0: 嗯，行，
1: 嗯，
0: 太好了，我得。
1: 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我得先谢谢您。
1: 不用客气，
0: 太感谢了。
1: 有什么问题就来电话。
0: 哎，好的，
1: 嗯，
0: 好的，您
1: 多保重。
0: 太忙了，太辛苦了。
1: 别客气，多保重，咱回见。
0: 好的。谢谢您，
1: 回见回见，
0: 谢谢杨老师，谢谢，
1: 哎，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是想跟杨老一对一的进行沟通，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1: 哎，
3: 那个
1: 是用着皇室膏方呢，还是新朋友？
3: 我用皇膏用了8个月了。

0: 八个月了。
1: 嗯，
0: 有哪些生活有哪些不足？
1: 我主要是就一个是慢煮沸，这牵的线，咬的颈椎都不好，都不得劲儿。再最主要是失眠，现在就是失眠没有解决，基本但那几样，其他都有好转。
0: 嗯，其他的大概是什么情况？你简单跟我说一说。
1: 腰椎跟颈椎基本上不疼了。
0: 原来颈椎、腰椎是疼的厉害。
1: 对，疼的厉害。
0: 嗯。
1: 现在基本不疼了，现在。
0: 嗯。
1: 再就是前列腺尿沥拉拉的。
0: 嗯。
1: 前列腺也好了。
0: 嗯。
1: 前列腺尿成溜了。
0: 嗯。
1: 也不沥拉拉的了。
0: 嗯。
1: 夜尿也很少了也。
0: 嗯。
1: 再有就是慢阻肺。慢阻肺一直是喘。一干活啊，一下楼啊，喘、
0: 嗯、
1: 得厉害。
0: 嗯，
1: 是这个光热方略微也有点好转，
0: 嗯，
1: 喘也喘轻一点了。
0: 嗯，
1: 现在最主要就是这个失眠，我这睡眠有六七年了。
0: 啊，六七年睡眠不好了。
1: 对对对。
0: 是睡不着呢，还是后半夜爱醒？
1: 睡不着呢。
0: 嗯，这个睡眠不好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是当时得这个病是因为生气着急呀、啊？是了？忧思过度啊，是劳累过度啊，什么情况？
1: 当初得的病是照顾我父亲，我父亲病了有两年多三年来的，
0: 嗯，
1: 北边照顾他，打那落下的毛病
0: 啊、哦，长时间的劳累过度，心力交瘁呀、啊，又劳心又劳力的，
1: 对对对，
0: 啊，导致的失眠。好，那这种情况的患者，我给开药引子吧。现在呢，手脚这些地方是怕凉的，怕热呢。
1: 嗯，倒不怕凉，不怕热的
0: 。
1: 嗯，
0: 好，我给开好药引子，让常外老师通知你们吧。
1: 行，
0: 啊，因为现在时间短，记也怕记不太好了。
1: 行，
0: 嗯，在家等电话吧。
1: 嗯，好的。
0: 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的，谢谢你们。
0: 好，再见。
2: 益寿高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3: 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尊敬的杨老，您好。
0: 哎。
4: 哎，我是那个黄氏膏方的老用户，已经用了2年了。
0: 那是我们老朋友了。
4: 嗯。这个2年当中，我的调理的，我身上的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0: 嗯。
4: 嗯，第一个就是说心脏特别舒服了。
0: 嗯
4: 嗯，原来吃的那些心脏药早就不吃了。
0: 对。
4: 嗯，腰腿啊也不疼了，上楼挺有劲儿的。
0: 嗯。
4: 还有原来夜尿多，睡眠也不好，现在夜尿少了，睡眠挺好的。
0: 嗯。
4: 胃口也好了，吃嘛嘛香。
0: 嗯。
4: 体重增加了7斤。
0: 哎呦，太好了！
4: 好消息。
0: 嗯。
4: 现在呢，我有两个问题困扰着我。
0: 嗯。
4: 我得请教您，让您帮帮我。
0: 嗯，别客气，您说。
4: 我那个是来夜里的话，有的时候胃反酸。
0: 嗯。
4: 那个嘴里头呢，还感觉到有点灼热，那个辣的那劲儿。
0: 嗯。夜里边容易有这个情况，白天不出现。
4: 啊，白天没有。
0: 嗯。
4: 它这时间也不长，也就是半个小时这劲儿就过去了。
0: 嗯。
4: 就是夜间出现。嗯。
0: 嗯。
4: 而且呢，还有点流口水。
0: 嗯。
4: 嗯。
0: 嗯。
4: 这个还有一个问题。

0: 进来那个大便也不爽。
1: 嗯。
0: 量还少啊，而且虽然不干呢，但是接便的时候还挺困难的。
1: 嗯。
0: 我想您给我想点办法。
1: 好。
0: 帮我。
1: 这种情况的患者，其实呢，胃气在晚间睡觉的时候啊，胃气有点上逆。
0: 哦。
1: 脾还是有点虚，脾的清气不能够很好的生发起来，到了夜间睡觉的时候呢，胃气一上逆，容易出现呢烧心呐、反酸呐、流口水啊这些表现。
0: 对对，
1: 现在方便剂不方便剂？
0: 方便剂。
1: 方便剂的话呢，就两味药。一味呢叫玄参。
0: 哦，玄参。
1: 对。150克。第二个海飘消。
0: 海飘消对吧？
1: 海飘消，对对。
0: 嗯。
1: 也是150克。这个各150克，然后呢在药店让他给打成药粉了，和在一起打成药面了。
0: 哦。
1: 打成药面了以后呢，早晚各3克兑在黄石膏方里用。
0: 把它化成了那个水以后，跟那黄石膏方那一块服。
1: 不用换，直接呢兑在黄石膏方里，拿温开水把它们搅在一起，冲开了送下去。
0: 哎，行。
1: 早晨3克，晚上3克就可以了。调上那么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什么情况给我来一个电话。
0: 行。
1: 嗯，
0: 这个在这里呀、我感谢咱们新民可信集团和养老。是您们的关怀呀，给我们那个广大患者带来了这么好的黄石膏方。同时呢，我也感谢您培养的好学生冯老师。他呀，这2年来啊，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望您呢给表扬一下。
1: 我表扬他，放心吧。你就我讲啊，我说每一位患者把场外老师就当自己的孩子就行了，他们都小，工作方面有些不周到的地方，你们担待他。如果表现的好，我表扬他们。
0: 孔老师啊，那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每次来电话都和蔼可亲，特别亲切，现在。那个最后啊，我祝杨老师身体健康。
1: 好。
0: 全家是吉祥平安。
1: 好，感谢，也祝你们阖家幸福，自己多保重身体吧。你看咱这上了岁数，有个健康的身体多重要啊。
0: 不打扰杨老了。
1: 好，
0: 杨老师，再见。
1: 回见，回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杨老师。你好。
1: 是用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3: 用药了。
1: 用多长时间了？
3: 有半年了吧。
1: 半年的时间。
3: 嗯。
1: 主要是治什么病症啊？
3: 那就是脑血栓后遗症。
1: 现
3: 在恢复挺好的。
1: 现在用黄石膏方恢复的可以。
3: 还可以，恢复能走路，能自理了。
1: 原来这个用药之前大概是什么情况？
3: 没用之前就走道该窝的。
1: 脚拖着。
3: 拖着
1: 对。得拄着罐，脚拖着地走。
3: 对。
1: 那还得拄着罐。
3: 对，拄着罐。
1: 用了半年黄氏膏方，这还用主罐吗？现在？
3: 现在不用了。
1: 不用主罐了。
3: 不用了。
1: 脚也能抬起来，不用拖在地上走了。
3: 对，不用拖地了。
1: 你看这多好。
3: 不用拉拉的。
1: 不用拉拉在地上走了。
3: 对。
1: 胳膊原来怎么样活动？
3: 哪儿都够不着，还痒痒，脑袋捂着。现在恢复了，哪儿都能够了。
1: 原来这挠个脑袋呀，挠个痒痒都够不着，现在呢前后左右咱就跟正常人基本上差不多了。
3: 对。
1: 你看，这就是黄氏膏方半年用下来以后啊，很多脑血栓的、脑梗的，说这个病能不能治好？这老爷子不是给你做了表率了吗？老爷子亲身体验，半年用黄氏膏方，原来拄拐棍现在

0: 主了，原来挠个痒痒自己都够不着，现在呢想挠哪儿挠哪儿，也就是说呢他这个胳膊呀手啊手臂的活动呢不受任何限制了，这就是黄氏膏方这种独特的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啊。他通过这种呢经脉随生法，让你的肾经阻脑随生，把断开的神经线连上了，就像那个电线短路了，现在给它接通了，脑子想要控制那条腿控制那个胳膊，信号能够传下去了，走不了的就能走了，说不清的就能说了。
1: 对，
0: 嗯，现在是怎么用药呢？
1: 那就是五克，
0: 早晚各五克
1: 啊，早晚各五克。
0: 嗯，脑袋清亮不清亮啊？
1: 脑袋清亮。
0: 哎，脑袋清亮，
1: 眼睛浑浊就是，
0: 眼睛有点模糊，
1: 对，模糊老长吃模糊。
0: 嗯，肝经内还有湿热之气呀、啊，那你多调一段时间吧，等那眼睛不长吃模糊了，正等于那肝经内的湿热之气都清干净了，这个病呢也就基本上好利索了。
1: 啊，
0: 嗯，那就再接再厉，祝你健康吧。
1: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你好。
0: 哎。
3: 那个，我哈是一个那个，我哈是为我那个老头哈，
0: 嗯、
3: 那个嘛玩意的，咨询一下。我、这个养生膏已经都买了，
0: 黄氏膏方已经买了，
3: 买了，
0: 嗯，
3: 也邮到家里来了，我就问一问哈，那个怎么吃法？
0: 首次用药，以前没有用过药的患者，
3: 啊，没用过，
0: 嗯，
3: 就是他哈，因为嘛呢，听这个节目呢，他就是有原来是皮肤病，就说是湿疹，在医院里头。听见的，就总听的节目，他光一开始哈就是湿疹，现在这不前些日子刚出院，日子不算太多，他哈还是哈皮肤现在哈他不是那个就是那么刺挠了，现在哈表面上没有那红疙瘩了，就在里头肉皮里头。他总觉得哈，就是肉皮里头有水，
0: 嗯，
3: 这是一方面，在他住院期间呢，在楼道里遛弯的时候，觉得腰椎这哈，
0: 嗯，
3: 不行了，就是哈打晃走道，人家通过人家大夫，人家又给检查他哈，人家说的哈，跟家属就说了，你哈自己哈。那个出院上别的地方看看这个腰椎颈椎去，
0: 嗯，
3: 通过这个又出院了，出院就又看这个腰椎颈椎，他不走道打晃吗、现在拄着拐棍了，不敢使劲的自个儿那个嘛玩意儿走道，人家就说哈这腰椎哈挺厉害的，挺厉害的呢，他给拿的那嘛玩意儿呢是膏药，叫贴贴哈，维持着。现在他已经是78岁了，现在哈不可以做那个手术，咱就得用保守治疗。现在哈他站哈都有时站不稳。
0: 腰椎呢是什么情况？是腰间椎间盘突出了、脱出了、膨出
3: 了，
0: 还是椎管狭窄？
3: 都站上了，也突出、膨出都站上了，就是说这几个方面。也挺厉害的，人家大夫也告诉了，这个病哈、他这挺厉害的，离着缝子哈也挺大的，就是跟我们这老百姓说话哈，就是也是够厉害的，他就是给保守治疗，完、这不是还现在还听着这广播了，通过这听这广播呢，有一个得湿疹的，这不就咨询，也是人家吃了也不刺挠，也不那个嘛玩了，还挺好。他这肾还不老好的，就通过这个讲解吧，听人家别人的讲解，我也就给他买了这个，这个
0: 黄氏膏方了。
3: 对，
0: 那老爷子住院大概花多少钱？得这一次住了多长时间院？
3: 住了多长？一共哈，就每年住两次。

0: 现在住了5年了，嗯，这一次哈、啊，就是的，他就花去那个医疗费哈、啊，这1万多块钱，一次1万多，一次1万多，你就一共这5年了，你算这多少得花多少钱吧？
1: 啊，这10万吧，就少了说10万嘛，1年2次嘛。
0: 10万可得多，这、
1: 啊、
0: 还那个总吃着别人的那个药，听见一个药方就也去买去。最近也走了不少的弯路，
1: 正是因为走了不少的弯路，所以说听我的节目好长时间了，是不敢下手，
0: 不敢下手。这他又咨询了大夫，也是给你们这400打了电话，咨询的大夫，大夫说哈可以吃，可以吃蚊蛹电。
1: 我们别的节目我不知道，但是我这个节目最起码有一点的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我说病，所有的病症来了之后是不是能给你治好了，这个不敢说，我们这个节目一定是实事求是的，但是有一点可以保证的，就是适合你用的能给你治的给你治，治不了的不耽误你。你像这湿疹的患者，包括腰椎颈椎上有毛病的患者，人上了岁数以后呢，肾也亏，肝也虚啊，心脏啊，五脏六腑的功能都开始减退了，这个最适合用黄石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了。
0: 是啊，我现在哈、我才买了半个疗程的，知道吗？我如果他吃着变好，我说的再买2个疗程的。
1: 可以
0: 的，
1: 可以，我们从来在节目当中都跟大家讲，我说你没有用过的，一开始用的你先少买点试一试，你别说一下买那么多，你心里老不踏实。
0: 对，
1: 好药敢让你少有点事的呢，这只有没不起作用的药才搞一锤子买卖，什么三副帮你好啊，2个疗程除你病根儿，人家竟是一锤子买卖，他竟是这个效果差，他才是给你这么解承诺嘛。咱们这个敢让大家先少用点事的，放心吧，他湿疹嘛，体内的湿气太重了，湿气太重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的原因是阳气不足了，湿气化不开。第二个原因呢，脾虚了以后呢，湿气就盛，所以说呢，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呢，导致他体内湿气盛，就出现这种反复者湿疹，顽固性的湿疹。
0: 哦，
1: 这个西医没有多少办法，你就是你来北京，你来上海，他也没有多少靠西医能把这个病治疗的，尤其顽固性的湿疹。
0: 哦，
1: 我们通过黄石膏方呢，健脾的药材有12味。人参、黄芪、茯苓、党参、白术、陈皮、炙甘草这些药材健脾利湿嘛，
0: 我看了那一仗的，对，
1: 把湿气也能化开了。另外呢，能够温肾气、生阳气的药材，经过3蒸9炼，地养百天以后养出来这种药膏呢，把阳气升起来了，湿气也能够化开一部分。这样一来的话呢，几个方面化体内的湿气，湿气越来越少了，湿疹慢慢就消了。啊，再加上呢，养肾的药材有10味，把肾的功能提高了以后呢，肾能主骨了，肝能主筋了，腰椎上的病自然也就恢复了。
0: 哦，
1: 嗯，
0: 好，行，我现在吃着试试，我回来还接着还买，保留着就是保持着哈，他的身体啊，现在维持着，他不那么难受了就行。我是说，因为嘛呢，他岁数也是大点了。
1: 他血压呀、血糖这些高不高？
0: 高，
1: 也都高，
0: 血压高，血压特别高，
1: 血压高到多少？
0: 他有时候高到180，190，现在就维持着到160，
1: 血糖呢？
0: 血糖倒是够正常的，他血糖
1: 正常，
0: 血糖正常5点几。
1: 他这种情况，早晚各10毫升，连续给他吃半个月，就能给我来个电话。
0: 哎，行，行。
1: 踏踏实实给他治疗吧，这样的患者我们治过不少，能治。
0: 能治哈。
1: 对。
0: 那谢谢杨老吧，那个。
1: 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谢谢。
1: 好，再见。
0: 谢谢，再见。
1: 哎、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
3: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4: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

0: 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2: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3: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0: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4: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5: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6: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4: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7: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8: 本期热点，有一种可怕的东西，它可能出现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它的存在是血管发出的求救信号，它越长越大，导致我们偏瘫甚至失去生命，它就是颈动脉斑块。据相关数据调查显示，我国40岁以上的人群中，颈动脉斑块的检出率超过40%。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中，被确诊为脑中风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病例，颈动脉斑块的检出率接近80%。而60岁以上的人群中，无斑块的几乎没有。那一旦体检查出颈动脉斑块，我们到底该不该管？该怎么管？本期栏目，梁教授将为我们详细解答颈动脉斑块该如何正确治疗，敬请大家收听。
9: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您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9: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呀还荣幸的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6: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欢迎梁教授的到来。说到这个颈动脉斑

0: 斑块啊，我还在上节目之前特意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哈。
1: 嗯，
0: 从2014年开始，我们国家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啊和这个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共同发布了一个健康体检基本项目专家共识，他呢就把这个颈动脉斑块作为筛查体检人群心血管病风险的推荐项目。所以啊，近几年来呢，随着颈动脉斑块的检出率逐年的提升，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关注度啊也是越来越高了。但是呢，颈动脉斑块到底对我们的健康威胁有多大，其实很多人还不是很清楚哈。甚至有些朋友啊，一看到自己这个体检报告上有这么一项检查，有时候呢也会忍不住问啊，到底有没有必要来做这项检查，是不是就白花钱了啊。
1: 嗯，
0: 那这一系列的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请梁教授哈，您来帮助大家一一解答。
1: 好，我们说到这个颈动脉斑块呢，可以这么说，就是有1/3的人他都存在有颈动脉斑块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只是轻重的程度它不一样。当然年龄越大，那这个发病率呢它是越高的。
0: 嗯
1: 嗯，因为这个颈动脉呢，它是咱们心脏通往大脑非常重要的一个供血通道。你像我们大脑 85% 的供血就是通过颈动脉它来完成的。另外的就是不到 15% 吧，它是椎基底动脉来完成这个供血的。那么我们医学上讲的就是你的供血量越大，其实血管的负担它是越重的。就是血管损伤的这个可能性呢也会越大。颈动脉呢首先它这个负担很重，所以容易损伤。另外吧，除了它这个位置特殊，那么它的这个形态呢它不规整。就是我们的颈动脉呢在靠近头颈部呢有一个外形的一个分叉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啊，就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就像汽车行驶过程当中，你像突然遇到一个特别狭窄的这么一个弯道，这就很容易急转弯失控了。
0: 嗯，
1: 所以同样的道理，那么血液呢它在流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它就很容易形成涡流，相当于九转十八弯了。那么它每次经过这个弯道的时候，我们这个血液流速呢，我们说呢就会打旋，一打旋，那么它就会颈动脉的这个血管壁它会造成一个压力的一个增加，就是我们说的容易来损伤我们这个血管内壁，这样它也容易造成你像脂质斑块的一些堆积。
0: 嗯，
1: 那么在我们临床当中呢，判断一个人他有没有斑块，其实这个颈动脉斑块呢它就是一个窗口，就是说通过它就可以准确的给你判断出来说你有没有这个斑块的问题。
0: 嗯，
1: 所以这个我给大伙儿总结一下吧，其实我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记住一句话，如果说你啊，做体检也好，检查也好，有颈动脉斑块，那么这个就代表你全身的动脉不同程度的都有斑块。比如说你心脏的冠状血管，比如说你大脑的脑血管，比如说你肾脏的肾动脉，比如说你下肢的这个血管，它都不同程度的有斑块。就是大家要明白，不是说，哎，我这个查出来说我颈动脉有斑块，大家可能会理解为说我全身只有颈动脉这一个地方有斑块。
0: 嗯，
1: 大伙儿会这么理解，这个是错误的。就是你要明白颈动脉有了斑块代表你全身的动脉不同程度的都有这个斑块。
0: 就它这也是一个信号哈。
1: 对。如果说这个颈动脉的斑块呢完全堵死了，那我们大脑严重的缺血。
0: 嗯，
1: 而没有血液供应8分钟的时间，大脑的脑细胞包括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它就会出现损伤，你相应的很多人自然就会出现像半身不遂，像失语，像偏瘫。
0: 嗯，
1: 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脑梗塞或者说脑中风的这个问题。
0: 哦，
1: 啊，当然如果说这个堵塞的时间它更长，那就会出现脑死亡。
0: 嗯
1: 嗯，所以说呢颈动脉斑块呢它是引起脑中风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有统计啊，你像有2/3的这个脑梗的患者，他都是和这个颈动脉的狭窄它有关系的。

0: 那我们换句话来讲，说如果说没有这个颈动脉瓣块，那至少 50% 以上的人他是完全可以避免我们说不发生这个脑中风的这个问题的。
1: 是的，所以梁教授哈，现代临床把颈动脉斑块的这个筛查呢，作为心脑血管疾病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0: 嗯，
1: 就是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提前发现，及时有效的干预治疗，很多像潜在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是可以提前摆脱这些突发疾病的威胁，是不是这样呢？
0: 嗯，对，这个是肯定的。忽然之间，我想起之前我们有一个患者，
1: 嗯，
0: 80多岁的一个老太太。他当初什么情况呢？这个老太太呢，整天都是昏昏欲睡的，就睡不醒，啊，就是没完没了的这个睡觉。
1: 嗯，
0: 啊，家里人也没有太在意，因为觉得岁数大了嘛，都那样。
1: 嗯，
0: 后来呢，就是睡到什么程度呢？你叫他也叫不醒来。
1: 哦，
0: 哎呦，家里人就发现好像这个情况不太对劲。
1: 嗯，
0: 然后就赶紧给他送医院里了。结果检查呢，他的颈动脉斑块已经堵塞 85%， 而且已经引发了一个大面积的一个脑梗死。
1: 嗯，
0: 再晚去这么几个小时，说老太太就这么睡下去，可能就直接发生这个脑死亡了。
1: 嗯嗯。
0: 那么你像临床当中呢，我们一般呢是通过颈动脉的超声，我们来检测你颈动脉斑块的这个狭窄的这个程度。如果说狭窄超过 50%， 也就是说呢，IMT 动脉内膜的这个厚度它超过 2.5 毫米了，那么这个就告诉你，你这个斑块它属于一个高危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啊，说什么是高危情况呢？就是说你已经伴随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了。
1: 哦，
0: 那所以说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我们就建议说你一年肯定是有必要复查一次的。
1: 嗯，
0: 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需要药物的一个干预和治疗的。
1: 嗯，
0: 如果说这个狭窄超过 75%， 那这个我们就是半年我们需要检查一次。另外同时要评估这个颈动脉斑块的一个安全系数。如果说这个狭窄我们说超过了 70%， 而且它有随时脱落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这种情况我们就有必要是通过手术来进行干预治疗。要不然他随时脑中风的偏瘫了，或者说急性的心猝死他发生了。
1: 嗯，那梁教授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年龄超过40岁以上的患者，体检的时候啊，要特别的关注一下自己这个颈动脉斑块的这个检查情况。年龄超过60岁以上的患者，不仅要定期的筛查，甚至很多的患者要及时的采取有效的治疗呢。
0: 嗯，没错没错，那是应该这样的。啊，佳肴它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就是有很多患者朋友也检查了，也知道有颈动脉斑块，但是他不当回事儿。
1: 嗯，
0: 那就是查出来了，但是他不重视。
1: 嗯，
0: 说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一方面就是认识不够，他对这种病理类型他后期的一个危害他不了解。
1: 嗯嗯，
0: 那还有一个就是在临床当中呢，90%以上你像颈动脉斑块的患者，他都是没有症状的。老百姓他看病呢，他是看症状。
1: 是。
0: 啊，症状重我就重视我就治疗。说症状比较轻微啊，或者说没有症状，他不重视他也不治疗。
1: 就拖着哈。
0: 哎，就拖着。
1: 嗯。
0: 那么你像很多患者他都是，哎，我生活当中突然的头晕了啊，或者短时间之内我言语不利了，或者是有的患者他眼前发黑了，或者是一侧的这个身体他麻木了，然后到医院里一检查，后来就发现有这个颈动脉斑块了。哎，颈动脉狭窄已经有比较严重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1: 嗯，
0: 哎，像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怎么发现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呢？之前吧，他是有点头晕，但是不在意，他就想是不是我血压高了，
1: 嗯，
0: 哎，或者说我没有睡好觉，没休息好。
1: 哦，
0: 结果后来呢，有一天晚上呢，他正看电视，突然的一下子他这个右眼就看不见了。
1: 哦，
0: 这就害怕了，重视了，就赶忙跑医院了。那么到了医院检查呢，他不光是有这个颈动脉斑块，而且他这个斑块已经脱落了。
1: 嗯，
0: 就是唯一好在呢，就是他脱落斑块的这个碎片很小，然后是给他堵到了我们眼底的动脉血管上。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诱发了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眼中风，只是一个啊很短暂的一过性的这样的一个失明啊，治疗的比较及时，后来得以恢复了。
1: 嗯，
0: 那么大家可以想想，如果说这个斑块我们说比较大，脱落的这个斑块很大，那么它会堵到大的血管，把你的脑血管，把你心脏的这个冠状血管给它堵塞了，那么它就会诱发很突然的一下脑中风严重偏瘫，或者说你一下会发生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它就是因为这个临床症状很不典型，甚至说这个症状呢很轻微，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医者来讲，也是对于颈动脉治疗的一个最大的难点啊。
1: 嗯，
0: 因为他没有症状，所以这个患者呢，他发现的不及时，这个就导致你像很多朋友他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就是引发了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1: 是的，所以对于颈动脉斑块，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有所防范哈。升级前的朋友们，如果您现在已经出现了颈动脉的斑块，出现了心脏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或者说伴随着糖尿病和三高症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来咨询我们的场外专家，让专家给您一个最专业的指导和帮助。那梁教授，其实讲到这儿，我们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颈动脉斑块，我们到底该如何治疗呢？
0: 针对这个颈动脉斑块的治疗呢，你像西医吧，传统的方法基本上就是一个控制斑块继续长大啊，一般都是像降脂药、抗凝类的一些药物来进行一个缓解治疗。
1: 嗯，
0: 中微型颈动脉狭窄呢，它已经等于50%。啊，就是我们说的动脉的内膜厚度它大于 1.5 毫米，但是它小于 2.5 毫米的。啊，说这个血流这一块呢也没有很明显的一个影响。啊，这个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药物的治疗。啊，像常规的基本上医院里用的比较多的，像伊哲迈布联合他汀类药物的一个治疗。
1: 嗯，
0: 如果说这个斑块它狭窄更严重了，已经超过 70% 了。动脉的这个内膜厚度 IMT 它已经超过 2.5 毫米了，但是说你也没有症状，虽然说可能你也属于这种高危的斑块，当然呢这个是可以暂时我们说选择阿司匹林类的这个保守方法进行治疗。
1: 嗯，
0: 因为这个斑块它是否安全，这个是相对的，具体的情况它是具体来分析具体来治疗的。那么也有一些患者说这个狭窄程度呢它可能低于 50%， 但是如果说它这个斑块就是我们说的它属于不稳定型的，就是这种软斑块，那即便说就它这个狭窄程度比较小啊，体积比较小，但是它有随时脱落的风险，那这个也属于大问题，也要进行一个干预治疗，否则的话这个后果不堪设想。
1: 哦，
0: 你像有三高的、糖尿病的，包括你像有这个颈椎病的、脾气暴躁的这些朋友，其实他都属于颈动脉斑块高发的人群。
1: 嗯，
0: 超过45岁以上的，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就是你每年呢做一次颈动脉的一个超声检查。那么我们颈动脉它的这个中层内膜的厚度每增加0.1毫米。你心肌梗死的这个风险它要增加10%到15%。
1: 嗯，
0: 而脑卒中的这个风险它要增加呢13%到18%。
1: 哦，
0: 那讲到这儿了，我们有很多颈动脉斑块的朋友可能就有话说了。啊，说梁教授，那你刚才你也讲了，就是这些传统的方法，患者他的理解是什么呢？啊，与其说是治疗用药，不如说是控制。对吧？
1: 嗯，
0: 哎，就是通过降脂，通过抗凝，哎，我来降低这个斑块的风险，把它能够控制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范围。
1: 嗯，
0: 很多朋友肯定都会这么来说，大家这么说这么想没错的，就是我们医疗就是有什么讲什么，实事求是。
1: 对，
0: 这些方法它就是一个控制的一个效果，我给你稳定住，我不让它往大了长，它能消除了斑块吗？消除不了。那这个咱们有什么说什么。
1: 嗯，
0: 那么说对于像有一些患者朋友他这个超标了，斑块大了， 它狭窄到

0: 说随时有心脑病发生的这个风险了。那么西医的这个方法基本上是什么？通过手术来解决。像比较常用的就是颈动脉斑块的剥脱术，通过手术把这个颈动脉斑块我们给它取出来。它不是说所有的患者你都能做的，它要求比较高。一个就是对手术技术的要求，包括像医院里医疗设备的这个要求比较高。
1: 哦，
0: 目前来讲也不是说所有的三甲医院都能做。
1: 嗯，
0: 你像现在是全国像北京啊、上海，就这些大城市权威的，就是这个医院里头，它才具备做这个手术的一个条件的。
1: 嗯，
0: 你像小地方，那它可能做不了这个手术。
1: 是。
0: 再有呢，这个手术呢，它对病人身体素质，它也有很高的一个要求。
1: 哦，
0: 嗯，因为做这个手术呢，它是必须要切开这个颈动脉的。
1: 哦，
0: 那颈动脉大伙儿都知道，它的血流速度很快。
1: 嗯，
0: 你像看过电视的朋友可能见过的，就是一旦颈动脉划破了，这个血流呢，它就像水柱一样能给你喷射出来。
1: 嗯，
0: 所以这个风险大不大？很大。
1: 是。
0: 那我们手术的过程当中，你像我们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它是必须要暂时的夹闭颈动脉的远端和近端，所以这个就要求这个病人，比如说他的心脏、他的大脑、他的肺脏，包括他的肾脏，就是身体多个器官，他这个要求就比较高了。
1: 嗯，
0: 假如说你年龄大，你这些脏腑的功能比较特别不好啊，就我们说的比较差，那你这个手术能做吗？做不了。
1: 是。
0: 你承受不了这个手术的风险。
1: 嗯
0: 啊，说有糖尿病，然后也是合并了严重的心脑血管的这些问题的，那也不适合做，这个风险太大，可能患者承受不了，他就下不了这个手术台，那就做不了了。嗯，那么很多患者我们说呢，查出来有这个斑块呢，说吃这个降脂药阿司匹林，他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斑块啊。包括你像有的患者说，那我也不敢做这个手术。
1: 嗯，
0: 哎，有的可能你想做做不了。
1: 对。
0: 大伙儿的这个担心害怕在那儿，那斑块哪一天它长大了，那到最后它完全堵死了，这个就可以造成很严重的像脑部的这个病患，或者说这个斑块脱落了，那么它可以给你诱发急性的心肌梗死。
1: 嗯，那您说这个颈动脉斑块啊，这个危害这么大哈，如果说我们真的有了颈动脉的斑块了，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梁教授？
0: 嗯，这个倒不是说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1: 嗯
0: 嗯，因为西医的方法就是一个对症处理，应急处理。
1: 嗯，
0: 当然我们还有中医嘛。
1: 对，
0: 大伙儿一定要记住，咱们五千年这个中医药文化，咱们还有中医中药的一个辩证治疗的。
1: 嗯，
0: 那么它是可以很好的去改善、去解决颈动脉斑块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方法因为我们也是总结了很多年了，给很多的患者用过，它可以让你免去手术支架的风险，而且这个方子不复杂，很经典的一个方子，几味药我们说就可以有效的解决。
1: 嗯嗯，
0: 我也不是说和大伙信口开河，就是用我方子的这些朋友呢，我不会承诺说我能给你治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不会承诺啊。但是说你在用药之前呢，你可以先做一个颈动脉的一个造影，具体确定说你堵了多少，然后可以把我这个方子拿回去你来用，基本上三个月的时间吧。吃完以后呢，然后你再去做颈动脉的这个造影检测，就是咱们用疗效来说话，用数据来说话，说你具体用完好与不好呢，通过片子这个是完全能看得出来的。哎，你颈动脉它这个内膜的厚度它变薄了，这个斑块它变小了，它的血流它畅通了，这个是我们通过仪器，通过这个数据，它完全能够表现出来的。
1: 嗯，
0: 啊，就可以这么说，我敢把这个方子给大家，我就可以说你用完以后必然能看到好的恢复，那肯定是不怕你来检查的，复查的，对不对？
1: 对，对这个方子您是充满信心的哈。嗯，太好了，梁教授，到底是什么方法呢？大家也非常的期待哈。这个时候呢，我想朋友们一定是准备好纸和笔啊，等着梁教授来分享给大家呢。
0: 嗯，啊，咱们跟大伙儿呢具体说一说这个方子。
1: 嗯
0: 嗯，这个方子呢叫单葛舒颈汤。
1: 嗯，
0: 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方剂，

0: 后期呢，我们也进行不断的一个改良，这个也是我们粮食呢很知名的专门针对颈动脉斑块有确切效果的这样的一个方子。
1: 嗯，
0: 这个方子呢，它是由丹参、葛根、桂枝、白芍

0: 说呢，说为什么到了一定的年龄，它就容易有颈动脉斑块的一个发生呢？因为气血的亏虚，经络的一个不通。而这个丹参它可以起到很好的活血去瘀身心的这个作用。
1: 嗯，
0: 那么从我们现代西医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丹参里边呢它也有很多活性的有效物质。可能我们有的朋友听过丹参酮，这个大家听过吧？
1: 嗯，
0: 丹参醇，对吧？还有像这个丹参酚等等等等。而这些物质它是可以改善我们人体的微循环，另外它也可以降低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有效的来防止血栓的这个形成。
1: 啊，真的很强大。
0: 很强大的作用。葛根呢，其实在中医里边也是很神奇的一味中药。我们老祖传下来 80% 的针对于颈部治疗的这些汤方里方剂里边都有葛根。它有非常好的通经活络的这个作用，就是可以把我们颈部的这些风寒湿邪给它发散出去，这样可以增加我们颈部的血流量。那包括你像其他药材的配伍，舒筋活络、补血活血，联合起来可以很好的改善这个颈动脉斑块，改善颈部的血流的。啊，当然这是这个方子，另外这个剂量也很重要。啊，方剂方剂嘛，一个是方，一个是它的剂量。丹参、葛根、桂枝、白芍，它是各12克。然后生姜呢，我们用3片；大枣呢，我们是用4枚。水煎服，这是一剂的量啊。基本上你煎的是煎两次，然后呢，把两次的这个药汁呢，我们给它混合了，一早一晚这么喝来就可以。那当然，如果大家没有记清楚，这个是拨打我们朝外电话。再详细询问一下就可以。
1: 是的，大家记好我们场外的电话啊。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有哪儿记得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啊，您直接打电话问就可以了。那梁教授，在治病方面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哈，就是效果和价格。我就替大家问两个问题哈。一般是用了这个方剂之后多久能够有效果，然后这个价格贵不贵呢？
0: 价格不贵。
1: 嗯，
0: 因为这里边的药材我们药房都可以买得到。当然有的朋友可能是有抓药太麻烦。喝汤药口感也不好。这个咱们直接可以到药房里去买丹葛舒颈胶囊。哎，有中成药。像它一盒呢也就20多块钱左右吧。
1: 不贵啊。
0: 哎，对，这个是属于物美价廉的。这个患者我们完全可以负担得起的。疗效当然是最主要的。那么疗效在这儿我告诉大伙儿很确切很肯定。像我之前这样的患者我们接诊的可以讲很多。非常多。我记得其中有一个患者吧，他70多岁。他是颈动脉斑块有2年的这个时间，刚开始也是什么症状都没有，也没有当回事儿。他是后来出现了一个症状，什么症状呢？他是后肩膀发凉，就是不管穿多少衣服，你怎么保暖，我这个肩膀这个地方就特别凉。尤其比如说变天了，阴雨天儿，哎，他就感觉更为的严重。然后右边的这个手呢没劲儿，他说我稍微一使点劲儿呢，我就头晕。比如说拿个杯子梳个头也会头晕，睡觉也睡得特别不好。那可能我说这些症状吧，大伙儿听着可能说这也不算是什么很严重很痛苦的一个症状。大家肯定会是这样来想的。但实际上我就告诉大伙儿，一个头晕包括一个麻木其实是很痛苦很痛苦的。后来他这个患者他颈动脉狭窄呢已经严重到接近 70% 了。医院里就建议说你这个风险太大，不行做手术啊，或者说我们通过这个支架来治疗，但患者不太同意，后来就找到我了。那我也是详细的看了他整个的这个检查结果，同时评估了他整个身体的一个状态，当然有保守治疗的机会。如果说没有保守治疗的机会，我们就直接告诉患者肯定是该手术手术的。但是他有这个保守治疗的一个机会，然后我就让他呢用了这个中药方剂，就是我刚才给大伙说到的丹葛舒颈汤。也就半个月的时间吧，他这个右手就是无力感就明显减轻了，头也不晕了，精神状态好了不少。 说原来吧，就因为这个事情一天。

0: 天的不出屋，不下炕。后来呢，你像他下地走路啊，活动活动啊，到院里走一走啊，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嗯，
0: 那么一个月下来，他就感觉这个右侧肩膀，他说我右侧肩膀好像一股暖流涌入一样。
1: 哦，
0: 其实这个就是经脉血脉通了，他血液能流过去了，所以他自然而然他就不发凉了，他就有劲儿了。
1: 是。
0: 那么后来呢，全面复查的时候呢，就我建议他，我说你还是到你原来那个医院里，你做这个颈动脉的这个彩超，包括把这个脑血流量的这个检测同时做了。结果他这个动脉淤阻呢，明显的减少到 55%。
1: 嗯，
0: 你想想他严重的时候是 70%。到了 55%， 这个咱们说呢，基本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了。而且他整个的脑血流量呢，基本上全都恢复，愈后效果非常理想。
1: 确实哈，这个效果真是太令人惊讶了。很多人都认为这个血液质量和动脉狭窄的问题是很难改善的哈，没想到我们这位患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啊。
0: 嗯，这个就是用对药肯定能看到明显的一个效果啊。
1: 对
0: 啊，用错药了，就是咱们说可能怎么治也怎么不会恢复，
1: 就越走越远哈。
0: 啊，是。嗯，当然呢，具体每个患者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包括他的症状呢也不完全一样。那么我们用药呢，我反复讲过，就是要因人而异，要做相应的一个调整。
1: 嗯，
0: 你比如说像颈动脉斑块有的患者，他会伴随有说经常性的两眼一黑，短时间之内看不清楚东西了，他是这样的一个症状。
1: 哦，
0: 那么也有的患者他是会说话不清楚啊，说咬舌头打舌头，说话结结巴巴。那么也有一些患者他会伴随有说我一侧的啊胳膊腿活动不灵活了。对于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上肢活动受限的这个患者，那可能我们在原来这个方剂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加桑枝。你像有的他是口齿不清楚，说话不流利，那我们可能就要加像苍附啊、郁金、远志，去化痰去开窍。如果你像有的患者他是口眼歪斜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他一般呢是因为这个风痰阻于面部的经络，导致经络不通啊，经肉失养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可能我们在原来的方剂基础上呢，我们要联合牵正散来合用的，来全面疏通面部的经络。所以这个具体到每个人的这个情况吧，我们说呢，具体怎么样的一个调整，我还是那句话，这个打电话呢，一对一给大伙来指导，这样更有针对性，包括它的临床效果也要更为的明显。
1: 对。
0: 你再有，你像有的人可能他还没有说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症状，包括说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大小它也不太一样，所以包括原方的这个具体剂量实际上也是要看每个人不同的一个情况，我们具体他来确定的。
1: 嗯，是的。听了梁教授的讲解哈，大家肯定也认识到了颈动脉斑块的危害，希望能够引起朋友们的足够重视，及时检查，及时治疗。那今天呢，梁教授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治疗颈动脉斑块的名方——斑葛舒颈汤哈，这个效果非常的好。如果您没有记全，或者有其他的相关问题，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是出现了心脏或者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了，或者说伴随着糖尿病和三高症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了，不要走开，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过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 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求助我们身边的好医生，我们呢就可以给大家花少钱治大病。所以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健康专线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扰问题，就找我们的梁教授，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用上就有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5: 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5: 哎，你好你好，我母亲是你接诊的一位患者
0: 啊，
5: 我是今天给我母亲反馈一下她恢复的情况。
0: 哦，
5: 嗯，我母亲就是今年70了嘛，
0: 嗯，
5: 她就是有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心脏也不太好，眼睛也现在也不太好了，
0: 嗯，
5: 这些年吧就是一直在吃药了，哟，吃了好多药，你说中药西药都用过了，弄的时间长了这胃吧都坏了
0: 啊，
5: 然后病情也就是能够起个缓解作用，
0: 嗯。
5: 但是这次通过梁教授你这个指导用药哦，
0: 嗯，
5: 哟，真是效果非常好
0: 啊，
5: 我就是非常感谢你。
0: 嗯，太客气了。嗯，咱们说只要老母亲病好起来了，她不遭罪不痛苦比什么都强，嗯，再有就是老母亲好了，你们作为子女来讲起码也能放点心了，对吧？
5: 对对，就是。哎呦，林教授说起来也是挺惭愧的
0: 啊，
5: 嗯。一开始吧，其实我就不是那个特别相信电台这些东西啊。
0: 嗯，理解。
5: 就是我母亲她自己听了你这节目，
0: 嗯，
5: 跟我说了，说了好几次，我也就没太重视。
0: 嗯。
5: 因为就是之前吃了就是太多的药了嘛，哦。
0: 嗯。
5: 效果都是不理想。后来她说了好几次吧，
0: 嗯，
5: 说经过林教授指导，治好了好多就是像她这样这个糖尿病患者。有的并发症比他这个还严重了，都治好了。
0: 啊，
5: 哦，他这么一说吧，我一醒我就说，哎呦，你赶紧打电话。
0: 啊，
5: 严教授，你这边就问你有什么好办法没有了？
0: 啊，其实啊，你刚才讲这些，我特别能理解呀。确实，咱们有一部分年轻的朋友，就像大伙儿说的，那有病去医院来看嘛，不太相信说这个电台里边讲座的这些东西，这个我们特别能理解。你连你母亲肯定也去过好多趟的这个医院，看过很多的一些专家，问题在哪儿？他没看好，
5: 嗯，
0: 对不对？
5: 嗯。
0: 而我们开办这档节目呢，就是方便大家伙儿通过中西医结合的这个方式，一种全新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疾病的这种方法，一个电话我们就可以给大伙儿呢问诊开方，能把这个病看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啊。
5: 是，真的就没想到一个简单的电话就能把我妈给救了。哟，你说这段时间我看我母亲这个身体状况哦，
0: 啊，
5: 就变化很大，空腹这个血糖嘛，
0: 嗯，
5: 一直是稳定在6.0左右，
0: 非常好。
5: 而且她，
0: 啊，
5: 对对是，
0: 嗯，
5: 而且她这个主要是什么呢？就是病程药都减了一半了，
0: 啊，
5: 哎，这血糖还是一直很稳定的，血压就是125到130，低压是70到80左右。而且也是很稳定，
0: 血压血糖都非常好啊。
5: 对对对，
0: 嗯，
5: 还有他这个现在这个睡眠也改善了嘛。
0: 好，
5: 以前就是他有好多年了，哟，就差不多每天只能睡个2-3个小时。
0: 嗯，
5: 哎，现在能睡个6-7个小时了，这
0: 太好了。
5: 然后
0: 啊，睡眠也是一个大问题，
5: 哦，
0: 啊。
5: 对对，就是还有这个心脏，
0: 嗯，
5: 以前主要就是这个胸闷啦、气短啦，
0: 嗯，
5: 有时候吧这个心跳的特别厉害。哎，现在都好了，
0: 嗯，
5: 所以我就说遇到这林教授，我就是感觉太幸运了，
0: 有缘啊。
5: 对对对，是是，
0: 嗯，
5: 我现在特别敬佩林教授，
0: 嗯，
5: 你的治病确实是不同凡响，就是一等一的厉害。
0: 哎呦，哎呀，过奖了过奖了，都是应该的。 啊，就是我们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它能把中医和西医的优势呢给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患者我们看到的就是又快又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因为我们梁氏中医传承这么多年，我给大伙看病有一个原则，不好的我不给你看，我治不了的我也不给你看，就是但凡说我们能给大伙治的有好的方法，那我们必然要让患者看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啊。
5: 嗯，对，哎呦，谢谢林教授。另外还是有点小事哦，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林教授，我母亲以前吧，就是眼睛嘛，哦，
0: 嗯，
5: 左眼就是感觉有雾，看不清东西，
0: 啊，
5: 有那个小黑点。她说这段时间吧，感觉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了，
0: 嗯，
5: 雾也少了很多，还有那个小黑点都没有了。
0: 啊，
5: 所以我就想问问，你说老人这个情况，你给指导指导，中医结合这个治疗的方法，就是再用多长时间呢？
0: 嗯，现在你老母亲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5: 现在用了两个月了。
0: 这个你让他再用上半个月吧，再巩固一下，然后后期你再打电话，如果说他方方面面都恢复了，咱们后期肯定是可以停药的，好吧？
5: 好，好，
0: 嗯，
5: 太好了，
0: 好，问题不大，
5: 谢谢你，谢谢
0: 啊，
5: 嗯，
0: 没其他问题了，是吧？
5: 嗯，我母亲说你手里就有很多就实用的特效方子嘛，
0: 啊，
5: 我就想问问我的情况了。
0: 哦，你是怎么了？有什么问题？
5: 哟，我平时就是头晕头疼，
0: 嗯，
5: 以前看过，看过说是心脑这个缺供血不足，这个，
0: 嗯，
5: 还有检查出是胆囊息肉。
0: 嗯
5: 嗯，两年前吧，我做过手术，但是我怕这个又整了嘛，我就想问一下林教授，您看有什么好方法吗？
0: 嗯，你这个头晕头疼、心脑供血不足，像血压、血糖，包括这个血脂，这个测没测过？
5: 嗯，血脂稍微偏高一些，我也用过一段时间药，后来就没管了
0: 啊。
5: 然后血压，就140多一点，也不算太高。
0: 嗯。基本也就是说这个指标在正常范围是吧？
5: 嗯。
0: 哦，那问题不大啊。如果说我们血压、血脂、血糖像这些指标都是一个趋于正常的一个范围，那你这个心脑供血不足的问题更多的比如说像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说呢经常伏案工作，颈椎不太好，它和这个它也有关系的。所以一个就是你饮食上调整，然后生活规律了，晚上定时定点睡觉。再有一个就是颈椎这一块吧，平时做一个锻炼，不有专门那个颈椎操嘛，可以做那个，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去改善。这方面不需要用药。你这个胆囊息肉术后两年啊，怕万一再长，确实它有这个风险，有这个风险啊，因为它是跟我们肝脏的这个淤热它有关系的，所以这个稍微可以调理调理，就避免它再长出来。这个你可以用一个代茶饮的一个方法。你到这个药房里吧，买点决明子，
5: 决明子
0: 还有龙胆草，
5: 龙胆草，
0: 嗯，就这个适量代茶饮就可以了。
5: 哦，
0: 把肝的淤热清理以后呢，肝要好了，胆囊它就不存在问题了，息肉的问题它自然而然就不会再长了。
5: 好好，这么挺简单的，行，我按了说的了，嗯，
0: 好，没其他问题了是吧？
5: 没有了，没有了，
0: 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好。再见啊。
1: 哎，再见。好的，我们再见。你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权威梁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然后呢，咱们用上啊就有效，一用就灵。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6: 哎，你好，梁教授。
0: 你好，哎，欢迎你。
6: 哎呀，麻烦你了，辛苦你了，梁教授啊。
0: 客气了，欢迎你。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6: 我是个新朋友啊。
0: 嗯。
6: 你说我这个一喜多病啊。
0: 啊。
6: 也去了好多的大医院，也都不行。
0: 嗯。
6: 现在整的我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治了。我今天呢，先找梁教授，麻烦你帮帮我呗。
0: 哦，老同志电话打进来了，我肯定会全力来帮助你的。多大年龄了？你身体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说一说。
6: 哎，好，谢谢。我今年79了。
0: 嗯。
6: 哎呀，我都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了，这病啊也太多了。关键是我现在呀太遭罪了，一个啥呢，我这总是迷糊，还有血压也高，哎，我还有那个浮主动脉斑块，二尖瓣、三尖瓣还关闭不全，哎呀，这是心脏病，
0: 是，
6: 我还有支气管扩张，
0: 哦，
6: 哎呀，这这个尤其早上起来那大黄痰呐、啊，那都哭嗓子呀。哎呀，完了还有腹泻，还有心凉脚凉啊，主要的是这些。再还有别的，还有眼病，颈椎也不好，还有甲状腺结节啥的。完了还有那个脚还麻。这眼皮也肿，腿也肿，一快走啊就喘，就没个好地方了。
0: 那、我能听出来很痛苦。包括谭明英这个也有，然后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这个也反映是什么？你心脏这个问题，包括你支气管扩张这个问题偏严重一些。但是老同志吧，目前来讲应该是你的心脏的问题是大问题，因为二尖瓣、三尖瓣关闭都不全了，代表你有心脏的肥大了，这个也代表它有反流。一旦我们血液有反流，就很容易有血栓的一个形成。为啥你说哎呦我这个全身都肿，上下都肿，和这个有关系。心功能不全的话，血液循环不好，它会导致什么？我们全身出现这个浮肿。然后你支扩这块呢，目前来讲也偏严重，能听出来。我问一下，就是你刚才讲说有这个黄痰，这个是经常有还是说一段时间有？
6: 这黄痰，那已经卡嗓子眼了，都说不出话来呀。
0: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支气管扩张的一个症状。支扩从这个字面上你就能理解，大的你像主气管、支气管，然后到小支气管。气管也正常，但是下边的这些小支气管它扩张了，就像这个葫芦一样，就口比较小，肚子比较大，那你想想这个痰它就不好往外排，所以你就会有这个憋呀、闷呀这种感觉啊，桶状胸呀，包括像这个端坐呼吸这块现在还没有是吧？
6: 现在还没有。
0: 那还好。精神状态这块怎么样？
6: 精神头还行，我这天天就是迷糊，完了可瘦了，哎呀，总腹泻，总拉稀呀。
0: 吃饭这块怎么样？
6: 吃饭倒行，还挺有食欲的，但是不敢多吃，一吃多了它就胀。
0: 对，
6: 我还有颈动脉斑块，还胆囊炎。哎呀，啥病都有了，这五脏六腑的没好地方了。
0: 很典型的一体多病，像这样的患者我们每天接诊的很多的，因为他五脏六腑他是互为依赖的，就是你一个脏腑有病，他会连带其他的脏腑也会出问题的。但是目前来讲，老同志，你需要尽快来解决主要是两大问题，一个就是你高血压所引发的这个心脏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你严重的支气管扩张的这个问题，其他的问题是后续逐步逐步来解决啊。
6: 人家梁教授，你昨天讲那个三通汤适合我用吗？
0: 你这个情况可以用，适合用，但是你这个情况呢，就单独我们说用三通汤呢，不能够完全更快的有效的解决问题，得联合用药。这样的你记一下，针对于你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心脏方面这个问题吧，三通汤它主要是通我们心脏的血管、大脑的血管、全身的血管，它要给心脏供血来维持心脏的这个能量，所以它必须要通，你血管不通了，心脏它能好起来吗？所以这是一个基础。但实际上你已经合并有心功能不全了，二尖瓣、三尖瓣有这个狭窄反流了， 所以你啊，在药房里呢，让家里人给你买西药地高辛，把这个配合上，它这个是加强我们心脏收缩的，你联合起来这个效果就更快了。基本上三五天的时间，哎，我们这个供血一恢复，心脏的收缩力一加强，血流就好了，那很快你这个肿它就下去了，你就会感觉很舒服了。所以心脏这一块它是这么来联合，三通汤联合地高辛。然后你支气管扩张的这个问题吧，如果这个黄痰能排出来，那咱就暂时先不用药。哎呦，如果说它特别粘稠排不出来，你就在家里附近的门诊呢配合一个雾化。
6: 哦。
0: 哎，这个雾化吸入，最起码它很快这个痰也出来了，痰也稀释了，包括部分的炎症它也会控制的。就这个这么来配合，然后每天晚上吧，在睡觉前的一个小时啊，你配合点这个参苓白术散。
6: 参苓白术散，
0: 嗯，它是健脾胃的。我们中医讲，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就是有了它，我们不但要排，但是真正说想让我们这个支阔，想让我们这个啊肺气更好的给它恢复起来，肺部的这些病患得以解决，其实还是要从健脾开始。而这个参苓白术散就很好的健脾，脾的这个生化功能好了，排痰时的功能好了，你这个痰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样咱们还能帮助消化的。
6: 哦，
0: 啊，用这样的一个方法联合，很快的，哦，一周下来你肯定是很明显了。
6: 哎，你说我怎么感谢你好呢？能让你这么大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免费给我看病，太谢谢了
0: 啊！太客气了啊！太客气，这是咱们应该做的。老同志呢，你就好好的配合啊。基本上每十天左右给咱们来一个电话，因为中间咱们还有一些用药的调整。我们的原则就是让你花最少的钱，用最少的药，我们看到最快最全面的这个效果，你就好好配合啊。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
6: 嗯，那谢谢梁教授，麻烦你了啊。
0: 好，再见。
7: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0: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7: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0: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7: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0: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7: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对于目前的疾病治疗的效果不满意，如果您的病情还在持续的加重，那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问诊梁教授，给出您最佳的治疗方案，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那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朋友们记好了，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8: 梁教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你。
8: 哎，梁教授啊，我特别特别高兴啊，我今天来呀，我就是来感谢您的。我首先呢，梁教授，我给你报个喜儿，我用您讲的这个单葛素锦汤，我用了以后啊，哎呀，效果特别好。你说我呀，梁教授，我可认真了，我就按照你讲的，买的，哎呀，我特意买的砂锅
0: 啊，
8: 什么瓷碗瓷勺，
0: 嗯，
8: 完了我在正规这个药店抓的药
0: 啊，
8: 每天呐我就吃几次
0: 啊，
8: 哎呀，怎么熬制的，哎呀，都是按照这个指导老师，就教我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哎，我做的。完了，同时啊，你说我又配合点这个西药片儿
0: 啊，
8: 你说我这个病啊，好的可利索了，可高兴了。
0: 能听出来，很高兴。
8: 啊，
0: 这个熬制汤药的时候，让大家呢要买砂锅，包括用这个瓷碗，它中医讲究这个，包括呢到这个正规的药房去抓药。第一个，药材确保到底它的效果有好处。 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专业的这个器具来熬药，才能让这个药性呢100%的发挥出来，你才能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8: 是，
0: 老同志，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病患情况？
8: 哎呀，我以前呐，我是那个高血压，动脉斑块，还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0: 啊，
8: 就是冠心病、脑梗塞、
0: 心脑血管问题，
8: 哎，对，
0: 比较严重啊，这都是大问题。
8: 啊、
0: 因为心脏出了大问题，
8: 啊、
0: 大伙儿说危及生命。你说脑血管出了大问题，好一点的偏瘫了，再严重了他也要命了。
8: 啊，
0: 嗯，
8: 但是啊，哎呀，我就觉得我可幸运了，我遇到了您呐。
0: 啊，
8: 哎呀，这么好的人呢，这么好的教授，你说把我这一身的病啊都治好了，我可高兴可高兴的了。
0: 嗯，
8: 我这一激动，梁教授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我就是个高兴啊。
0: 那我这么问您吧，像各项的指标呀、检测呀，这些都正常的吧？
8: 哎呀，我这一激动我还没说呢
0: 啊，
8: 我去医院了，检查了
0: 啊，
8: 就各项指标啊都正常
0: 啊，
8: 完了体检一点毛病都没有了。
0: 哦，那太好了
8: 啊，
0: 这个就代表肯定是健康了。这个健康它什么概念？第一个，你没有症状，很舒服。第二个，我们通过中医的脉诊上来讲，哎，也没有问题。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说的到医院里仪器的一些检测，因为数据它能说明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8: 对对对，
0: 不错不错。
8: 梁教授啊，我今天呢还有个事儿，一是感谢您
0: 啊，
8: 完了再就是哎呀，我想啊给梁教授给你唱个歌，就表达一下感激、感谢呗，我不知道怎么。感谢好了，我就给你唱首歌吧，梁教授。
0: 可以可以啊，咱们高兴嘛，唱个歌。
8: 对，
0: 可以、啊、
8: 对，就是高兴，就表达一下心情，我的喜悦心情。
0: 好，
8: 那梁教授啊，我给你唱几句，你别笑话我啊，就是高兴。
0: 好。
8: 好，我用爱画一个温柔可爱的你，让我在梦中无数次见到。

0: 心里，梁教授把你画在我心里，谢谢。
1: 哎呀，太好了啊！咱说病好了，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啊！
0: 啊，
1: 以后每天都得这么高高兴兴的。
0: 好好好
1: 啊！当然，这个健康的，我们说长久呢，肯定是需要有一个乐观的这种心态，另外还要有科学的这种饮食，包括这种劳逸结合啊！
0: 哎，好好好，
1: 好，祝愿你健康长寿。然后以后呢，还是天天听咱们节目，学这些知识和方法。
0: 一定的，梁教授
1: 啊！好，没别的事儿了，是吧？
0: 哎，好好好，
1: 好，再见。
0: 哎，那梁教授再见。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您身边的好医生。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 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医院找我看过病的患者都会发现我有一个习惯，我给人摸脉的时候，食指、中指、无名指这三根手指头搭在脉条上，我的小拇指从来不碰病人胳膊。这是我打小跟父亲学中医的时候就养成的一个习惯。我们胡家大院出来的大夫都这样，我父亲、我大哥、我二哥，包括我下边我儿子和我姑娘，我都是这么要求的。我父亲这么要求我，我也这么要求我的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在触诊的时候经常把小指头翘起来？这么一翘，在民间有兰花指的说法。翘兰花指对于男爷们来说显得不太阳刚，但是阳刚不是显出来的。我大儿子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爸，我一翘着兰花指，别人都议论我，用猜疑的眼神去看我。我儿子觉得我们胡家的这种摸脉方法挺特，已经给他带来了烦恼了。我当时就教训他，我说，咱们当大夫的给病人尊重，远比病人误解咱、同事误解咱更有价值。为什么触诊时要把小手指头翘起来？因为在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当中，小拇指处于神经末梢的位置，它最凉，所以拿冰凉的手指头去摸人家，不给人吓一跳吗？包括有的西医大夫用听诊器，那听诊器冰凉冰凉的，就往病人的怀里塞。大家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带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时候，我经常嘱咐他们，我说，你们将来进入临床以后，一定要长点心。那个听诊器用之前，放在手里头捂一会儿，再往肚子上贴，那小手指头翘起来了，再给患者摸脉，包括查房的时候都是。我带着我们医院的医生护士查房的时候，永远是弯着腰，因为找我看病的人永远都是很重的患者，小来小去的病，院里也不会请我治，所以我走到每个病床前，没等患者反应过来，我先弯下腰，从头到尾我都是弯着腰跟病人聊他的病情，因为我不希望已经得了很重的病人看见我这么大岁数了，哎呦，胡老来了，赶紧起身，我不希望他起来， 我尊重病人，我才能赢得病人的尊敬。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我面对我的重症患者，我的腰虽然是弯着的，但是我的人，我的人格是站立的，而不是形式主义。我把手指头翘起来，我就不男人了。我把腰弯下去，我就低三下四了。不是这样的，别人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咱们要保持正心正念，要善解人意，要有一颗善良的心。说到善良，我多说一嘴，人为什么要多多行善呢？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什么意思呢？老天对所有的人没有远近之分和亲疏之别，但是唯一对善良的人格外照顾，总会无意当中就帮助他们。所以经常做点好事，多替别人着想，有朝一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愿意拉你一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好人有好报，这叫因果。您不信什么都可以，不能不信因果。包括我每天在节目里，我都会分享一些小方子，每个方子花不了多少钱，都是实用的，是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认为药方这种东西越传承越精彩，越给人用越积累福报，所以没必要藏着掖着。包括咱们的胡家老高都是，您自己要是有恒心有毅力，想学熬糕这门手艺，您想自己熬胡家老糕的话，是这块料，我可以把药方和熬制方法传给你。将来谁要是能学会还帮我传承，这是好事。咱们胡家家传的

庄子400余幅，胡家老高是其中之一。他为什么连续传承了120年，始终没断？因为他好使，他在所有的方剂里头应用面最广，人们用完之后反馈回来的效果也都较惨儿。有些个疑难杂症或者病危的人，吃一般的药不好使，用胡家老高的话，几乎百试百灵。所以这么好的药能不传他吗？拼了命也得往下传呐。咱们中国人是从农耕社会过来的，都懂得一分耕种一分收获，一分付出一分效果，这叫自然规律，也叫自然法则。中国人骨子里头就认这个，前头遭点罪没事，结果是好的就行。胡家老高虽然熬起来挺费事，50天才能出一锅膏，但是甭管他熬起来多浪费时间，但是只要出膏了，出一锅至少就10条人命。以前我们自己熬膏的时候，因为人力有限，每次出膏出的很少，所以大多数患者都得排队，都得等，等1个月2个月算少的，多数都得等1年以上，那也等着。那时候的人都可有耐心法了，胡家老高口碑好，人们都奔着他来，所以我们不传承都不好使，必须得往下传，患者等着呢。除了胡家老高以外，我们老胡家还有很多单病单治的药，有些方子挺简单的，不像胡家老高那么复杂，所以有好多人等老高时间很长很久，怕耽误病情，可以抓别的药先救个急。另外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小毛病，犯不上用胡家老高，开个小药就好了，那就用小药呗，小药也有大用处，只要对症。我没事就跟人分享我们家传的小方子，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心情很快乐。北京东来顺都听说过吧，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城最有特色的火锅。以前他们后厨有一位老师傅，这个师傅姓满，满师傅切了一辈子肉，他切肉是绝活。60、70年代那会儿没有机器，都是人工切，满师傅刀工精湛，切出一片羊肉来，您把这个羊肉铺在青花瓷盘子里头，盘上的花纹透过肉片隐约可见，半公斤的羊肉它能切20厘米长8厘米宽的肉片，正好切80片，一片不多一片不少，而且每片用高精度的电子秤去称的话都是一个重量，都是4.5克，而且片片对折，肉的纹理特别清晰，很好看，让人看了就有食欲。后来人们夸东来顺的羊肉薄如纸，匀如精，奇如线，美如花。您要是拿筷子夹起这个肉涮到海米口蘑汤中，一涮即熟，吃起来也是又香又嫩，不膻不腻，一般的改刀师傅做不到这点儿。

满师傅以前是前门外的正阳楼饭庄的帮工，后来让东来顺高报酬给挖过来了。挖过来以后，东来顺的买卖好得不得了，后来北京城的阔主都习惯到东来顺请客吃饭，比如说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和他夫人胡洁清，还有中画大师齐白石，京剧大师马连良、张君秋，这些前辈名人生前经常在东来顺请客吃饭，并为东来顺留下墨宝，所以北京东来顺的名声越来越响。东来顺的东家姓丁，也是会做买卖，他平时上来那肉比别的饭店的好看，匀称，量也足，然后每年天一热的时候，东来顺会赶在夏天修理炉灶，修炉灶之前你上那儿吃，要羊肉在原有的量很足的基础上多给一倍，楼下有散座卖馅饼和包子，个都大，给的肉也多，吃完保证您总惦记着，过两天寻思再去，但是人家关门了，关门干啥？修理炉灶，他家关门，您上别的地方吃去吧，哪儿的肉片也给不了那么些个，哪儿的包子也没他家个儿大，别的包子一两肉能包仨，人家这个半斤一个，半斤肉他就收一两的钱，你总得念他的好，所以他那只要一开门，大伙呼啦一下子全来了。所以为什么人家买卖干得好啊？这是买卖道，生意经，吃亏吃一回，受益受一辈子，所以东来顺现在还有呢。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北京的正阳楼饭庄四几年就黄了，竞争不过他。东来顺的买卖好，对肉的需求量自然就高，所以切肉师傅很累，总也不闲着。满师傅在后厨一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从早忙到晚，中午饭都没时间吃，他总出汗。后来他就得上了一个啥毛病呢？脸上，尤其是下巴颏这个位置，还有脖子和后背，总起疹子，湿疹。啥原因呢？起这个湿疹的呢？他总出汗，让汗给拿的，得皮肤病了。一出汗，他这些个地方就痒得厉害，痒就得挠啊，挠有时候就把这个皮肤给挠破了。满师傅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就像汗液过敏似的，一出汗身上就痒，但是年轻的时候挠破了，隔两天就好了，可是岁数一大，十天半个月都不好。不熟悉他的人有时候瞧着他的下巴和脖子，就是外边露出来这一部分挺吓人的，那脖子上深一道子浅一道子都是挠的，不挠还不行，痒起来受不了。为了医这个小毛病，满师傅没少花钱，也没少喝汤药，都不好使，他就想把这痒给止住，但吃药都不好使。后来他家掌柜的认识我，搁现在的话讲就是店长，
我给店长的媳妇和店长母亲治过病，东来顺的掌柜的就介绍满师傅找我给他瞧瞧，那意思实在不行就喝胡家老膏吧，用胡家老膏兴许能好。我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我说您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不就是单纯的痒吗？止痒挺简单的，上后厨弄一小捆鲜韭菜，洗干净了把韭菜捣碎，捣碎了以后拧成小团，然后把小团攥在手心里头，用点力挤出水来，用这个水擦痒的位置，可好使了。满师傅后来跟我说，胡大夫，您说这个方法一开始我还挺犹豫，我心想这么简单的方法能好使吗？但是没想到用上之后还真起个作用了，一擦上很快就不痒了，连着擦了十多天，坚持了半年都没再痒，后来又犯了，又擦了一回，又坚持了半年。这个方法虽然不是彻底去根的方法，但是它便宜啊，也挺好用。有皮肤病的人，皮肤瘙痒的时候，您就擦一擦，试一试，能缓解一段时间，不比吃药强吗？但唯独什么样的皮肤病，用这个方法效果会差呢？凡是您自身免疫力出问题了，或者是血里头有血毒、有寒毒、有热毒，用这个方法就不当事儿。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调整内在，改善身体内环境，回归本源。通过本源，才能把身体里边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多余的毒素排除出去。我在湖南省株洲市遇到一个患者，他以前是北方人，是黑龙江的，后来到南方打工，在那边娶妻生子，就把家定在株洲了。他姓马，是后到湖南的，在湖南生活了20多年。有一个事儿他觉得挺奇怪，他在南方过日子一直都没咋地，刚来湖南的时候，他在长沙、在衡阳、湘潭、株洲都待过，没出现过水土不服这类的事儿，也没长过疙瘩，也没长过疖子，他以前一直都是租房子住，咋地都没咋地，身体也挺好的。但是奇怪了，好不容易靠打工攒俩钱儿，买了自己的房子，在株洲买的，反而生病了。什么病呢？他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皮肤病，这个皮肤病就是浑身上下哪都起红斑，除了脸不起以外哪都有红斑，那个红斑像过敏了似的，但是比过敏严重，都是肿的，一疙瘩一块的，麻麻赖赖，瞧着挺吓人，上湖南当地好多家医院都检查过，没有确诊，但是确定了是免疫的事儿，免疫科检查出来了，他说免疫球蛋白中的 C 反应蛋白很高， C 反应蛋白高就说明身体里有炎症。我就问马师傅，我说您在得病之前浑身起这个小红疙瘩之前，气管、支气管出没出过问题呢？得没得过咽炎和支气管炎之类的？
他说咋没有呢？胡老，您说对了，我总得咽炎。他说我这人不抽烟，但是自从买房子之后，月月还房贷，压力挺大的，我嗓子总不舒服。

0: 烦躁，吃饭也吃不下去。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我知道这是啥病了。我说您呐，按老话讲，命不太好。您得这个病叫红斑性皮肤病，特遭罪。马师傅跟我通电话，听我说能治，他高兴坏了。他这种红斑性皮肤病好的确实快，他刚喝没四瓶胡家老膏，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那个红疙瘩以前是肿起来的，一个月以后就平了，也不像之前那么痒。等他喝没十瓶胡家老膏，他身上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懒塌塌的，总觉得疲劳了，也不痒了。用了不到一年，他这病基本上就好利索了。前年夏天的时候，他特意到北京看我，给我拎过来一网兜的幽县香干，这属于株洲特产豆制品，挺好吃的，嚼一口会感觉嘴里很滑嫩，韧性很足，我喜欢这个。但是他不知道我吃素，他还给我拎来两大袋的麻仁香酥鸭。我说这东西我不要，我不吃动物。我让儿子给他找了一家宾馆住，我们单位跟前有一家汉庭。我跟马师傅讲，我说你把这个鸭子拎汉庭去，晚上要饿了您把它吃了，北方的米就南方的鸭肉肯定香着呢，但是这个口福我享受不了。我看着马师傅大夏天的穿着一件半袖衫，身上的红疙瘩都消下去了，皮肤病也好了，不遭罪了，我替他高兴。他能来北京看我，我更高兴，这不也应了我方才说的那句话吗？我善待我的病人，我的病人拿我当朋友，他自然会善待我。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所以有的医生一谈医患关系很紧张，也很恐慌。按我的话说，不要恐慌。医生如果恐慌的话，那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到位，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你如果对病人真心实意的好，就不会有恐慌的心理。所以还是那句话，拿病人当人看，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他好，他一定也对你好。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我们的病人吧，谁有问题随时打电话进来。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吧？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是
0: 啊。
2: 我呀，听您讲座呀，好长时间了，已经是越听越爱听。

0: 我可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大夫。
1: 好，谢谢您。
0: 今天呢给您打这通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显著疗效。
1: 好的啊，您请讲吧。
0: 我呢用胡家老高啊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呢。
1: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0: 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这个心脏病啊还挺严重，得有十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两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十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1: 是哪种心脏病？
0: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不够用的，特别难受，我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的药没断过呀，没断过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最后啊，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但是愁也没有用，
1: 吃是不是？
0: 对呀，为了保命还得吃啊，问题是。
1: 没错。
0: 这不后来就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一下子听着胡老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您讲的回归本源，我觉得吧，这个合计合计啊，还真是这么回事。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高。
1: 好。
0: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的毛病，到最后你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咱这个胡家老高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得担心，怕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1: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
0: 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呀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劲儿来，憋得慌。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的心疼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1: 我理解，
0: 特别难受
1: 这种感受啊。
0: 是上车不接下气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一洗两次吧，才能把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1: 才能解决了，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0: 可不是啊，我这个胡家老高啊，用到一个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啊就平稳多了，那感觉这真轻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最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1: 你看这个变化，
0: 看到效果了吗？这是哎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没，这用上以后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能吓够呛着我。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死，当时是怕
1: 特别受惊，是不是？我能理解
0: 给孩子都吓大跳啊。
1: 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
0: 是，您看，现在我用咱那个胡家老高，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我自己啊，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现在啊，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点什么事儿啊，弄点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
1: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啊这些个毛病 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0: 对，哎呀，胡老板，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呢，跟你说，现在通过这胡家老高给我治疗的，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1: 哎，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啊，所以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是太好了，您说呢？
0: 哎，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就是 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跟您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这腿啊，拄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呀、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
1: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 啊！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0: 对，可不是。这不是，到后来又是拔罐，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最后啊。就是用那个一扎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膝盖啊都扎的都是花花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呀、啊，都是那些呀、
1: 啊，很痛苦啊，
0: 这对呀、啊，受这么大，
1: 这也不是个办法，
0: 没治好，
1: 您说呢？
0: 对，这不维持了三四年的时间吧，眼看就瘫痪了，实在没办法，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但是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觉得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太特别沉了，抬不起腿来，感觉都是，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
1: 我能
0: 理解你这感受，但是你说老不走
1: 这
0: 也不行啊，这个事啊，
1: 就
0: 强迫自己啊走走锻炼锻炼。哎呀，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
1: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
0: 没想到这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高是真好使，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胡家老高，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但没想到现在呀，这腿呀也好多了，比以前，你看，离我家吧有两三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胡家老高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一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1: 多困难，
0: 自从吃了咱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1: 解决了，多好，
0: 这腿啊也觉得特别轻快，
1: 太好了，
0: 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1: 负担没有了，是吧？心情也好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我这回啊选药是选的真对，你说以前走那两步道我是真费劲，现在啊走的这么快，也不喊累了，我说可不是吧，现在啊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1: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
0: 对，是
1: 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0: 对？
1: 对，太好了，
0: 是，选到选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呢，胡老啊。
1: 别客气，
0: 说我也
1: 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你看我这怎么感谢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着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大热给您鞠个躬。
1: 您就多关注我的节目，这是一个。另一方面，您主要的是运用起来咱们的胡家老高啊！
0: 哎，谢谢您胡老，
1: 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吧，胡老。
1: 好，再会。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先把我的病说说。
1: 哎，好的。那么我先问您一句话。您是哪个城市的人呢？
3: 秦皇岛的。
1: 哦，秦皇岛啊。
3: 哎，我那个有高血压、冠心病、腰间盘突出。这个还是不要紧的，主要我咋的呢？我新得一个，就是淋巴后边前头是得的，前面疼，后边的九月份的，就是哎呀。后边疼，那个疼的简直都不出气儿都不行啊！完了，我就寻思，哎呀，我天天听胡老师讲课，我寻思我也买点这个药呢。完了，我就给刘老师打电话了，我说，你给我定上，我求求你。他说好吧。完了，我就吃上，可能8-9天吧。我这个肋巴，我这个那肋巴都不能喘气儿，喘气儿都疼啊！我就那个那什么吃，可能8-9天，这药真好使，不疼了。
1: 您说是吃这个胡家老膏啊？
3: 对，
1: 就不疼了，
3: 就吃这个。哎，我是我心疼，我说什么我得吃这个药。现在我吃2个来月吧。现在我翻身的干啥都没问题了，
1: 你看看多好，
3: 一点也不疼了。血压呢，血压也降了。早前我那个不能站着，一站着血压就上来。我原来吃2样降压药，吃一个贝斯勒克，吃一个硝酸地平，得吃2样。现在呀，血压也降了，135。就是你站一会儿也不要紧的，你在这站一个小时，他血压也不能上来了。我早前不敢站着，就得倒着，倒着血压就下去，完了站起来就上来。
1: 嗯，
3: 你现在血压也下去了。
1: 啊，
3: 吃吃老高。完了，气短呢也比早前好多了。也不那么气短了。我就吃着老高啊，真好啊。完了那个那什么，腰也不那么疼了。
1: 哦，
3: 我精神也比早先强了。现在我能翻身呢，怎么翻都行，早前哪敢翻身呢，不敢翻身。现在翻身自如，怎么翻都行。
1: 你看改变得多快呀。是吧？啊，
3: 是啊，这个胡家老高这药真好使，太好使。
1: 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非常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3: 是，我早就想打呀，电话不好打呀。
1: 所以您这个好的信息，让更多的朋友们听到以后。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3: 胡家老膏这药确实特别好啊，真好。
1: 这是120多年啊，咱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既然这么好，咱们就坚持继续治疗，好不好，老朋友？
3: 好，坚持吃。
1: 对，咱们就继续来吃下去，以后让您的疾病完全康复为止。不给他卷土重来的机会，
3: 哎，
1: 好不好，老朋友啊？
3: 好，哎呀，我感谢胡老师啊，胡老师配的这个药太好了。
1: 哎，别客气，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决，好不好啊？
3: 哎，好， 好好好。
1: 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再见吧，老朋友啊。
3: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哎、
4: 胡老，你真是啊，医者仁心啊。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为我们这些患者操心啊，真的太让我感动了。
1: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您说是不是？
4: 哎、谢谢。有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们还得什么治不好的病吗？
1: 没错，啊，没什么可以害怕的了，是吧？
4: 对对对，是的，您带来的胡家老膏真是太神奇了
1: 啊，
4: 嗯。我呢是一个偏瘫的患者，
1: 哦，
4: 哎，也在这个求医的路上啊走了不少的弯路，
1: 嗯，
4: 现在用了胡家老膏将近一年的时间，
1: 嗯，
4: 我的这个身体啊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1: 啊，
4: 让我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
1: 嗯，
4: 我呢也想通过我用胡家老膏的亲身体验吧，
1: 啊，
4: 让更多的人了解胡家老膏，更多的人受益，
1: 嗯，
4: 也算是做件好事吧。
1: 哎，
4: 胡老啊，我想跟你说一说啊，我身上的这个情况啊。
1: 好的，
4: 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
1: 啊，
4: 有一天呢，我正在厨房炒菜呢，
1: 啊，
4: 这炒着炒着啊，哎，突然这右手啊。就不好使了，
1: 嗯，
4: 右手炒菜的这个铲子啊一下子啊就掉在地上了
1: 啊，
4: 当时呢我还想往后退，
1: 嗯，
4: 避开一点锅，没想成这个腿呢也不好使了，
1: 嗯，你看看，嗯，
4: 哎，根本啊就迈不开步子了
1: 啊，
4: 这就倒地上了，
1: 嗯，
4: 然后呢我什么呢也不知道了
1: 啊，
4: 老伴后来呢就跟我说啊，把他给吓坏了，他就赶紧打了120给我送到当地的那个北城市的医院，
1: 哦哦哦，
4: 又做了什么造影，又做了什么磁共振，结果呢、说我是什么脑梗，
1: 已经发现是脑梗塞了、是吧，
4: 对对对，在医院里面啊住了有半个多月，
1: 嗯，
4: 当时啊命呢是捡回来了，可是我这个右半边身子啊不好使了，
1: 哦，
4: 胡老，当时我这个心里 啊不是滋味啊，
1: 嗯，
4: 你看胳膊啊腿啊，哎呀全都是僵硬的，还特别的疼啊、
1: 哎，
4: 一点点劲啊，
1: 右半身的活动完全不行了啊，
4: 哎，腿都使不上劲啊，
1: 嗯嗯嗯，
4: 就感觉这个腿上面有好多沉重的东西压在上面似的、特别的难受、啊，因为吧我不能动啊，家里人照顾我的时候呢、就怕我得上这个褥疮
1: 啊，
4: 所以说每个两个小时吧就是帮我翻翻身、练练我的腿，就怕我僵硬的不行，
1: 嗯，
4: 啊，这个身体呢总是感觉到木沉沉的，怕我难受、
1: 对，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嗯，
4: 就是连晚上睡觉吧我老伴啊还在起来帮我翻身了，
1: 嗯嗯嗯，
4: 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就更不好受了
1: 啊，
4: 哎，所以说我想啊我老伴啊都老了该享福的时候、现在又跟着我受罪了，
1: 哎
4: 哎，一想到这些啊我心疼呐、我就心疼老伴、
1: 那可不是，当时是非常迷茫啊，
4: 是啊，我这心里一合计吧我就天天啊、睡不好觉
1: 啊，
4: 就是睡着了吧就做梦，经常梦里啊被我吓醒，
1: 嗯，
4: 老伴和孩子啊也是听说什么药好就给我买什么药回来，
1: 嗯嗯，
4: 我也希望自己病早点好啊，
1: 就是
4: 说这吃完以后呢也没有什么效果。
1: 嗯嗯嗯嗯。
4: 后来吧，我连治病的信心啊都没有了，我觉得没有希望了。
1: 当时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您啊。
4: 老伴为了让我心情好受一点嘛，没事 啊就让我听听广播。
1: 啊啊啊。
4: 后来我就听到你胡家的这个老高了。
1: 哦，您听到了是吧？
4: 哎哎，听到了。哎，我觉得啊跟我以前用过的这个治病的药啊方法都不一样。
1: 嗯嗯嗯。
4: 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患者着想，你这么有爱心，这药啊还是你家祖传的。
1: 没错。嗯。
4: 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1: 啊。
4: 我就觉得这个药啊能行。
1: 嗯。
4: 我就跟老伴商量，老伴呢也非常支持我。
1: 啊啊啊。
4: 买回来啊就用上了胡家老膏。
1: 哦，用上了啊。
4: 嗯，我清楚的记得用了胡家老膏20天的时候吧，
1: 啊，
4: 我就发现我排便啊明显改善了。
1: 嗯嗯嗯。
4: 以前呢都是2-3天排一次。
1: 啊。
4: 好长时间才能把这个大便啊给排出来。
1: 嗯，多困难。
4: 但
1: 是不是？
4: 哎，
1: 啊，
4: 对对对，很困难。
1: 啊。半身不遂的人，
4: 但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1: 脑梗的病人，大小便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最痛苦的一个问题，
4: 嗯，
1: 是不是？
4: 对对对，是的，是的。但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排便不费劲了。
1: 嗯，
4: 1-2天就排一次，而且有感觉，
1: 啊，
4: 很轻松的就能排下来了。
1: 你看，
4: 我和我老伴啊，哎，都非常高兴，真的。
1: 嗯。
4: 哎，用了2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4: 我就发现啊这个睡眠啊也比以前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4: 首先啊没有那么多的噩梦了。
1: 嗯。
4: 之前啊我的身体啊也没有以前那么僵硬了。
1: 嗯。
4: 你看老伴给我擦身子的时候啊，
1: 啊，
4: 哎，我就感觉后背啊有知觉了。
1: 你看看多好。
4: 胳膊啊腿啊有劲呢。
1: 嗯。
4: 老伴给我换衣服的时候啊，再抬我这个胳膊腿啊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嗯，
4: 我可以自己使上一点劲了。
1: 你看看功能恢复的多好啊，
4: 哎，
1: 是不是？哎，
4: 是啊，老伴高兴我也高兴。
1: 没错。
4: 哎，就天天啊拽着我的手帮我锻炼。
1: 啊啊啊啊，
4: 一点一点的我拽着老伴的手就能坐起来了。
1: 哎，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
4: 是啊。
1: 也就是咱们使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个反应是特别明显，是不是？
4: 嗯，
1: 这是以前所没有得到的这个医疗效果，是不是？
4: 是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4: 谢谢。用了半年嘛，哎，我能自己翻身呢。
1: 嗯。
4: 扶着床头能坐起来。
1: 你看看，太好了。
4: 哎呀，
1: 改变多大。
4: 啊，有支柱了，啊，哎。
1: 嗯
4: 哎，心情啊也好了，
1: 没错，
4: 身上啊也有，也感觉呢有劲了。
1: 嗯，
4: 现在吧，我用胡家老膏啊，将近1年的时间了。
1: 啊啊啊！
4: 哎，在老伴的帮助下，我也能坚持锻炼。
1: 啊，嗯，对。
4: 我现在啊，就自己啊拄着拐在屋子里就能走了。
1: 嗯嗯嗯。
4: 原来不好使的那个右手啊，哎，现在
1: 啊
4: 我也能抓住东西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4: 我自己
1: 啊
4: 哎，我自己能拿勺子啊吃饭的。
1: 呵，这个细微的动作都很非常好了。太好了。
4: 是啊。
1: 嗯，
4: 哎，原来我刚能下地的时候吧，我上卫生间，卫生间不是那个你上面有个小台阶吗？
1: 啊，
4: 我原来拄着拐杖啊，哎，现在啊我都停下来了。
1: 你看看。
4: 哎，以前上台阶要人帮忙，我现在上台阶，
1: 啊，
4: 不需要人帮忙了。
1: 你看看，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个
4: 方便多
1: 了，太好了。
4: 哎，啊！老伴现在照顾我啊，比以前啊轻松的多了。哎，
1: 嗯，
4: 谢谢你啊，谢谢你。
1: 好，
4: 哎，
1: 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那么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过程？
4: 嗯，
1: 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40-100每一个器官，它们都需要体内的 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啊？
5: 嗯嗯。
1: 可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5: 嗯，
1: 您理解我说的了吧？啊，
4: 我理解理解。我还要跟你说呢。
1: 啊、哎，
4: 我有病以后啊，老伴一直服侍我。
1: 啊。
4: 哎，老伴那年龄呢，他也大了，成天照顾我，累得腰酸背痛的。
1: 啊。
4: 我老伴呢，跟着我啊，他现在也用了两个多月了，现在身体可好了。
1: 嗯、
4: 啊。哎，我都觉得他好像啊，年轻了几岁了。
1: 好。
4: 哎。现在我们老两口啊，每天心情都很好，
1: 哎，
4: 哎，只要不刮风下雨，老伴呀、啊、带我到小区的花园里去锻炼去。
1: 嗯，
4: 我现在啊，就是说啊，扔了拐杖都能走一小段路了。
1: 哎，
4: 累了呢，我就在轮椅上休息一会儿，晒晒太阳。
1: 哎、好，我为您高兴了啊，
4: 胡老，我代表我老伴，代表我们全家向你表示感谢。
1: 好，
4: 还有呢，就是。
1: 啊
4: 就是我也想让收音机前和我一样的病友别再走弯路了，
1: 没错、
4: 哎、都能早日的用上胡椒老膏、哎、早日的摆脱病痛、
1: 嗯、
4: 早日的重获健康、
1: 嗯、
4: 更好的享受幸福的人生。
1: 对对对对
4: 好啊，今天我就跟你胡老回到了这里了、
1: 哎、好就这样，好再会，
4: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1: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2: 我准备好了。
1: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3: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4: 我是嘉怡，用音乐为你导航。2005年，21岁的李宇春夺取了当年超级女声音乐比赛的总冠军，成为了中国首个民选偶像，从普通学生转变为了职业歌手，一时间她家喻户晓，声名大噪。同年的9月呢，李宇春发行了她个人的单曲，很多人都在那个夏天帮她投过票，很多人呢都还记得那个夏天的歌声与感动。这么多年过去了，李宇春依然在我们的身边，依然用她风格多变、丰富多彩的音乐来点亮我们的生活。《唐人街》这首歌呢，算是李宇春为我们端上的一碗漂洋过海的乡愁。

我们中国人都希望自己能够享享清福。清福这首歌呢，诞生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2020年的冬末春初。李宇春当时呢，凝视着窗前，所有人都困于室内。他每天透过住所的窗户，看着的是空荡的街道，消失的嬉闹声，也看着凛冬消散，春天的第一株花悄然绽放。这些窗前的所见所感，最终凝结成了这首歌，讲的是小事、小物、小情、小景，许的也是小愿。也许日复一日的平凡，才是我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清福。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今天的音乐导航，我们来听李宇春。野蛮生长是李宇春音乐生涯当中一座极具分水岭的里程碑，也是他出道十年的一个总结，也是他成立个人工作室后独立操刀的第一张完整的专辑，从概念到执行都深深地烙印着他的个人意志。那么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野蛮生长》呢，也是词人王伟文根据李宇春的形象交出的命题作文，歌词里满是他的内心独白，有一种不媚俗不低头的劲儿。不信你听听他的歌词是这么写的：推倒最高的围墙，坚持野蛮的生长，他们都歌颂玫瑰香，我偏开出鲜。

不经意地想起曾经一样的天气，下雨天城市间还有一样的心情。突然之间，一场大雨，让我们又回到原地，让时间停住在这雨天的心情。下雨这首歌曲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只是用简单的笔触勾勒出了雨天中那种略带寂寞和惆怅的心境。天阴时或者下雨天，你也会有这种莫名的惆怅吗？

来自李宇春的一首《下雨》。我个人觉得其实李宇春的嗓音啊，更适合演绎这样的歌曲，听上去非常的舒服。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颇具挑战的啊，李宇春堪称是破壁的一首歌曲，普通 disco。 其实这首歌曲呢，原本是一首二次元文化圈的热门单曲，它曾经在 B 站上获得过超1000万的播放量。李宇春的魅力呢，我觉得其中很大的一点就是她的个性，所以呢她愿意去突破自己，愿意去尝试一些可能听上去古里古怪的风格啊。其实这首歌曲呢，经过了张亚东的重新编曲之后呢，改编成了更具复古 disco 风格的一个版本，听上去还是蛮有趣的。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听这样一首歌，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的神经彻底的放松一下。希望大家都在此时此刻有一份轻松的好心情。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1: 国风歌曲其实也成为了一种时尚的潮流。那么今天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蜀绣》呢，应该算是李宇春中国风的代表作。歌词是以芙蓉城为背景，通过了一位绣娘的视角，把远方情郎的思念绣进了锦缎里。听着这首歌呢，就好像是看到了一幅烟雨朦胧的蜀地画卷，二胡、琵琶、笛子等民乐编织出的旋律，配上李宇春的嗓音，把那份伊人倚门望君踏归程的绵长情意表达的

梨花香却让人心感伤，以音乐来写哀情，梨花月美却反衬出了内心的孤寂。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欢迎来到音乐导航，今天首先送给你的这首歌曲叫《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这首歌呢，是歌者李宇春一首非常特别的自传式的作品，发表于2014年，算是李宇春送给自己30岁的一份音乐礼物，也是一封写给过去的信。其实一首歌的魅力啊，有时远不止于旋律，而在于它背后细腻的情感和深刻的自省。

我不知会遇见你那年1987正是李宇春3岁的时候，那一年对于他来说应该是对一些事物有了最初的印象，所以呢这也是他创作这首歌曲的一个原点。不过呢这首歌我觉得更像是让我们感觉到了无数记忆的碎片拼凑起了李宇春一路成长的过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应该说是音乐风格完全不同的作品。这首歌呢是李荣浩早期为李宇春创作的一首歌，词曲呢都是由李荣浩一手包办的。这首歌的旋律抒情，带着淡淡的哀伤，也展现出了李宇春声音当中的另外一面，那就是细腻动人的一面。

0: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1: 好音乐伴你一路前行。那如果生活当中突如其来的有一些迷茫和委屈，那么想要找一首歌来寻求慰藉的话，我会推荐孟慧圆的《怎么了》，因为这首歌里藏着成年人的疲惫和彷徨。好，一起来听《怎么了》。
3: 你不开心

怎么啦？确实这首歌能够治愈每一个 emo 的人。好，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一首温柔到骨子里的抒情曲，叫做思念比距离遥远。作为孟慧圆早期的 demo 作品，没有经过多余的修饰，非常能够体现她嗓音的质感。淡淡的旋律里藏着跨越距离的牵挂，当然这样的一种淡淡的感觉，淡淡的情思，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他没有过度的炒作，只是默默地在打磨自己的作品，用温柔却有颗粒感的声线唱尽人间的细腻和温情。这位被低估的新生代歌手正在用实力证明好的音乐终会被看见。当然也愿每一份被关注的热爱和坚持都能够被温柔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这里是887音乐导航，继续和我来听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来听到的是一位新生代的歌手孟慧圆，那之前我们听的都是她的一些原创作品，那么接下来想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她的翻唱佳作《如果云知道》。这首经典的老歌被孟慧圆唱出了不一样的韵味，她褪去了原曲的浓烈，而是用温柔的声线把思念的细腻与绵长一点点铺展开来，让经典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OK， 如果云知道。好，歌声细腻，总是能够那么精准地捕捉我们心底最隐秘的情绪，可能就是孟慧圆的歌给我们带来的情感。那么接下来的这首《胆小的你》，简简单单的歌词就道出了无数人的心事。当然孟慧圆也是用她非常的慵懒而又温柔的唱腔，把这份小心翼翼的心动唱得真实而又戳人。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1: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今天和你来听一位新生代的歌手孟慧圆。其实，在孟慧圆的音乐作品当中，除了温柔以外呢，也会有活泼灵动的一面。那么，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哈哈哈》，就打破了大家对她固有的印象，非常轻快的节奏，俏皮的唱腔，就把这种简单快乐唱得直白又治愈。

0: 这样不行。
1: 哈哈哈哈，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就像是生活里突如其来的小美好，让人听完之后忍不住嘴角上扬，也让我们看到了孟慧圆多元的音乐风格。那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她的那首《美美》，因为这首歌里藏着她最真挚的牵挂。那么这首歌的灵感其实是来自于陪伴她五年的小狗美美，这只曾经被人嫌弃却用生命守护家人的小狗，是她心底最为柔软的想念。那我想现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人都是有养宠物的，宠物和自己朝夕相伴的每一天，既有欢喜也有遗憾，我想每一句都能够戳中你的心。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0: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 本期热点，有一种可怕的东西，它可能出现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它的存在是血管发出的求救信号，它越长越大，导致我们偏瘫甚至失去生命，它就是颈动脉斑块。据相关数据调查显示，我国40岁以上的人群中，颈动脉斑块的检出率超过40%。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中，被确诊为脑中风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病例，颈动脉斑块的检出率接近80%。而60岁以上的人群中，无斑块的几乎没有。那一旦体检查出颈动脉斑块，我们到底该不该管？该怎么管？本期栏目，梁教授将为我们详细解答颈动脉斑块该如何正确治疗，敬请大家收听。
2: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您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呀还荣幸的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4: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欢迎梁教授的到来。说到这个颈动脉斑块啊，我还在上节目之前特意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哈。从2014年开始，我们国家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啊和这个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共同发布了一个健康体检基本项目专家共识，他呢就把这个颈动脉斑块作为筛查体检人群心血管病风险的推荐项目。所以啊，近几年来呢，随着颈动脉斑块的检出率逐年的提升，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关注度啊也是越来越高了。但是呢，颈动脉斑块到底对我们的健康威胁有多大，其实很多人还不是很清楚哈。甚至有些朋友啊，一看到自己这个体检报告上有这么一项检查，有时候呢也会忍不住问啊，到底有没有必要来做这项检查，是不是就白花钱了啊。那这一系列的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请梁教授哈，您来帮助大家一一解答。
4: 好，我们说到这个颈动脉斑块呢，可以这么说，就是有1/3的人他都存在有颈动脉斑块的这个问题。
2: 嗯，
4: 只是轻重的程度它不一样。当然年龄越大，那这个发病率呢它是越高的。
2: 嗯
4: 嗯，因为这个颈动脉呢，它是咱们心脏通往大脑非常重要的一个供血通道。你像我们大脑85%的供血就是通过颈动脉它来完成的。另外的就是不到15%吧，它是椎基底动脉来完成这个供血的。那么我们医学上讲的就是你的供血量越大，其实血管的负担它是越重的。就是血管损伤的这个可能性呢也会越大。颈动脉呢首先它这个负担很重，所以容易损伤。另外吧，除了它这个位置特殊，那么它的这个形态呢它不规整。就是我们的颈动脉呢在靠近头颈部呢有一个外形的一个分叉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就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就像汽车行驶过程当中，你像突

0: 忽然遇到一个特别狭窄的这么一个弯道，这就很容易急转弯失控了。
1: 嗯，
0: 所以同样的道理，那么血液呢，它在流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它就很容易形成涡流，相当于九转十八弯了。那么它每次经过这个弯道的时候，我们这个血液流速呢，我们说呢就会打旋，一打旋，那么它就会颈动脉的这个血管壁，它会造成一个压力的一个增加，就是我们说的容易来损伤我们这个血管内壁，这样它也容易造成你像脂质斑块的一些堆积。
1: 嗯，
0: 那么在我们临床当中呢，判断一个人他有没有斑块，其实这个颈动脉斑块呢，它就是一个窗口，就是说通过它就可以准确的给你判断出来，说你有没有这个斑块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个我给大伙儿总结一下吧，其实我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记住一句话，如果说你啊做体检也好检查也好有颈动脉斑块，那么这个就代表你全身的动脉不同程度的都有斑块。比如说你心脏的冠状血管，比如说你大脑的脑血管，比如说你肾脏的肾动脉，比如说你下肢的这个血管，它都不同程度的有斑块。就是大家要明白，不是说哎，我这个查出来说我颈动脉有斑块，大家可能会理解为说我全身只有颈动脉这一个地方有斑块。
1: 嗯，
0: 大伙儿会这么理解，这个是错误的。就是你要明白，颈动脉有了斑块，代表你全身的动脉不同程度的都有这个斑块。
1: 就它这也是一个信号哈。
0: 对，如果说这个颈动脉的斑块呢完全堵死了，那我们大脑严重的缺血，
1: 嗯，
0: 而没有血液供应，八分钟的时间，大脑的脑细胞包括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它就会出现损伤。你相应的很多人自然就会出现像半身不遂、像失语、像偏瘫。
1: 嗯，
0: 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脑梗塞或者说脑中风的这个问题。
1: 哦，
0: 啊，当然如果说这个堵塞的时间它更长，那就会出现脑死亡。
1: 嗯
0: 嗯，所以说呢，颈动脉斑块呢，它是引起脑中风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有统计啊，你像有三分之二的这个脑梗的患者，他都是和这个颈动脉的狭窄它有关系的。
1: 嗯，
0: 那我们换句话来讲，说如果说没有这个颈动脉斑块，那至少 50% 以上的人他是完全可以避免我们说不发生这个脑中风的这个问题的。
1: 是的，所以梁教授哈，现代临床把颈动脉斑块的这个筛查呢，作为心脑血管疾病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0: 嗯，
1: 就是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提前发现，及时有效的干预治疗，很多像潜在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是可以提前摆脱这些突发疾病的威胁，是不是这样呢？
0: 嗯，对，这个是肯定的。忽然之间，我想起之前我们有一个患者，
1: 嗯，
0: 80多岁的一个老太太。他当初什么情况呢？这个老太太呢，整天都是昏昏欲睡的，就睡不醒，啊，就是没完没了的这个睡觉。
1: 嗯，
0: 啊，家里人也没有太在意，因为觉得岁数大了嘛，都那样。
1: 嗯，
0: 后来呢，就是睡到什么程度呢？你叫他也叫不醒来。
1: 哦，
0: 哎呦，家里人就发现好像这个情况不太对劲。
1: 嗯，
0: 然后就赶紧给他送医院里了。结果检查呢，他的颈动脉斑块已经堵塞 85%， 而且已经引发了一个大面积的一个脑梗死。
1: 嗯，
0: 再晚去这么几个小时，说老太太就这么睡下去，可能就直接发生这个脑死亡了。
1: 嗯嗯。
0: 那么你像临床当中呢，我们一般呢是通过颈动脉的超声，我们来检测你颈动脉斑块的这个狭窄的这个程度。如果说狭窄超过 50%， 也就是说呢，IMT 动脉内膜的这个厚度它超过 2.5 毫米了，那么这个就告诉你，你这个斑块它属于一个高危的一个情况。
1: 嗯，
0: 他说什么是高危情况呢？就是说你已经伴随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了。
1: 哦，
0: 那所以说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我们就建议说你一年肯定是有必要复查一次的。
1: 嗯，
0: 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需要药物的一个干预和治疗的。
1: 嗯，
0: 如果说这个狭窄超过 75%， 那这个我们就是半年我们需要检查一次。 另外同时要评估这个颈动脉斑块的一个安全系数。如果说这个狭窄我们说超过了 70%， 而且它有随时脱落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这种情况我们就有必要是通过手术来进行干预治疗，要不然它随时脑中风的偏瘫了，或者说急性的心猝死它发生了。
1: 嗯，那梁教授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年龄超过40岁以上的患者，体检的时候啊，要特别的关注一下自己这个颈动脉斑块的这个检查情况。年龄超过60岁以上的患者，不仅要定期的筛查，甚至很多的患者要及时的采取有效的治疗呢。
0: 嗯，没错没错，那是应该这样的。啊，佳瑶它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就是有很多患者朋友也检查了，也知道有颈动脉斑块，但是他不当回事儿。
1: 嗯，
0: 那就是查出来了，但是他不重视。
1: 嗯，
0: 说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一方面就是认识不够，他对这种病理类型他后期的一个危害他不了解。
1: 嗯嗯，
0: 那还有一个就是在临床当中呢，90%以上你像颈动脉斑块的患者他都是没有症状的。老百姓他看病呢，他是看症状，
1: 是
0: 啊，症状重我就重视，我就治疗，说症状比较轻微啊，或者说没有症状他不重视他也不治疗，
1: 就拖着哈。
0: 哎，就拖着。
1: 嗯，
0: 那么你像很多患者他都是，哎，我生活当中突然的头晕了啊，或者短时间之内我言语不利了，或者是有的患者他眼前发黑了，或者是一侧的这个身体他麻木了，然后到医院里一检查，后来就发现有这个颈动脉斑块了。哎，颈动脉狭窄已经有比较严重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1: 嗯，
0: 哎，像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怎么发现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呢？之前吧，他是有点头晕，但是不在意，他就想是不是我血压高了？
1: 嗯，
0: 哎，或者说我没有睡好觉，没休息好。
1: 哦，
0: 结果后来呢，有一天晚上呢，他正看电视。突然的一下子他这个右眼就看不见了。
1: 哦，
0: 这就害怕了，重视了，就赶忙跑医院了。那么到了医院检查呢，他不光是有这个颈动脉斑块，而且他这个斑块已经脱落了。
1: 嗯，
0: 就是唯一好在呢，就是他脱落斑块的这个碎片很小，然后是给他堵到了我们眼底的动脉血管上。
1: 嗯，
0: 所以他是一个诱发了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眼中风，只是一个啊，很短暂的一过性的这样的一个失明，啊，治疗的比较及时，后来得以恢复了。
1: 嗯，
0: 那么大家可以想想，如果说这个斑块我们说比较大，脱落的这个斑块很大，那么它会堵到大的血管，把你的脑血管，把你心脏的这个冠状血管给它堵塞了，那么它就会诱发很突然的一下脑中风，严重偏瘫，或者说你一下会发生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他就是因为这个临床症状很不典型，甚至说这个症状呢很轻微，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医者来讲也是对于颈动脉治疗的一个最大的难点啊。
1: 嗯，
0: 因为他没有症状，所以这个患者呢他发现的不及时，这个就导致你像很多朋友他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就是引发了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1: 是的，所以对于颈动脉斑块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有所防范哈。升级前的朋友们，如果您现在已经出现了颈动脉的斑块，出现了心脏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或者说伴随着糖尿病和三高症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来咨询我们的场外专家，让专家给您一个最专业的指导和帮助。那梁教授，其实讲到这儿，我们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颈动脉斑块，我们到底该如何治疗呢？
0: 针对这个颈动脉斑块的治疗呢，你像西医吧，传统的方法基本上就是一个控制斑块继续长大啊，一般都是像降脂药、抗凝类的一些药物来进行一个缓解治疗。
1: 嗯，
0: 中微型颈动脉狭窄呢，它已经等于50%，啊，就是我们说的，动脉的内膜厚度它大于1.5毫米，但是它小于2.5毫米的，啊，说这个血流这一块呢也没有很明显的一个影响，啊，这个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药物的治疗。 像常规的基本上医院里用。

0: 的比较多的，像医者迈步联合他汀类药物的一个治疗。
1: 嗯，
0: 如果说这个斑块它狭窄更严重了，已经超过 70% 了，动脉的这个内膜厚度 IMT 它已经超过 2.5 毫米了，但是说你也没有症状，虽然说可能你也属于这种高危的斑块，当然呢，这个是可以暂时我们说选择阿司匹林类的这个保守方法进行治疗。因为这个斑块它是否安全，这个是相对的，具体的情况它是具体来分析、具体来治疗的。那么也有一些患者说，这个狭窄程度呢，它可能低于50%，但是如果说它这个斑块就是我们说的，它属于不稳定型的，就是这种软斑块，那即便说就它这个狭窄程度比较小啊，体积比较小，但是它有随时脱落的风险，那这个也属于大问题。也要进行一个干预治疗，否则的话，这个后果不堪设想。
1: 哦，
0: 你像有三高的、糖尿病的，包括你像有这个颈椎病的、脾气暴躁的这些朋友，其实他都属于颈动脉斑块高发的人群。超过45岁以上的，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就是你每年呢做一次颈动脉的一个超声检查。那么我们颈动脉它的这个中层内膜的厚度，每增加 0.1 个毫米，你心肌梗死的这个风险它要增加 10% 到 15%。而脑卒中的这个风险它要增加呢 13% 到 18%。那讲到这儿了，我们有很多颈动脉斑块的朋友可能就有话说了。说梁教授，那你刚才你也讲了，就是这些传统的方法，患者他的理解是什么呢？与其说是治疗用药，不如说是控制，对吧？就是通过降脂，通过抗凝，我来降低这个斑块的风险，把它能够控制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范围。很多朋友肯定都会这么来说，大家这么说这么想，没错的。就是我们医疗就是有什么讲什么，实事求是。
1: 对，
0: 这些方法它就是一个控制的一个效果。我给你稳定住，我不让它往大了长，它能消除了斑块吗？消除不了。那这个咱们有什么说什么。那么说对于像有一些患者朋友，他这个超标了，斑块大了，他狭窄到说随时有心脑病发生的这个风险了，那么西医的这个方法基本上是什么？通过手术来解决。像比较常用的就是颈动脉斑块的剥脱术，通过手术把这个颈动脉斑块我们给它取出来。它不是说所有的患者你都能做的，它要求比较高。一个就是对手术技术的要求，包括像医院里医疗设备的这个要求比较高。目前来讲也不是说所有的三甲医院都能做。你像现在是全国像北京啊、上海，就这些大城市权威的，就是这个医院里头，它才具备做这个手术的一个条件的。你像小地方，那他可能做不了这个手术。再有呢，这个手术呢，他对病人身体素质他也有很高的一个要求。因为做这个手术呢，他是必须要切开这个颈动脉的。那颈动脉大伙儿都知道，他的血流速度很快。你像看过电视的朋友可能见过的，就是一旦颈动脉划破了，这个血流呢，它就像水柱一样能给你喷射出来。所以这个风险大不大？很大。
1: 是。
0: 那我们手术的过程当中，你像我们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它是必须要暂时的夹闭颈动脉的远端和近端，所以这个就要求这个病人，比如说他的心脏、他的大脑、他的肺脏，包括他的肾脏，就是身体多个器官，他这个要求就比较高了。假如说你年龄大，你这些脏腑的功能比较特别不好啊，就我们说的比较差，那你这个手术能做吗？做不了。
1: 是。
0: 你承受不了这个手术的风险。
1: 说
0: 有糖尿病，然后也是合并了严重的心脑血管的这些问题的，那也不适合做，这个风险太大，可能患者承受不了，他就下不了这个手术台，那就做不了了。那么很多患者我们说呢，查出来有这个斑块呢，说吃这个降脂药阿司匹林，它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斑块。包括你像有的患者说，那我也不敢做这个手术。
1: 嗯，
0: 哎，有的可能你想做做不了。
1: 对，
0: 大伙儿的这个担心害怕在哪儿？那斑块哪一天它长大了，那到最后它完全堵死了，这个就可以造成很严重的像脑部的这个病患，或者说这个斑块脱落了，那么它可以给你诱发急性的心肌梗死。
1: 那您说这个颈动脉斑块啊，这个危害这么大哈，如果说我们真的有了颈动脉的斑块呢，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梁教授？
0: 嗯，这个倒不是说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1: 嗯
0: 嗯，因为西医的方法就是一个对症处理，应急处理。
1: 嗯，
0: 当然我们还有中医嘛。
1: 对，
0: 大伙儿一定要记住，咱们五千年这个中医药文化，咱们还有中医中药的一个辩证治疗的。
1: 嗯，
0: 那么它是可以很好的去改善去解决颈动脉斑块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方法因为我们也是总结了很多年了，给很多的患者用过，它可以让你免去手术支架的风险，而且这个方子不复杂，很经典的一个方子，几味药我们说就可以有效的解决。
1: 嗯嗯，
0: 我也不是说和大伙信口开河，就是用我方子的这些朋友呢，我不会承诺说我能给你治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不会承诺啊。但是说你在用药之前呢，你可以先做一个颈动脉的一个造影，具体确定说你堵了多少，然后可以把我这个方子拿回去你来用，基本上三个月的时间吧。吃完以后呢，然后你再去做颈动脉的这个造影检测，就是咱们用疗效来说话，用数据来说话，说你具体用完好与不好呢，通过片子这个是完全能看得出来的。哎，你颈动脉它这个内膜的厚度它变薄了，这个斑块它变小了，它的血流它畅通了，这个是我们通过仪器通过这个数据它完全能够表现出来的。
1: 嗯，
0: 啊，就可以这么说，我敢把这个方子给大家，我就可以说你用完以后必然能看到好的恢复，那肯定是不怕你来检查的、
1: 嗯、
0: 复查的，对不对？
1: 对，对这个方子您是充满信心的哈。嗯，太好了，梁教授，到底是什么方法呢？大家也非常的期待哈。这个时候呢，我想朋友们一定是准备好纸和笔啊、
0: 嗯、
1: 等着梁教授来分享给大家呢。
0: 啊，咱们跟大伙儿呢具体说一说这个方子。
1: 嗯
0: 嗯，这个方子呢叫单葛舒颈汤。
1: 嗯，
0: 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方剂。后期呢我们也进行不断的一个改良。这个也是我们梁氏呢很知名的专门针对颈动脉斑块有确切效果的这样的一个方子。
1: 嗯，
0: 这个方子呢它是由丹参、葛根、桂枝、白芍、生姜、大枣配伍而成的。方子的这个主要丹参，其实这个中药呢我们说丹参它只是一味药，但是它功顶四物，在中医里边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丹参啊它是一味药，但是它的作用呢相当于中医方剂当中四物汤的功效，很厉害的，哎，有很好的活血祛瘀的一个作用。而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说为什么到了一定的年龄它就容易有颈动脉斑块的一个发生呢？因为气血的亏虚，经络的一个不通，而这个丹参它可以起到很好的活血祛瘀身心的这个作用。
1: 嗯，
0: 那么从我们现代西医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丹参里边呢它也有很多活性的有效物质，可能我们有的朋友听过丹参酮，这个大家听过吧？
1: 嗯，
0: 丹参醇，对吧？还有像这个丹参酚等等等等。而这些物质它是可以改善我们人体的微循环，另外它也可以降低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有效的来防止血栓的这个形成
1: 啊，真的很强大，
0: 很强大的作用、
1: 嗯、
0: 葛根呢其实在中医里边也是很神奇的一味中药。
1: 嗯，
0: 我们老祖传下来 80% 的针对于颈部治疗的这些汤方里方剂里边都有葛根。
1: 嗯，
0: 它有非常好的通经活络的这个作用、
1: 哦、
0: 就是可以把我们颈部的这些风寒湿邪给它发散出去，这样可以增加我们颈部的血流量。
1: 嗯，
0: 那包括你像其他药材的配伍，舒筋活络补血活血， 联合起来可以很好的改善这个颈动脉斑块，改善颈部的血流的。啊，当然这是这个方子，另外这个剂量也很重要。啊，方剂方剂嘛，一个是方，一个是它的剂量。丹参、葛根、桂枝、白芍它是各12克。然后生姜呢我们用3片，大枣呢我们是用4枚。

0: 0431-8583-5679。
1: 有哪儿记得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啊？您直接打电话问就可以了。那梁教授，在治病方面，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哈，就是、效果和价格。我就替大家问两个问题哈。
2: 嗯。
1: 一般是用了这个方剂之后，多久能够有效果？然后这个价格贵不贵呢？
2: 价格不贵。
1: 嗯。
2: 因为这里边的药材，我们药房都可以买得到。
1: 嗯。
2: 啊，当然有的朋友可能是完有抓药太麻烦。
1: 嗯。
2: 啊，喝汤药口感也不好。这个咱们直接可以到药房里去买。单葛舒颈胶囊
1: 哦，
2: 哎，有中成药，像它一盒呢，也就20多块钱左右吧，
1: 不贵哈。
2: 哎，对，这个是属于物美价廉的，这个患者我们完全可以负担得起的。
1: 嗯嗯，
2: 疗效当然是最主要的。那么疗效在这儿，我告诉大伙儿，很确切，很肯定。
1: 嗯，
2: 哎，像我之前这样的患者，我们接诊的可以讲很多，非常多。我记得其中有一个患者吧，他70多岁。他是颈动脉斑块有2年的这个时间，刚开始也是什么症状都没有，也没有当回事儿。他是后来出现了一个症状，什么症状呢？他是后肩膀发凉，就是不管穿多少衣服、你怎么保暖，我这个肩膀这个地方就特别凉。尤其比如说变天了，阴雨天儿，哎，他就感觉更为的严重。然后右边的这个手呢没劲儿，他说我稍微一使点劲儿呢，我就头晕。啊，比如说拿个杯子梳个头也会头晕，睡觉也睡得特别不好。那可能我说这些症状吧，大伙儿听着可能说，这也不算是什么很严重、很痛苦的一个症状。
1: 嗯，
2: 大家肯定会是这样来想的。但实际上，我就告诉大伙儿，一个头晕，包括一个麻木，其实是很痛苦、很痛苦的。后来他这个患者，他颈动脉狭窄呢，已经严重到接近70%了。
1: 哦，
2: 啊，医院里就建议说你这个风险太大，不行做手术啊，或者说我们通过这个支架来治疗，但患者不太同意，后来就找到我了。那我也是详细的看了他整个的这个检查结果，同时评估了他整个身体的一个状态，当然有保守治疗的机会。如果说没有保守治疗的机会，我们就直接告诉患者肯定是该手术手术的。但是他有这个保守治疗的一个机会，然后我就让他呢用了这个中药方剂，就是我刚才给大伙说到的单葛舒颈汤，也就半个月的时间吧，他这个右手就是无力感就明显减轻了，头也不晕了，精神状态好了不少。
1: 嗯，
2: 说原来吧，就因为这个事情一天天的不出屋不下炕，后来呢，你像他下地走路啊，活动活动啊，到院里走一走啊，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嗯，
2: 那么一个月下来，他就感觉这个右侧肩膀，他说我右侧肩膀好像一股暖流涌入一样。
1: 哦，
2: 其实这个就是经脉血脉通了，他血液能流过去了，所以他自然而然他就不发凉了，他就有劲儿了。
1: 是。
2: 那么后来呢，全面复查的时候呢，就我建议他，我说你还是到你原来那个医院里，你做这个颈动脉的这个彩超，包括把这个脑血流量的这个检测同时做了。结果他这个动脉瘀阻呢明显的减少到55%。
1: 嗯，
2: 你想想他严重的时候是70%。到了55%，这个咱们说的基本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了。而且他整个的脑血流量呢基本上全都恢复。愈后效果非常理想。
1: 确实哈，这个效果真是太令人惊讶了。很多人都认为这个血液质量和动脉狭窄的问题是很难改善的哈，没想到我们这位患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啊。
2: 嗯，这个就是用对药肯定能看到明显的一个效果啊。
1: 对。
2: 啊，用错药了，就是咱们说可能怎么治也怎么不会恢复。
1: 就越走越远哈。
2: 啊，是。当然呢，具体每个患者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包括他的症状呢也不完全一样。那么我们用药呢，我反复讲过，就是要因人而异，要做相应的一个调整。
1: 嗯，
2: 你比如说像颈动脉斑块，有的患者他会伴随有说经常性的两眼一黑，短时间之内看不清楚东西了，他是这样的一个症状。
1: 哦，
2: 那么也有的患者他是会说话不清楚啊，说咬舌头、打舌头，说话结结巴巴。那么也有一些患者他会伴随有说我一侧的啊胳膊腿活动不灵活了。对于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上肢活动受限的这个患者，那可能

0: 我们在原来这个方剂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加桑枝。你像有的他是口齿不清楚，说话不流利，那我们可能就要加像菖蒲啊、郁金、远志去化痰去开窍。如果你像有的患者他是口眼歪斜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他一般呢是因为这个风痰阻于面部的经络，导致经络不通啊，经肉失养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可能我们在原来的方剂基础上呢，我们要联合牵正散来合用了，来全面疏通面部的经络。所以这个具体到每个人的这个情况吧，我们说呢，具体怎么样的一个调整，我还是那句话，这个打电话呢，一对一给大伙来指导，这样更有针对性，包括它的临床效果也要更为的明显。
1: 对，
0: 你再有，你像有的人可能他还没有说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症状，包括说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大小它也不太一样，所以包括原方的这个具体剂量实际上也是要看每个人不同的一个情况，我们具体他来确定的。
1: 嗯，是的，听了梁教授的讲解哈，大家肯定也认识到了颈动脉斑块的危害，希望能够引起朋友们的足够重视，及时检查，及时治疗。那今天呢，梁教授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治疗颈动脉斑块的名方斑葛疏颈汤哈，这个效果非常的好。如果您没有记全，或者有其他的相关问题，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是出现了心脏或者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了，或者说伴随着糖尿病和三高症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了，不要走开，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过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求助我们身边的好医生，我们呢就可以给大家花少钱治大病。所以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健康专线是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扰问题，就找我们的梁教授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用上就有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5: 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5: 哎，你好你好，我母亲是你接诊的一位患者
0: 啊，
5: 我是今天给我母亲反馈一下她恢复的情况。
0: 哦，
5: 嗯，我母亲就是今年70了嘛，
0: 嗯，
5: 她就是有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心脏也不太好，眼睛也现在也不太好了，
0: 嗯，
5: 这些年吧就是一直在吃药了，哟，吃了好多药，你说中药西药都用过了，弄的时间长了这胃吧都坏了
0: 啊，
5: 然后病情也就是能够起个缓解作用，
0: 嗯。
5: 但是这次通过梁教授你这个指导用药哦，
0: 嗯，
5: 哟，真是效果非常好
0: 啊，
5: 我就是非常感谢你。
0: 嗯，太客气了。嗯，咱们说只要老母亲病好起来了，她不遭罪不痛苦，比什么都强，
5: 嗯，
0: 再有就是老母亲好了，你们作为子女来讲，起码也能放点心了，对吧？
5: 对对，就是。哎呦，林教授，说起来也是挺惭愧的。
0: 嗯。
5: 一开始吧，其实我就不是那个特别相信电台这些东西啊。
0: 嗯，理解。
5: 就是我母亲她自己听了你这节目，跟我说了，说了好几次，我也就没太重视。
0: 嗯。
5: 因为就是之前吃了就是太多的药了嘛，哦。
0: 嗯。
5: 效果都是不理想。后来他说了好几次吧，说经过林教授指导，治好了好多就是像他这样这个糖尿病患者，有的并发症比他这个还严重了，都治好了。
0: 啊。
5: 哦，他这么一说吧，我一醒我就说，哎呦，你赶紧打电话。
0: 啊。
5: 林教授，你这边就问你有什么好办法没有了。
0: 啊，其实啊，你刚才讲这些我特别能理解呀。确实咱们有一部分年轻的朋友，就像大伙说的，那有病去医院来看嘛。不太相信说这个电台里边讲座的这些东西，这个我们特别能理解。你连你母亲肯定也去过好多趟的这个医院，看过很多的一些专家，问题在哪儿？他没看好，对不对？
5: 嗯。
0: 而我们开办这档节目呢，就是方便大家伙儿通过中西医结合的这个方式，一种全新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疾病的这种方法，一个电话我们就可以给大伙儿呢问诊开方，能把这个病看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啊。
5: 是，
0: 嗯，
5: 真的就没想到一个简单的电话就能把我妈给救了。哟，你说这段时间我看我母亲这个身体状况哦，就变化很大，空腹这个血糖嘛，
0: 嗯，
5: 一直是稳定在6.0左右，
0: 非常好。
5: 而且她，
0: 啊，
5: 对对是，
0: 嗯，
5: 而且她这个主要是什么呢？就是病程药都减了一半了，
0: 啊，
5: 哎，这血糖还是一直很稳定的，血压就是125到130。低压是70到80左右，
0: 啊，
5: 而且也是很稳定，
0: 血压血糖都非常好啊。
5: 对对对，
0: 嗯，
5: 还有他这个现在这个睡眠也改善了嘛。
0: 好，
5: 以前就是他有好多年了，哟，就差不多每天只能睡个2-3个小时。
0: 嗯，
5: 哎，现在能睡个6-7个小时了，这
0: 太好了。
5: 然后
0: 啊，睡眠也是一个大问题，
5: 哦，
0: 啊。
5: 对对，就是还有这个心脏。以前主要就是这个胸闷啦，气短啦，
0: 嗯，
5: 有时候吧这个心跳的特别厉害，哎，现在都好了，
0: 嗯，
5: 所以我就说遇到这林教授，我们就是感觉太幸运了，
0: 有缘啊。
5: 对对对，是是，
0: 嗯，
5: 我现在特别敬佩林教授，嗯，你的治病确实是不同凡响，就是一等一的厉害。
0: 哎呦，哎呀，过奖了过奖了，都是应该的啊。就是我们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它能把中医和西医的优势呢给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患者我们看到的就是又快又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因为我们梁氏中医传承这么多年，我给大伙看病有一个原则，不好的我不给你看，我治不了的我也不给你看，就是但凡说我们能给大伙治的有好的方法，那我们必然要让患者看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啊。
5: 嗯，对，哎呦，谢谢林教授。另外还是有点小事哦，
0: 嗯，
5: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林教授，我母亲以前吧，就是眼睛嘛，哦，
0: 嗯，
5: 左眼就是感觉有雾，看不清东西，
0: 啊，
5: 嗯，有那个小黑点。她说这段时间吧，感觉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了，
0: 嗯，
5: 雾也少了很多，还有那个小黑点都没有了。
0: 啊，
5: 所以我就想问问，你说老人这个情况，你给指导指导，中医结合这个治疗的方法，就是再用多长时间呢？
0: 嗯，现在你老母亲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5: 现在用了2个月了。
0: 这个你让他再用上半个月吧，再巩固一下，然后后期你再打电话，如果说他方方面面都恢复了，咱们后期肯定是可以停药的，好吧？
5: 好，好，
0: 嗯，
5: 太好了，
0: 好，问题不大，
5: 谢谢你，谢谢
0: 啊，
5: 嗯，
0: 没其他问题了，是吧？
5: 嗯，我母亲说你手里就有很多就实用的特效方子嘛，
0: 啊，
5: 嗯，我就想问问我的情况了。
0: 哦，你是怎么了？有什么问题？
5: 哟，我平时就是头晕头疼，
0: 嗯，
5: 以前看过，看过说是心脑这个缺供血不足，这个，
0: 嗯，
5: 还有检查出是胆囊息肉。
0: 嗯
5: 嗯，2年前吧，我做过手术，但是我看这个又整了嘛，我就想问一下林教授，您看有什么好方法吗？
0: 嗯，你这个头晕头疼、心脑供血不足，像血压、血糖，包括这个血脂，这个测没测过？
5: 嗯，血脂稍微偏高一些，我也用过一段时间药，后来就没管了
0: 啊。
5: 然后血压，
0: 嗯，
5: 就140多一点，也不算太高。
0: 嗯， 基本也就是说这个指标在正常范围是吧？
5: 嗯。
0: 哦，那问题不大啊。如果说我们血压、血脂、血糖像这些指标都是一个趋于正常的一个范围，那你这个心脑供血不足的问题更多的比如说像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说呢经常伏案工作，颈椎不太好，它和这个它也有关系的。所以一个就是你饮食上调整，然后生活规律了，晚上定时定点睡觉，再有一个就是颈椎这一块吧，平时做一个锻炼，不有专门那个颈椎操嘛，可以做那个，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去改善。这方面不需要用药。你这个胆囊息肉术后两年啊，怕万一再长，确实它有这个风险，有这个风险啊，因为它是跟我们肝脏的这个淤热它有关系的，所以这个稍微可以调理调理，就避免它再长出来。这个你可以用一个代茶饮的一个方法，你到这个药房里吧，买点决明子，
5: 决明子
0: 还有龙胆草。
5: 龙胆草，
0: 就这个适量代茶饮就可以了。
5: 哦、
0: 把肝的淤热清理以后呢，肝要好了，胆囊它就不存在问题了，息肉的问题它自然而然就不会再长了。
5: 好好
0: 啊，
5: 这么挺简单的，行，我按老师的了。嗯，
0: 好，没其他问题了是吧？
5: 没有了，没有了、
0: 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好，再见啊。
5: 哎，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你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权威两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然后呢，咱们用上啊就有效，一用就灵。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6: 哎，你好，梁教授。
0: 你好，哎，欢迎你。
6: 哎呀，麻烦你了，辛苦你了，梁教授啊。
0: 客气了，欢迎你。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6: 我是个新朋友啊。
0: 嗯。
6: 你说我这个一喜多病啊。
0: 啊。
6: 也去了好多的大医院，也都不行。
0: 嗯。
6: 现在整的我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治了。我今天呢，先找梁教授，麻烦你帮帮我呗。
0: 啊、哦。老同志电话打进来了，我肯定会全力来帮助你的。多大年龄了？你身体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说一说。
6: 哎，好好学学，我今年79了。
0: 嗯。
6: 哎呀，我都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了，这病啊也太多了。关键是我现在呀、啊、太遭罪了。一个啥呢？我这总是迷糊。还有血压也高。哎，我还有那个浮主动脉斑块，二尖瓣、三尖瓣还关闭不全。哎呀，这是心脏病。
0: 是啊。
6: 哎，我还有支气管扩张。
0: 哦。
6: 哎呀，这得尤其早上起来那打黄痰呐、啊，
0: 嗯，
6: 都哭嗓子呀。哎呀，完了还有腹泻。
0: 嗯。
6: 还有心凉脚凉啊。
0: 嗯。
6: 主要的是这些，再还有别的，还有眼病，颈椎也不好，
0: 嗯，
6: 还有甲状腺结节啥的，完了还有那个脚还麻，这眼皮也肿，腿也肿，一快走啊就喘，就没个好地方了。
0: 那、我能听出来很痛苦。包括谭明英这个也有啊，然后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这个也反映是什么，你心脏这个问题，包括你支气管扩张这个问题偏严重一些。但是老同志吧，目前来讲应该是你的心脏的问题是大问题，因为二尖瓣、三尖瓣关闭都不全了，代表你有心脏的肥大了，这个也代表它有反流，一旦我们血液有反流就很容易有血栓的一个形成。为啥你说哎呦我这个全身都肿，上下都肿，和这个有关系。心功能不全的话， 血液循环不好，它会导致什么？我们全身出

0: 这个浮肿。然后你支扩这块呢，目前来讲也偏严重，能听出来。我问一下，就是你刚才讲说有这个黄痰，这个是经常有还是说一段时间有？
1: 这黄痰，
0: 嗯，
1: 那已经卡嗓子眼了，都说不出话来呀。
0: 啊，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支气管扩张的一个症状。支扩从这个字面上你就能理解，大的你像主气管、支气管，然后到小支气管，气管也正常，但是下边的这些小支气管它扩张了，就像这个葫芦一样，就口比较小，肚子比较大。那你想想，这个痰它就不好往外排，所以你就会有这个憋呀、闷呀这种感觉。啊，头撞胸呀，包括像这个端坐呼吸这一块现在还没有是吧？
1: 现在还没有。
0: 那还好。精神状态这一块怎么样？
1: 精神头还行。
0: 嗯，
1: 我这天天就是迷糊。
0: 嗯，
1: 完了可瘦了。
0: 啊，
1: 哎呀，总腹泻，总拉稀呀。
0: 吃饭这一块怎么样？
1: 吃饭倒行，还挺有食欲的，但是不敢多吃，一吃多了、
0: 嗯、
1: 它就胀。
0: 对，
1: 我还有颈动脉斑块，还胆囊炎。
0: 嗯，
1: 哎呀，啥病都有了，这五脏六腑的没好地方了。
0: 嗯，很典型的一体多病，像这样的患者，我们每天接诊的很多的，因为他五脏六腑他是互为依赖的。就是你一个脏腑有病，它会连带其他的脏腑也会出问题的。但是目前来讲，老同志，你需要尽快来解决，主要是两大问题，一个就是你高血压所引发的这个心脏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你严重的支气管扩张的这个问题，其他的问题是后续逐步逐步来解决。
1: 人家梁教授，你昨天讲那个三通汤适合我用吗？
0: 你这个情况可以用，适合用。但是你这个情况呢，就单独我们说用三通汤呢，不能够完全更快的有效的解决问题，得联合用药。这样的你记一下，针对于你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心脏方面这个问题吧，三通汤它主要是通我们心脏的血管、大脑的血管、全身的血管，它要给心脏供血来维持心脏的这个能量，所以它必须要通。你血管不通了，心脏它能好起来吗？所以这是一个基础，但实际上你已经合并有心功能不全了，二尖瓣、三尖瓣有这个狭窄反流了，所以你啊，在药房里呢，让家里人给你买西药地高辛，把这个配合上，它这个是加强我们心脏收缩的，你联合起来这个效果就更快了，基本上三五天的时间，哎，我们这个供血一恢复，心脏的收缩力一加强，血流就好了，那很快你这个肿它就下去了，你就会感觉很舒服了。所以心脏这一块它是这么来联合，三通汤联合地高辛。然后你支气管扩张的这个问题吧，如果这个黄痰能排出来，那咱就暂时先不用药。哎，如果说它特别粘稠排不出来，你就在家里附近的门诊呢配合一个雾化。哎，这个雾化吸入，最起码它很快这个痰也出来了，痰也稀释了，包括部分的炎症它也会控制的。就这个这么来配合，然后每天晚上吧，在睡觉前的一个小时啊，你配合点这个参苓白术散。
1: 参苓白术散，
0: 它是健脾胃的。我们中医讲，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就是有了痰，我们不但要排，但是真正说想让我们这个支扩，想让我们这个啊肺气更好的给它恢复起来，肺部的这些病患得以解决，其实还是要从健脾开始，而这个参苓白术散就很好的健脾，脾的这个生化功能好了，排痰湿的功能好了，你这个痰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样咱们还能帮助消化的。用这样的一个方法联合，很快的一周下来你肯定是很明显了。
1: 哎，你说我怎么感谢你好呢？能让你这么大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免费给我看病，太谢谢了
0: 啊！太客气了啊！太客气，这是咱们应该做的。老同志呢，你就好好的配合啊。基本上每十天左右给咱们来一个电话，因为中间咱们还有一些用药的调整。我们的原则就是让你花最少的钱，用最少的药，我们看到最快最全面的这个效果。你就好好配合啊。 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
1: 嗯，啊，那谢谢梁教授，麻烦你了啊。
0: 好，再见。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0: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2: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0: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2: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0: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2: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对于目前的疾病治疗的效果不满意，如果您的病情还在持续的加重，那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问诊梁教授，给出您最佳的治疗方案，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那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朋友们记好了，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梁教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你。
5: 哎，梁教授啊，我特别特别高兴啊，我今天来呀、我就是来感谢您的。我首先呢、梁教授，我给你报个喜儿，我用您讲的这个单葛素锦汤、我用了以后啊，效果特别好。你说我呀、梁教授、我可认真了，我就按照你讲的、买的，哎呀，我特意买的砂锅、什么瓷碗瓷勺、完了我在正规这个药店抓的药、每天呢我就吃几次、哎呀，怎么熬制的，哎呀，都是按照这个指导老师、就教我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哎，我做的。完了，同时啊，你说我又配合点这个西药片儿
0: 啊，
5: 你说我这个病啊，好的可利索了，可高兴了。
0: 能听出来，很高兴。这个熬制汤药的时候，让大家呢要买砂锅，包括用这个瓷碗，他中医讲究这个，包括呢到这个正规的药房去抓药。第一个，药材确保到底它的效果有好处。第二个就是我们用专业的这个器具来熬药，才能让这个药性呢100%的发挥出来，你才能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5: 是，
0: 老同志，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病患情况？
5: 哎呀，我以前呐，我是那个高血压、动脉斑块、还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0: 啊，
5: 就是冠心病、脑梗塞、
0: 心脑血管问题。
5: 哎，对，
0: 比较严重啊，这都是大问题、
5: 啊、
0: 因为心脏出了大问题、大伙儿说危及生命。你说脑血管出了大问题，好一点的偏瘫了，再严重了他也要命了。
5: 但是哎呀，我就觉得我可幸运了，我遇到了您呐。哎呀，这么好的人呐、这么好的教授，你说把我这一身的病啊都治好了，我可高兴可高兴的了。我这一激动，梁教授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我就是个高兴啊。
0: 那我这么问您吧，像各项的指标呀、检测呀，这些都正常的吧？
5: 哎呀，我这一激动我还没说呢。我去医院了，检查了。就各项指标啊都正常。完了体检一点毛病都没有了。
0: 那太好了。
5: 这
0: 个就代表肯定是健康了。这个健康它什么概念？第一个，你没有症状，很舒服。第二个，我们通过中医的脉诊上来讲，哎，也没有问题。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说的到医院里仪器的一些检测，因为数据它能说明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5: 对对对，
0: 不错不错。
5: 梁教授啊，我今天呢还有个事儿，一是感谢您、完了再就是哎呀，我想啊给梁教授给你唱个歌，就表达一下感谢、感谢呗，我不知道怎么。感谢好了，我就给你唱首歌吧。梁教授，
0: 可以可以啊，咱们高兴嘛，唱个歌。
5: 对，
0: 可以、
5: 对，就是高兴，就表达一下心情，我的喜悦心情。
0: 好，
5: 那梁教授啊，我给你唱几句，你别笑话我啊，就是高兴。
0: 好
5: 好，我用爱画一个温柔可爱的你，让我在梦中无数次见到你。梦里 你夜晚，我不愿醒。

0: 心里，梁教授把你画在我心里，谢谢。
1: 哎呀，太好了啊！咱说病好了，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啊！以后每天都得这么高高兴兴的。
0: 好好好
1: 啊！当然，这个健
0: 好，
1: 康的，我们说长久呢，肯定是需要有一个乐观的这种心态，另外还要有科学的这种饮食，包括这种劳逸结合啊！
0: 哎，好好好，
1: 好，祝愿你健康长寿。然
0: 哎呀，
1: 后
0: 一
1: 以
0: 定
1: 后
0: 的，
1: 呢，还是天天听咱们节目，学这些
0: 一
1: 知
0: 定
1: 识
0: 的，
1: 和
0: 一
1: 方
0: 定的，梁
1: 法
0: 教授
1: 啊。
0: 啊。
1: 好，没别的
0: 啊，
1: 事儿了，是吧？
0: 哎，好好
1: 啊，
0: 好，
1: 好，再见。
0: 哎，那梁教授再见。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您身边的好医生，就像
4: FM887，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3: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皇室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0: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百姓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5: 哎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杨老，现在大家最期盼的事儿就是这次走进基层关爱老人的行动，大家都希望能够早一天开始，早一天得到先人参原浆。
5: 不光是大家，我们的心情跟大家是一样的，也希望这次活动能够早一天的开始。所以说呀，这几天我们一直都在抓紧筹备。那明天呢，我们将正式接受大家的预约报名。
0: 嗯，
5: 当然，作为这次呢，我们精心给大家筹备的活动，除了会给大家呢带来这个鲜人参原浆之外呀，我们还会给大家带来很大的实惠，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呢用得起好药，让每个人呢都有康复疾病的机会。
0: 嗯，太好了。既给大家省钱，又能够让大家得到好药，这样一来的话，真的是解了很多朋友的燃眉之急呀。所以呢，有的朋友就说皇室养生院是御医文化的领导者，关爱老人的示范者，扶危济贫的实践者，一点不假。大家都觉得跟着皇室养生院走，真的是走对了，因为皇室养生院考虑的永远都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
5: 因为现在老年人想要治病是太难了，年龄越大的这些老年朋友啊，治病就越困难。
0: 嗯，
5: 有很多人的身体哪怕是跑几趟医院的都折腾不起的。你得点大病的话呢，他出趟门他那个身体都受不了，但是没办法，还得反反复复的一趟一趟的跑医院。这个对于在大城市的人来讲啊，相对还好一些。如果是一些小城市啊，你想治一些疑难杂症，一些重病大病，那就麻烦了。那你小城市治不了，你只能往的市里面跑。
0: 对
5: 啊，去市里面的大医院，很多人的身体那是不允许的，你去不了，这么舟车劳顿啊，一跑呢几十公里的、几百公里的，甚至你往城市、往市里面跑，你受不了的。
0: 嗯。
5: 没办法，长时间的坐车也坐不了什么飞机。 我记得之前呢，河北有一位朋友，当时家里人听说呢，上海有一家医院治疗他的病比较好，就想带着他去上海。可是呢，患者当时已经87岁了，根本就折腾不动了。
0: 嗯，
5: 如果真要去的话呢，没准医院也没到，人就不行了。
0: 嗯，
5: 啊，还有的朋友跟我们讲啊，说市面上的药太多了，哪个都说自己的好，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个好。
0: 嗯，
5: 那怎么办呢？只能是不停的去尝试。有的时候呢，孩子们总说他们说他们瞎买药啊，啊，乱花钱呐、啊，等等这些啊。但是呢，作为患者这些老年朋友来讲，他们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嗯，
5: 他们也没有办法，不是不知道哪个药真正能治病，是吧？手里边的钱又是有限的。嗯，还有的朋友的情况是什么呢？明知道哪种药确实不错，但是就是买不起。
0: 嗯，
5: 经济条件太有限了，用不上啊，因为退休金呢有限的，那不能说无限制的给你发啊，这有限，而且有些老同志压根就没有退休金，
0: 对，
5: 买了药就没有吃饭的钱了。
0: 嗯，
5: 所以说呀，他们讲啊，他很多的老年朋友他也知道那些吃那些小药片呀、啊、等等那些。你睡不着觉吃点安定啊，腿疼贴点膏药啊，对不，这是浑身疼吃点止疼片呀、啊、这些药呢只能解燃眉之急，根本上治不好病。
0: 嗯，
5: 你包括心脏病的患者，你说吃个丹参片救心丸就能把心脏病治好了，很多人他也知道确实治不好。
0: 对。
5: 但是治不好为什么还得说还要吃这些药呢？没辙呀。便宜呀。
0: 嗯。
5: 那起码吃这些普通的小药他能够承受得起，他能够每天这么维持啊。但是呢维持维持发现呢维持不住了。好药呢又买不起呀，有些老同志又舍不得呀，只能是用这些小药来缓解缓解。
0: 嗯，
5: 那所以说大家看一看，其实呀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尤其是人上了岁数以后呢，难处太多了。反过来呢，大家也都知道这么多年呢养生的类的栏目呢太多了，很多节目你就会发现呢做着做着就没有了。
0: 嗯，
5: 哎，三个月一批是半年一批啊，一年能扛下一年的不多。
0: 嗯，
5: 能有两年三年五年的这种节目呢凤毛麟角。
0: 嗯，
5: 你听着听着这老师讲课讲了没眼儿了，不讲了，为什么？
0: 嗯，
5: 因为呢不说别的，我们不说别的药不好，
0: 嗯，
5: 或许他们其中呢也有一些药呢还是不错的、
0: 嗯、
5: 但是关键一点的是什么呢？很多的节目他没有设身处地的真正为老百姓去着想，
0: 哎，
5: 他们没有考虑呢大家这些老百姓这些老年人的困难是什么，得了病以后最需要的是什么。
0: 对，
5: 哎，那他们自然就得不到大家的认可和拥护。
0: 嗯，
5: 有很多就是为了利益，你就光为那点眼前的利益，所以说呢他们逐渐的消失是很正常的事情。
0: 嗯，所以有句话叫做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大家在看待一件事的时候啊，不要看他们怎么说，你要看他们怎么做，更要听听别人怎么说，也要看看他们能不能坚持。做一件好事不难，给大家带来一次实惠不难，难的是一直做。皇室养生院走到今天已经是经过了20多年了，之所以能够一直陪伴大家，受到越来越多的朋友的认可，就是因为皇室养生院一直在坚守初心，一直在尽心尽力地帮助大家，为大家的健康而努力。
5: 没错，在为大家健康去努力这件事上，我们一直是尽力而为的。
0: 嗯，
5: 我不说我有多大的能耐，但是有多大的能耐我起码呢会使多大的能耐。
0: 嗯，
5: 有些人认为啊，想要帮助大家呢解决疾病，提升了老百姓的健康水平，只要有好药就够了。其实啊，我说这是远远不够的。
0: 嗯，
5: 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他们已经脱离了群众了。所以说呀，我觉着想要解决大家疾病治疗的现状，一定要走进老百姓，了解大家所面临的真正的难题。
0: 嗯，
5: 哎，发现这些难题，解决这些难题，才能够最终真正的帮助到大家了。
0: 对，所以说养老才会为大家筹备这次走基层。

0: 关爱老人的特别活动，把实惠带给大家，把好药带给大家。养老现在好多人都想知道，到底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实惠，尤其是对于先人参原浆，大家都想知道怎么样来进行申请，因为先人参原浆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是太适合了。
1: 关于活动的情况大家不要着急啊，我们这几天一直呢都在商量具体的政策。
0: 嗯，
1: 我说了，那明天呢会正式接受大家的报名申请，所以呢具体情况我也会在节目当中统一通知给大家。
0: 嗯，
1: 这次之所以给大家带来呢先人参原浆，确实是因为呢它比较适合老年朋友，因为这个人参呢被称为什么呢，叫百草之王，重要之首啊，
0: 乃
1: 是老幼皆知的名贵中草药材。你看在《本草纲目》当中，它就记载说人参有什么样的药理功效呢，说它能够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而且它还能够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负轻身不老、延年益寿，可以打补元气、敷脉固脱、补脾益肺、生津安神。所以说你看人参这个做药理作用，你不要以为说人参就是大补了哪里了，它连你的肺呀、带你的脾呀啊，还有生津安神、敷脉固脱的作用。大家想一想，这些情况其实大多数都是对中老年人来说的。
0: 嗯，
1: 啊，几乎99%。那么这个人参呢是适合什么人吃的？中老年人，你没有说是几岁的小孩，七八岁的小孩得了病了给弄点人参吃的。
0: 嗯，对对对，
1: 对吧，他全是中老年人。为什么人参？说实在话，从这个这是天造地化的专门为老年人呢长的这么一味药材。
0: 嗯
1: 啊，人老了以后呢，身体的虚损经过几十年的五劳七伤下来以后，身体的虚损虚则补之嘛，需要补，补的时候呢人参是最适合的。
0: 嗯
1: 啊，但是呢有一点很多人担心，说这个人参的大补，我这虚不受补啊，我人老了以后呢啊一补就上火呀，我现在呢吃个桂圆我都上火，满嘴起大泡，人参能不能用呢？人参平常在药店里买的含人参的药不能用，但是呢鲜人参原浆问题不大。
0: 嗯，
1: 因为什么呢，鲜人参原浆它做成这个人参原浆的过程当中啊，把那个让人体产生燥热之性的那种的东西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就给它去除掉了。
0: 嗯，
1: 所以说呀，你很多说我吃不了人参的，用不了黄芪的一些老同志，你用鲜人参原浆没有问题。同时呢，你像这个鲜人参原浆呢跟黄氏膏方在调病的过程当中啊相辅相成。啊，你看呢，人参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前跟大家讲到过，人参呢治疗这个大病重病呢，治疗这种急性大出血的患者呢，古代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方子叫什么，叫独参汤。
0: 独参汤，对，
1: 用30克的野山参呢熬成药汤呢，给这个生命垂危大出血的病人呢灌进去以后啊，马上就能够把这个血压稳住了。
0: 嗯，
1: 把这个人呢救回来了，
0: 救过来。嗯，
1: 啊，这是千古名方了，它是回阳固脱的一个非常出名的方子。啊，所以说呀，在所有中药材当中啊，人参是可以单独成方的，其他的药不行。
0: 嗯，
1: 啊，而其他的药呢需要呢配伍别的药，也就是呢人参可以就像一个人，他可以独来独往独挡一面的。
0: 嗯，
1: 但是呢别的药呢都是需要小弟来配合他的。
0: 嗯，
1: 啊，他是需要团队，但是人参这个药的话呢，它是一个人就可以打仗的。
0: 嗯，
1: 啊，这就是人参的功效呢，它非常的全面和强大。
0: 对，杨老，您说到这儿哈，提到这个独参汤，让我想起来就是《红楼梦》当中有一个片段，说的是王熙凤那个远房小叔子贾瑞，他不是迷恋上王熙凤了吗？然后求而不得。只能是自己私下里面他就过度的纵欲，结果导致阳气虚脱，需要吃独参汤来大补元气。但是贾瑞他和清贫的爷爷贾代儒一起生活，他们自己是买不起人参吃的，只好呢跑到本家荣国府去求助王夫人。看在本家的份上，王夫人就吩咐王熙凤说称2两给他，但是王熙凤没给， 最终是包了几钱人参炉头的这个须子和渣子给他，所以贾瑞至死也没吃上独参汤。
1: 没错，《红楼梦》里面确实有这么一段。
0: 啊，
1: 曹雪芹呢专门写到呢，贾瑞命悬一线，四处求医问药。这个周周呢用肉桂啊、附子啊、鳖甲呀、麦冬啊、玉竹啊这些大补的药，吃了几十天不见效，唯独喝独参汤才能让贾瑞呢苟延残喘。
0: 嗯，
1: 他爷爷去接，结果呢得到的是人参虚的这个末呢。
0: 嗯，
1: 这个故事呀其实也侧面说明了人参的效果啊。
0: 嗯，
1: 在西方啊，人参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包治百病，所以说呢大家在看电视的时候呢总是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啊，一根的百年老山参不仅是药店的镇店之宝，价值连城，实际上呢这个不是说这个电视剧里面夸张，即使到现在一根的百年老山参也极其珍贵。
0: 嗯，
1: 因为它不仅效果好，而且数量非常的少。
0: 嗯，
1: 那大家平时是很难遇到的，那即便是遇到了，普通人呢你也根本用不起。
0: 对
1: 啊，虽然说呢大家用不上百年的人参，但是我们现在可以通过技术的手段来弥补，通过对鲜人参的低温萃取和提纯，把所有它里面的有效成分呢凝聚在这一小袋的人参原浆当中。
0: 嗯，
1: 哎，可以极大的提升药效，虽然说达不到百年人参的效果，但是呢这一口的鲜人参原浆要比大家在市面上见到的人参的效果要好得多得多。
0: 哦，也就是说这一口人参原浆它当中所含的是全部人参的精华。
1: 对，
0: 嗯，
1: 精华是什么呢？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就是鲜人参原浆当中它含有的人参皂苷和人参多糖，很多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0: 嗯，
1: 这些有效物质能够帮助大家呢净化血液，增强心脏的功能，促进高血压、动脉硬化啊、冠心病啊这些患者的康复，同时能够调节血糖，恢复糖尿病患者的耐糖的能力。
0: 嗯，
1: 帮助大家呢治疗糖尿病，对一些重大疾病的患者，一些做过大手术的元气大伤的患者，鲜人参原浆能够帮助大家呢减轻症状，改善不良的反应，同时能够促进呢骨髓的造血。
0: 嗯，
1: 提升呢大脑的功能，同时呢有提神醒脑抗疲劳的作用。
0: 嗯，
1: 帮助老年人的恢复记忆，对治疗老年痴呆呢有非常好的作用，还能够提升免疫，延缓衰老，起到一个延年益寿的作用。
0: 嗯，所以如果说衰老不可避免，那么鲜人参原浆可以帮助大家延缓衰老，如果疾病不可避免，它可以帮助大家晚得病，如果大家已经得了病，它可以帮助大家快速的康复疾病，它的作用真的非常的全面，可以说老年朋友所遇到的所有疾病问题几乎都在鲜人参原浆的治疗范围当中，所以说对于大家来说，鲜人参原浆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呀。
1: 对，鲜人参原浆呢最重要的一个好处就是它非常的方便，它服用的时候呢非常的携带，服用非常方便。
0: 嗯
1: 啊，而且它是即时型的，就是大家拿到了以后啊，你撕开包装袋就直接可以喝这个东西。
0: 嗯，
1: 哎，既方便又快捷。虽然说很多朋友都知道人参对身体好，但是如果让大家呢每天自己去熬那个人参汤，一熬就是好几个小时，我想那很多人是坚持不下来的。
0: 对，
1: 尤其是对于很多北方的朋友来说，根本就没有熬汤的习惯。哎，你不像南方的人，就北方的同志呢，一旦说在熬这个人参汤的过程当中，一旦你火候把握不好，容易熬坏了。要不就是忘记熬了，要不就是嫌麻烦的根本就不熬了，这就大大的影响了治病的效果。
0: 嗯，
1: 而鲜人参原浆呢，可以说是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相对于大家的熬汤来说呀，鲜人参原浆呢，它这个效果要好得多得多。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鲜人参原浆是采用鲜参入药的，鲜的人参入药的。
0: 嗯，
1: 哎，相对于大家平时在市面上所见的干参，鲜人参的营养物质还没有出现流失的情况，所以说呢，鲜参的效果要更好。
0: 哦，
1: 鲜人参原浆为了保证呢鲜参的活性，采用了低温萃取和提纯的技术， 把鲜人参当中的精华物质提取并保留活性，不仅能够呢还原鲜人参的温热属性和不燥热的本性，还能够呢增强效果。
0: 嗯，
1: 哎，我们经常讲，我说呢，这种鲜人参原浆啊，你喝一口，胜过呢一颗五年人参的效果。
0: 嗯，
1: 而且这次呢，我们即将带给大家的鲜人参原浆呢，真正做到了五不添加。
0: 嗯，
1: 啊，就是零防腐剂，
0: 嗯，
1: 零麦芽糖，零添加剂，零增稠剂，包括呢零人工色素。
0: 嗯嗯嗯，
1: 也就是大家吃起来呢，不仅没有任何负担，而且每一口吃的都是精华，每一口吃的都是健康。
0: 嗯，哎呀，真的是太好了，杨老，您越说哈，大家越想得到鲜人参原浆的心情就越迫切。尤其是您说过，它配合黄氏膏方之后效果会更好，所以说现在我们的老朋友想得到它，新朋友呢？更是想同时得到黄氏膏方和鲜人参原浆，因为谁都想快点康复疾病，谁都想晚年过得有质量。
1: 没错，这个鲜人参原浆的配合黄氏膏方的话呢，其实对于治疗各类慢性病，它都可以起到一个提速增效的作用。
0: 嗯，
1: 所有的疾病啊，因为从中医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啊，其实它病的根源都在于呢脏腑功能的衰老以及气血经三种能量的不足。
0: 嗯，
1: 你像黄氏膏方呢，这种寓意文化传承的药方呢，它强调的是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0: 嗯，
1: 同时呢能够补气血经三种能量，它之所以这么厉害，主要原因在于哪里呢？就是组方啊构思这个配伍呢精当是所罕见，他把几十味药材放在一个药方子里面呀，能够达到一个配合的天衣无缝珠联璧合的状态，这个是一般的医家呢很难做到的。
0: 嗯，
1: 那只有像叶天士这样的大家才有这种功力啊。你就想一想啊，我们做药理学实验的时候呢，黄氏膏方这几十味的药材放在一个方子里面呢，添之一味则有余，减之一味则不足啊。
0: 嗯，
1: 你给它加一味药，它药性就变了，你给它往出拿一味药的话呢，药力全无。
0: 嗯，
1: 你就想一想，这样的药方呢，不是这些御医们太医们哪能有这种药方子出来呢？
0: 对，
1: 所以说你这种药方子它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几十味药材入药，这种大药方的而且独特的治病的思路和理念，强调的是一脏有病就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那你跟你民间那种药方的有什么病开什么药来治，那完全它不是一个思路。
0: 嗯，
1: 它更是统筹全局整体来看人的身体来治疗你的疾病。因此呢，你会发现只要你正合适合用这一种药，能够治你一身的老慢病，代替很多人吃了一把药了。
0: 嗯
1: 啊，这是他这个治病的理念。同时黄氏膏方这种炮制工艺也跟你现在的这种机器化流水线上生产出来那种药不一样，他强调的是什么呢？古法炮制，到今天来讲黄氏膏方还是一炉一炉往出炼这个药膏的，一窖一窖往出养这个药膏的啊。你就拿地养这道工艺来讲的话呢，三蒸九炼，地养百天嘛，十斤的药材炮制出八两的药膏，还要装在木桶当中，在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这两个药窖里面的用地气养药气养一百天，然后呢才能给患者用药。
0: 嗯，
1: 那你这种用药你市场上现在找不出第二个来。
0: 对，
1: 为什么啊？有些那个很多人得了十几年几十年的老病大病重病，吃民间的药方子治不好，用它就能治过来了。
0: 嗯，
1: 这都是有原因的。
0: 嗯
1: 啊，那么同时呢，通过这个鲜人参原浆呢，将来大家如果能够申请到了以后啊，帮助大家呢补元气呀。 人参就是大补元气、补买骨头的，元气越足，推动脏腑功能的力量就越强，那么就可以呢提升黄氏膏方在治病过程当中的药效。
0: 嗯，
1: 啊，这样一来呢，你很多人用黄氏膏方的同时再把鲜人参原浆配合上以后呢，很多病症是不是就好得更快了？
0: 对，
1: 是不是就好得更利索了？
0: 对，
1: 就可以起到一个什么叫提速增效的作用。
0: 对，所以说不管是想要得到鲜人参原浆还是黄氏膏方的朋友，明天超大福利超大惊喜将会带给大家。 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不能多聊了。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 400-6500。

0: 6773577 400-677-3577，
1: 进行咨询。接下来，杨老，让我们马上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
2: 好的，
1: 嗯。
3: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祖风宏大，自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已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0: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杨教授，您好。
4: 哎。
5: 我姐姐呀，不也用咱这个产品吗？
4: 嗯，
5: 他们两口都相当好。
4: 嗯，
5: 通过用咱的这个一手膏啊，
4: 嗯，
5: 各个方面身体各方面都在那个变好。
4: 对，
5: 病情啊也在减轻。我呢就跟您说说这老爷子的情况，我姐夫。
4: 嗯，
5: 他不相当重嘛病。出院以后啊，就用的，我们就咨询您嘛，用这膏，用咱这个强，就是一手强身膏。
4: 嗯。
5: 用的呢，心脏呢好了，就好，不是说好了，就说比较好了。
4: 嗯。
5: 是吃东西香了。
4: 对。
5: 睡觉香甜了。
4: 嗯。
5: 浑身有劲儿了。
4: 嗯。
5: 能出去，能遛弯了。
4: 嗯嗯。
5: 脚这。浑身有劲儿，我姐姐给我介绍。
4: 嗯
5: 嗯，他就现在就是说的，告诉我黑夜尿炕，不知道就尿出来。
4: 嗯，
5: 就这个情况不太理想，
4: 就是晚上呢容易出现这个小便自己把不住门。
5: 哎，
4: 这是肾纳不住气的一种表现。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们一点一点加点药引子吧，他就这个毛病，别的都挺好，是吧？
5: 别的各方面他也没有血压高。
4: 嗯，
5: 他主要就是心脏，他不就看前列腺去的吗？
4: 嗯，
5: 我就说给留那留医院了。
4: 嗯，
5: 医院就给就说心脏不太不行了。
4: 嗯，
5: 他岁数大，人也不给他搭桥，也不给他做支架。
4: 嗯，
5: 不就用药嘛，一直用药，在他医院用药以后呢不行。
4: 嗯，
5: 没事了，一个月没让那个出下炕，就给他老尿拉尿，就不敢动了，就血管太什么了，堵得太严重了，堵了90%上下。
4: 对，
5: 主动脉。
4: 对，
5: 所以呢就是保，就是儿子说就跟妈妈商量说不行就保守治疗吧。
4: 嗯，
5: 保守治疗住了个是来月的医院吧，人医院就说你出院吧，嗯，慢慢养吧，咱慢慢调。
4: 嗯，那一说这话，基本上医院就放弃他了。
5: 是，不是说那个慢慢调，回了到家我不就咨询您吗？
4: 嗯，
5: 跟您说，我说，我姐就让我咨询养老吧，我用这养老这个膏方是挺好的，他不也心脏吗？他血压，
4: 对，
5: 他也有糖尿病。这个老爷子也有糖尿病，他就没有高血压。
4: 嗯，
5: 没有糖尿病就这尿不太理想。
4: 嗯，
5: 所以呢就用咱药，不那回我咨询好回了您喂他。
4: 嗯，
5: 因为您让他吃每天上午吃10克。
4: 嗯，
5: 这个膏方。
4: 嗯。
5: 回来晚上啊，就吃五克。
4: 对。
5: 这不又吃什么半个多月了吗？
4: 嗯。
5: 现在他是就说让您给指导指导。
4: 好，首先呢，第一个他用下来有没有？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呢，节目的一开始啊，我先要来做一个紧急通知啊，我相信一说大家都知道咋回事。咱们这次的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推出的优惠活动，今天就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啊，严格点来说，从我们现有的赠药数量还有所剩的鹿心血片这个份额来看，留给咱们参与活动的时间就剩下几个小时，甚至可以说节目还没做完呢，哎，咱这名额就没有了，都有可能。啊，就在我上节目之前，我特意的看了一眼销售部的统计，咱们浓缩的鹿心血片就剩最后的96瓶了。所以说，如果一会儿轮到谁那儿啊，说拿不到鹿心血片，不能够享受这个优惠政策了，也希望大家伙呢予以理解啊，因为这个鹿心血片确实太稀缺了。啊，这也是我们只能发放给一些重症患者的原因，因为咱没有那么多。啊，那如果说你现在啊正在饱受着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像什么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的，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赶快的去报名。只要我们能够搭上这班末班车，李老师保证大家伙儿，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用的是最好的药，得到的也将是最全面的治疗，啊，一次用药终身受益。你看我们现在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我们一大盒，啊，送你这一大盒呢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参加上这个活动，那我们巩固的量都不用自己花钱了，啊，那你买两副送我们两大盒，等于说白得60天的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就等于说是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会赠送我们价值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你像这个重症的患者呀，需要三副药的，或者说是

是这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啊，那我们这个治疗负担呢，相对就比较重一些的患者，咱们参加这个活动，买三副，啊，直接赠送我们三代延寿方四大盒，这四大盒就等于说是120天的量啊，4个月白吃白用，啊，大家算算你省了多少钱，同时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呢。你看这两天大家伙有陆续收到货的啊，咱们看到这个鹿心血片的，啊，老师秉承的原则就是，要么我不送，我要送就送最好的，啊，历史上来讲，想必咱听众朋友之前也听我介绍了，什么武则天、乾隆啊，还有圣贤皇后啊，都是用这个鹿心血来进行养生保健的，并且他们也都收获了健康长寿，而现代医学呢，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啊，更是极为的深入。啊，甚至已经超过了鹿茸、鹿胎等市面上常用的鹿产品了，因为鹿心血本身它就有全鹿一身宝、元始发起点、阳气起始之称。大家想想看，没有这一碗鹿心血，这小小的一枚鹿胎如何能成长成古代神话传说里边这个圣人、仙翁、帝王、将相用来延长寿命的延寿珍品呢？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啊。所以呀，有人说鹿血好，鹿血好，每年能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采收1次；鹿胎好，2年就有一套；而这个鹿心血好，一生只有8两。好是好，珍贵与否，对吧？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最后这96瓶的鹿心血片，就看跟谁有缘分了。另外三代延寿方，咱们现在呢也是有买有送，啊，这钱省的那真不是一星半点。活动结束之后啊，我们还将取消一切赠送。说句实在话啊，经济条件允许的倒是不要紧，哎呦，老师最惦记的是那些本身就比较贫困的患者，我怕你们呐。他又有这个治疗的压力，关键是活动结束之后吧，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药源呢又会非常的紧张。之前也跟咱们大家伙说了，厂家是拿出海外订单2/3的份额来进行这次活动的。那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你不得给人家补上吗？要不然延误了发货，耽误了人家的事儿了，对吧？那是我们的问题呀，你要支付违约金的。所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啊，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抓点紧。而且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就是没有这么大型的优惠活动，咱该治不也得治吗？毕竟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就像前几天呢，我在一个老友的微博上看到了他发的一段女子跪地救人的小视频。这个视频当中啊，我们看到了一个身着黑色衣服的男子，就那么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双眼无神，已经失去了意识。在他身旁呢，有一位身穿白色上衣、头戴红色头盔的女子，就跪在地上，不断的用双手去按压这个男子的胸膛。很显然呢，就是在那块进行心肺复苏呢。一看手法就很专业。啊，根据了解啊，这个救人的女子她名叫戴世琴，是一位护士，今年52岁，就职于南京东南大学附属医院啊。后来呢，这个记者找到了戴世琴啊，他就回忆说了，说当时是早晨7:15，大约这个时间吧，他正赶着上班。看到路上很多人都在围观，哎，靠近了一看，发现了发生事故的黑色大众汽车里边躺一男的，啊，这奇怪的是什么呢？没有外伤，但这人已经失去知觉了。他凭借着这种职业的直觉，啊，就戴护士啊，就认为这男的很有可能突发的是心脏疾病，得需要紧急抢救，所以这个时候吧。他就跟现场的2名民警一起把这男的从车上给抬起来了，并且把人平放到地上。这个时候就开始立刻的跪在地上进行施救，但是男子的瞳孔已经开始扩散了啊！紧紧的在施救的时候。

还有那么一点皮纹。这个时候他非常的专业啊，并且快速的打开了患者的气道，持续按压20分钟左右啊，这时候救护车啊才到啊。不过遗憾的是，这个人呢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后来证实呢，这个人生前呢是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纪检监督室的一位一级警长，44岁。可惜了，一名人民警察就这样走了。其实这样的案件真的太多了啊，上有老下有小，就这么说走就走了。但说句实在的，这家人怎么办？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因为有的时候吧，这个生与死它就是一步之遥啊！你像这三高症的，你不抓紧从根本上进行医治，你觉得你现在没事儿，但是你早晚你得发生心脏意外的这个情况啊！而且这个肺炎也好，胃炎也罢，如果我们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解决，那个炎症跟癌症的距离也是一步之遥啊！你自己想想去，风湿骨病的你不从根本上进行医治，遭罪的是谁？疼痛的是谁？而且你要知道，风湿骨病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它会引发其他脏腑的损伤，那都是隐患的。尤其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你看这个心梗一旦发生之后吧，你心脏骤停3秒钟，人就会因为脑部的缺氧感到头晕，10到20秒之后，我们这人的意识就会丧失，30到45秒之后瞳孔就会散大，1分钟之后呼吸就会停止，大小便就会失禁，4分钟之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如果心脏骤停6分钟，我告诉你，基本上可以断定脑死亡，非常可怕。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是咱平日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顶一顶就行了，我不能存在着任何的侥幸心理啊。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这些慢性病真正的治病根源是什么呢？有的患者跟我说，老师啊，我想从根上去治，我到底该怎么治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很多次了。虽然我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一样，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咱们人得病，总结起来就两方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人为啥得病？首先就是毒素，毒素累积造成的。那这个毒从哪儿来？就像我说的，吃进来的居多，这就跟我们这脾胃有关了啊！而且你这个脾呀，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又是后天之本。你要说脾胃功能减弱了，你气血就不足，并且脾脏作为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免疫力也会随之下降。这个时候不光是你吃进来的毒素，还有像风寒湿病毒细菌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里边，你说你能不得病吗？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有据有理的。再有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我们体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肝肾是干什么的？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像咱们家这电脑啊手机也一样啊，如果没有杀毒软件，任凭这个木马或者说是其他的病毒侵袭，那你这个电脑就没办法正常的运行了，动不动啊就得卡死了，动不动就得死机了。我们人体也是，毒素代谢不掉，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它必然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心血管就是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我们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呢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因此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而且听众朋友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也都是极其珍贵的，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关键这些药材呀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那相比你在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们都没有活性。

0: 性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所以说这药材好是第一步，另外最关键的是咱们是发酵中药。我在节目里都反复的跟大家讲，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普通中药的药力它远远达不到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们吃一些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跟这个工艺啊都是有关的。而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利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原因就在这儿。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那一两天两三天咱们就都见效了。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感觉到舒服点了。高血糖的三四天的功夫血糖就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都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关节也不疼了，变个天好像也没那么敏感了，那是不是咱们就少遭罪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啊，这几天的功夫你吃的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是我们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很严重，我医院三进三出多少年没治好，那么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治疗。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你在李老师这治疗就是终点站。如果说你今天参加上活动，也就是为我们身上的疾病最后一次投资，况且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也希望大家伙及时的参与啊！你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了啊，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困难，你给我点优惠吧啊！你们知道李老师的心呢非常的柔软啊，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我能帮几个患者，这一次我厚着脸皮跟公益组织要赞助，但我不能总这样吧，对不对？说实话，就这一次，大家还能伸出援手，配合厂家给咱们推出这么大的这个活动，啊，真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互相转告，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你要是抢上名额，在一片一块钱享用我们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买一副送一大盒，多得30天的量，买两副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量，然后买三副多得四大盒，120天的量，并且还有150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大家。所以听众朋友们赶紧去申请。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

0: 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能跟您通上电话，我特别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3: 别激动，慢慢说啊。
2: 你看今天不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
3: 嗯，
2: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打不通，没办法，我只有直接打到您这儿来了。
3: 嗯嗯，
2: 能跟你通上话我真的是特别高兴。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我给救了。我今天打电话也要谢谢您啊，我这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3: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李老师就非常的欣慰了。啊，你之前是怎么个情况？
2: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在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就是脑梗，现在在床上整整躺了3年多啊。
3: 嗯嗯。
2: 那3年多的日子啊，现在真的就白别提了，活着一点信心都没有啊。关键想死吧，又没有那个决心。
3: 嗯。
2: 一天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都得家里人照顾着。你说我这得病这3年多吧，我老伴儿啊，真的没少给我操心，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整天的伺候着我。我得病这几年吧，我老伴儿的头发呀、啊，全都白了，明显看着啊，就比同龄人老了许多许多。我在康复中心也去了，老中医我也看了，他是有一点改善，但是变化不大。
3: 嗯。
2: 后来还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3: 可不就是嘛，你看有很多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没什么希望了，说熬一天算一天了。因为西医给咱们这类的患者呢已经是判了无期徒刑了，西医早就有定论了，说脑细胞死亡是不能够再生的，脑神经损伤也是不能够修复的，所以他们拿的这个病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老师说了，自古中医无绝症，尤其就是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让我们的生命是绽放奇迹。有多少偏瘫在床半身不遂的患者用上之后啊，都能重新的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我听你现在说话也不错啊，挺流畅的。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2: 我记得用上没几天我就感觉呀、啊，我这个胳膊啊慢慢有知觉了，他过去什么感觉都没有，到老伴扶我的时候就是稍微使点劲儿，
3: 嗯，
2: 我就能感觉到这个胳膊疼了、啊，这一知道疼，哎呀，我就觉得自己有希望了。然后慢慢的我就这个感觉自己这个胳膊腿啊一点一点的能活动了，哎，有劲儿了，那有用。我记得特别清楚，用这三代延寿方啊，用了一副药的时候，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站起来，虽然站起来的时候那个腿呀、啊、有点发抖，但是我就是用力的把我这个腿抬起来了，自己吧能挪着走几步了，做梦都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这么一天。
3: 您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2: 现在三副药都用完了，停药都10来天了。
3: 嗯，停药10来天了。那你除了语言上没有障碍之外，你肢体上现在怎么样？
2: 现在就完全都能够自理了，自己在家什么活动啊这些都可以了。
3: 血压怎么样？
2: 血压也正常了，最近我看测血压，高压是130，低压在80的样子。
3: 嗯嗯，
2: 没事的时候你看我还能出去小区里溜达溜达。对了，你看我原来一只眼睛嘛还有白内障，那个眼睛看着都是雾蒙蒙的，不过现在那个眼睛也好了。你这个发酵中药啊真的是了不得啊。那李老师我也是真心感谢你啊，要是没有您啊，没有您的节目啊，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啊。
3: 李老师来开办这档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啊 能够有路可

0: 走，能够有药可用啊！你看看，我做到了，这也是你们的福分啊。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啊？这都停药了，这是听到活动了吗？这是？
1: 你看我今天打电话，除了感谢您啊，
0: 啊，
1: 主要就是想给我大表哥啊，给他订点药。
0: 哦，
1: 我大表哥这人吧也挺可怜的，没儿没女，身体病呢、啊、倒是挺多的。你看他有胃溃疡，有肠炎，整个人瘦的都是皮包骨头了。
0: 嗯，
1: 而且他腿也不行啊，走路这个腿就在地上拖着，他说是风湿，眼神吧他也不好，有那个青光眼，眼睛一疼啊就挤那个眼药水。反正我大表哥在身上问题特别多，但是你说他没儿没女儿，钱也没有，平时就靠捡那个纸壳子啊，卖点废品生活着。你看我有时候看见我大表哥啊，我于心都不忍。你看现在不是有活动了吗？我就想给他参加上活动，买三福送四大盒，还有就是那个无心血片这档活动。
0: 嗯嗯。
1: 我就想把这三副药给我大表哥让他用的，剩下的那个我自己再巩固巩固，而且还能用那个芦荨血片啊补补。
0: 嗯，
1: 你说对不对，李老师？而且这个活动吧，现在那个参加上啊，真的是挺划算的。
0: 确实是挺划算啊，而且是史无前例的，这也只赶上50周年长庆啊才有的这个政策，以后他也不可能再有了啊。但是呢。就从你恢复的这个情况来说，你是不用参加说买三副药这档活动了，啊，你表哥呢有两副药就够了，这两副药啊赠送我们两大盒，就多得60天的量，啊，然后呢也给咱们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所以说呢买药以治病为主，治好了就够了，啊，咱以后就不吃了，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不是其他的药，是发酵中药啊，治好病康复，康复就停药啊。所以说呢要是给你表哥用的话呢，你就给他订两副的就行啊。
1: 哦，
0: 嗯，
1: 好好好，那就先不说了，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李老师，我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先把活动那个抢到。
0: 哎，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参加上活动，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690-5869 400-690-5869。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4: 哎，李老师，
0: 嗯，
4: 咱这儿买药送药还送鹿心血片，这个活动说是今天就结束了，那个鹿心血片现在还有没有了？别轮到我了，那会儿就没有了啊。
0: 现在确实是不好说，因为就剩下最后的90多瓶了。那，这是我上节目之前的，看那个销售部统计的。

0: 一个状况我了解到的，但是你看这节目已经开始到一段时间了，所以说具体有没有咱不好说，得打电话去问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我用这三代延寿方啊已经有一副多药了。
0: 嗯，
1: 这一恢复的也挺好啊。那李老师你千万得给我留个名额呀。
0: 你先别着急了啊，电话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你先看看他恢复情况具体怎么回事咱们再说啊。
1: 哎，我呢就是糖尿病，这都20多年的时间了。哎呀，这病说起来可粘人了，药是越吃越多，后来都连胰岛素都打上了，可是打上以后吧，胰岛素也是越打越多，结果这身上的毛病啊没去，反而更添了，并发症也出来了，现在这个肾脏都不行了，我这个尿蛋白呀俩加号了，而且这腿吧一摁一个坑啊，小便也发黄，就是那个味儿特别大，身上还老是痒啊，你就抓的都是血道子。再加上呢现在这眼睛也不行，看东西啊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尤其是我这个左眼现在也就是看个亮光
0: 啊，
1: 这个日子过得可费劲了。
0: 那你呢是白内障了？嗯，白内障它是有致盲的这种风险的啊。
1: 是啊是啊，你说靠这么多年了，你说这回终于让我碰上好药了，这不现在用了一副多点，这个血糖就平稳了，这胰岛素我现在不打也行，
0: 嗯，
1: 其他的这个降糖药都停了，就吃咱这一种，而且现在腿也不肿了，你看我现在小便也没那么大的尿骚味了，哎，不那么浑浊了嘛，主要是我看东西啊这眼睛也亮堂好多，清楚好多，而且吧身上啊明显的比过去有点劲儿了。
0: 我听你说话能感觉出来哈，这底气是挺足的。
1: 是没错啊，并且我现在吃饭也不胀得慌了。老师啊，现在我就信你，我就说呀，这糖尿病花多少钱，以前都打了水漂了，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让我看着希望了哟。
0: 关键是什么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啊！其实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糖尿病啊，事实上来说呢，它就是吃出来的病，啊！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呢，有几个人血糖高的？哎，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叫称之为叫富贵病，啊，这有钱大鱼大肉的人才能得这个糖尿病的。
1: 嗯，
0: 哎，我们现在人都不一样了，现在人吃的太好了，肥脂油肝太多了啊，人都变得就肥胖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暴饮暴食，吃饭也没个规律，有顺口的呢，哎，我猛吃一顿；不顺口的呢，我可以饿着啊，或者说是工作忙碌了，吃饭没个点儿的啊，这就是脾胃的问题，主要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都不行了啊。再有呢，就是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啊，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啊都奇痒难忍啊，或者说呢，哎，挠到哪块哪块有伤口之后它不爱愈合，
1: 对，
0: 哎，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以后，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病毒细菌呢聚集在我们这个血液当中，那你说能好吗？对吧？
1: 是。
0: 而且这个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吧，再加上我们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度它必然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有可能堵到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堵到我们的脚上，就会产生糖尿病足坏疽，啊，有可能是我们这个眼部等等等等，啊，这就是产生并发症的原因。所以说这个病啊，你听起来呀，哎，这个挺复杂的，但是归到根儿上，它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也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之前咱们的治疗呢，属于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吃多少降糖药，扎多少胰岛素，它只能给咱们缓解这个血糖的问题，它解决不了咱们脾胃、肝肾、血脉淤堵这一块的问题。所以说的越治病越多，并发症越来越多。而能够做到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又是发酵中药，药力迅猛。所以说你刚刚讲了啊，其实用药时间并不长，哎，但是呢咱们的效果非常好，哎，得病20多年了，哎，你用药才一副多一点儿，咱们这恢复的就非常好了，对吧？
1: 嗯，是不错，李老师，你看我还需要买多少？哎，对了，李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我这不是用的挺好吗？
0: 嗯，
1: 我给我妹妹去拿去了两盒，我妹妹也挺困难的，因为我这妹夫啊，他走得早，外甥呢还离婚了，身上他又有病啊，他也舍不得治啊。他是这个肩周炎，就是这个膀子总是疼，有的时候啊疼的胳膊都抬不起来。再就是啊，他有这个肠炎，就是老泻。 哎，人看。

0: 这可瘦了，气色也特别不好。不过呀，他说他吃了一盒多，感觉也强多了。我就想着呀，正好这不趁这个活动嘛，我干脆呀给他也带上一些个。你说我要是不管他，他可怎么办呢？你说怪可怜的。
1: 这就叫姐妹情深的啊，越到咱这个年龄段吧，就越是重视这份亲情。其实像你这儿吧，一共呢就是需要三副药啊。你刚才说了，你吃了一副多一点，然后你妹妹那儿呢，她的病情相对于你来讲还不是那么太重，两副药吧，咱就能给她治得利利索索的了。那、咱们缺多少补多少就行，你们俩定三副就够了啊。你之前呢是买了两副，对吧？
0: 对对对，是两副
1: 啊。那你现在参加上活动，买三副还送咱们四大盒，那是120天的量就白吃的啊。后边巩固咱都够用了。关键呢还有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啊，我建议是你用，因为糖尿病患者都体虚啊，身体都乏力没有劲儿。你用鹿心血片配合着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效果会事半功倍啊。
0: 哎，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吧，赶紧报名。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啊，咱这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片1块钱的这个基础上啊，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就剩一天时间了，对吧？
1: 对对对，这是今天就全面结束了。
4: 哎呦，那李老师我还没参加这个呢。我叫李成，李老师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1: 您是新患者吗？
4: 不是，我已经用了快一副药了。
1: 已经用了快一副药，效果怎么样？
4: 哎，特别满意，这效果是我30年来用的最好的一种药了。
1: 哎，要不说一对比咱们就知道差距了。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它的亮点就是一药治多病啊。我们不是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针对我们人体全面的进行治疗，解决的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啊？
4: 哎呀，我是老慢支，30多年的老毛病，整天连哼带喘的，一咳了起来吧，憋得满脸通红。自己都能感觉这个痰呢，就粘在嗓子，咳咳不出来，咽咽不去。太难受了，差点就能把我给憋死那种感觉。
1: 那确实是。老慢支啊，咱们在犯病的过程当中肯定是非常痛苦的啊，因为人活一口气嘛，啊，你这气儿上不来，我们就会有一种濒死感。
4: 对对对，你说这药吃的可真是不算少了，都没数了，医院也不知跑多少家，数不过来了。一到冬天吧就更加严重了，住院吧就这么来来回回折腾，折腾最后吧不光是喘了，心脏都不行了，脸色看上去青紫青紫的。哎呀，我就想说不定哪壶一口气上不来，我这人马上人就没了。
1: 确实如此啊，所以当时这个情况也是非常危急的啊。多亏了你刚才告诉老师了，咱们已经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不然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呀，我们最后往往就是心衰了啊，真的就是憋着憋着就把你给憋死了啊。多少像你这样的患者到医院里头啊，只能是切开这个气管啊，呼吸机也上上 ICU 病房里边，那一天2-3万1-2万啊，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咱们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谁都能够用得起啊。这样你先跟我说说咱的恢复情况啊。
4: 哎呦，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劲儿真是太大了。我跟你说啊，你听我现在说话，虽然嗓子不清嘛，但是不咳不喘也不憋气了。而且能改个嗓子眼，那个黏痰吧好像都没了似的，感觉现在可舒服了，不用遭罪了。现在一提遭罪吧都害怕。再一个，原来我还一个毛病，就是什么呢，尿频尿急，一咳嗽吧下面就憋不住尿，尿裤子。就老觉得这个水龙头关不紧。

0: 似那种。
1: 你这是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啊，腺体肥大压迫尿道和膀胱，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个尿溜变得很细弱啊，然后有时候还尿不出来。
0: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不过现在也不咳嗽了，能憋住尿了，尿的也痛快了，舒爽了，也没再出现个滴滴答答那种感觉。现在真的体会到人体三通啊，百病无宗了。
1: 恢复的确实好啊，要么怎么说呢？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西医啊，它真的不靠谱啊。但是西医干什么呢？它是救命的啊。你要说治个急症啊，哎，救个命啊，你脑出血、心梗啊，那这个咱得找西医。但是后期恢复啊，变成慢性病了，那咱们说这是像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并发症啊、风湿类风湿啊，哎，老慢支啊，咱就得用中药。啊，但是普通中药还不行，你得用上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效果来的还快。
0: 是李老师，我跟您说，我这跟这个病啊对抗了30年了，之前啊都没信心，想放弃了。不过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我现在有信心了，有底气了，要不然真的都没信心活下去了。
1: 你多大年纪了？
0: 我72了，今年。
1: 今年72啊。我跟你讲啊，现在百岁老人多的是。过去呢，我们之所以感觉说活着非常痛苦，甚至感觉到自己啊，似乎是命不久矣了啊，全是叫病给磨的。但是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你看看我们给你是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啊。你现在要是变个天啊，咱就不至于说马上就咳嗽，马上就喘，或者说是闻着点烟味啊，就没那么敏感了。那什么免疫力上来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肺气的盛衰也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能够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啊，要不然你怎么说感觉气儿也顺了？再一个，你为什么尿的痛快了？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属于痹症，叫隆痹之症，还跟你的血脉淤堵有关。同时呢，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以后会让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啊。那这个时候来讲，我们这个心肺功能也就增强了啊，因为它能够循环起来了。我跟你讲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啊。那这回呢还有活动，如果说拿到鹿心血片配合上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还会更好，因为你是久病体虚，老师说了能让你们8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到10天，这就是为什么要送给大家鹿心血片的原因啊。你当初买了多少？
0: 我当初就买了一副，现在我还得需要买多少啊？李老师，麻烦你给我看看吧。
1: 咱们这个病啊，年头多了，老病根儿，我再给你开上2副啊。现在呢，买2副，额外加赠咱们2大盒60天的量啊。然后呢，还有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也免费送给大家。但是这里边呢，我就不帮你登记了啊。咱们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啊，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最后还有90多瓶，现在90多瓶肯定是都不到了，所以你赶紧去抢吧啊。
0: 哎呦，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我马上把电话抢过去。
1: 好，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

0: 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
2: 嗯，
3: 我是订了三副药，一片1块钱，还拨给了我四大盒呢。
2: 啊啊。
3: 哎，还有那个鹿心血片也给我送过来了。哎呀，我一看这包装都挺上档次的，而且昨天我就打开用上了。
2: 嗯，
3: 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哈。吃完了以后那睡得可香了呢。
2: 这绝对不是心理作用啊。
3: 啊，
2: 你看这个鹿心血啊，本身它的药用价值就是最高的啊，
3: 最高的。
2: 而且呢它益精养血的效果非常好啊，无论是对失眠呢还是对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的辅助治疗吧，可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展示啊。那已经收到货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3: 哎呀，我打电话就想问问您呀，我是腰椎间盘4-5节突出
2: 啊，
3: 现在就是腿麻，迈步费劲儿，走个10分8分的路就得站在那歇一会儿，完了以后啊，用那个手我得捶半天才能缓过劲儿来哈。
2: 嗯嗯。
3: 并且他还疼，那时候一犯病，哎呀，床都起不来，那尿壶都得放床边儿，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是椎管狭窄，压迫神经了。然后说让我做手术，他说不手术迟早都会瘫痪。另外我还有脑供血不足，有时候就感觉天旋地转的，晚上睡觉就老失眠哈。
2: 嗯嗯，
3: 一晚上也就能睡个3-4个小时，哎呀，把人折磨的真不行了呀。
2: 可不就是吗？你长期失眠，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3: 对呀，要不我打电话给您的学生，他说我这个情况不少人都治好了。你看我也参加上活动了，我就想问个什么事呢，我之前呀在我们这一个老中医那里办了一个针灸按摩的卡，
2: 嗯，
3: 一个疗程15天，我已经做了6次了，多少呢缓解一点，但是也不行，治标不治本的。这回我吃咱们这个药，他这个卡还要去做，不做对咱们这个药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2: 我跟你讲啊，这个针灸按摩来说的话能缓解你的病情啊，但是你的这个病根在哪儿呢？腰间盘突出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的病变啊，这个在中医来讲它跟我们的肾有关啊，肾主骨生髓啊，再有呢它属于骨壁的范畴，又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啊，你这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得兼顾我们的肾，还得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并且我们在服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强化我们脾胃的功能。如果说人呢岁数大了，脾胃功能不行了，我们可能吃什么都不能吸收，效果都不好。
3: 是啊。
2: 哎，而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啊，这是它的亮点，咱们从根儿上给你治啊。但是这个卡咱都已经办了，钱呢也已经花了，退呢是退不回来了，我建议你还是用吧啊。但是他们之间也不会有任何影响，这个不存在的啊。针灸也好按摩也罢啊，跟我们这个口服药物这个治疗是没啥冲突的。嗯，
3: 哦，那我就明白了。
2: 嗯，行，反正呢好好的医治啊，这个病呢也确实遭罪，因为你压迫马尾神经之后，有的时候大小便都失禁了，到时候怎么办呢？
3: 嗯，
2: 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啊？像这种情况呢，随时打电话联系。那就先说到这儿吧。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1: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

0: 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呀，终于联系上你了。哎呀，刚才啊打电话啊没打通，导播说你这人多，不一定能接上，当时我心都凉了。这活动最后一天是吧？
2: 对，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而且这一天过去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这么大的活动了。
3: 哦，李老师，我想参加活动的吗？
2: 您这样啊，电话接进来先别着急，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3: 好的，李老师。哎呀，那个你说能不着急吗？现在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另外我在这个电视上的看过介绍，说这东西可昂贵了，属于大补的。
2: 嗯，
3: 您说这些没活动啊也得买药啊，现在这个不花钱就能用上，这是多好的机会啊。
2: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患者？
3: 我是老患者了
2: 啊，
3: 之前啊我买了一副药，吃了也都一大半了，这个感觉啊真是挺好的。
2: 您之前是什么情况？
3: 哎呀，我是类风湿，可遭罪了，这手脚啊一变天就疼，又红又肿。哎呀，就是说不出那种滋味，你说这特别是早上起来啊那个沉僵啊都动弹不了。
2: 嗯，
3: 没有一个小时啊我都起不来，有时候吧这疼的啊一急眼我就给得吃止疼药。
2: 嗯，
3: 哎，布洛芬呀吃一片顶顶，你说我也用过好些那个偏方。
2: 嗯，
3: 也没啥效果，这医院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些年啊给我折腾都不行了。
2: 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都被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这是极其折磨人的啊。
3: 哎，
2: 那么医院呢对于这个疾病啊已经是束手无策了啊，无非就是给你开一些激素药，而激素药止疼药来讲的话呢，用多了之后吧不但会有依赖性啊，伤我们的脾胃，伤我们的肝肾，同时呢还会导致其他的副作用啊，包括很多人呢可能会出现骨质疏松啊，有的人打个喷嚏啊恨不得都骨折了啊。所以说呢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也算是幸运的啊。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3: 哎，林老师我还有点心律不齐
2: 啊，
3: 有时候吧感觉跳跳就停了。
2: 嗯，
3: 折腾的我啊，那你说说有时候一寻思啊就让我这一下子过去得了就算了，要不然那太遭罪了。
2: 我猜到你这个有点气血不足，有点心律不齐了，因为说话这个气脉时候能感受得到。哎，这也是叫病给磨的啊。但是有一句话说的哈，叫好死不如赖活着，生命只有一次，有病咱就得治啊，不能惧怕疾病。很多人说老师我治了啊，但是呢没有用对方法，你治了不好，所以说信心就磨灭没了。但你跟我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看看改善的怎么样？
3: 我用上没几天的时间啊，这手脚疼痛就减轻了。
2: 嗯，
3: 我自己感觉热乎了，反正我也是个外行，但是我自己觉得啊可能是通了。这是
2: 没错啊，这就是血脉畅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为什么会沉僵？你血脉畅通了它还会僵吗？哎，我们看到冬天的时候吧，冻得可能手都僵硬了， 或者说你坐的时间久了可能就僵了麻了，那都是血脉不通了，但是你活活血，哎，它就好点。

0: 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所以说呢，这就是通达的表现啊。你这个分析的非常正确啊。
1: 哎，李老师，我也是外行，
0: 嗯。
1: 哎，就是自己这么瞎琢磨，我感觉这药真的挺神奇的。我现在才用了半副多，这不这沉姜的时间也缩短了，哎，10分8分就过去了。
0: 嗯，
1: 那这个过去吧，穿衣服啊，梳个头都可费劲了，现在也不那么费劲了，感觉轻快多了。
0: 心脏感觉怎么样？
1: 心脏现在感觉的舒服多了，
0: 嗯，
1: 感觉的是有劲儿了，身上，就是我前两天我还跟家人唠嗑说，哎，过去我都不想活了，不想治了，现在啊，对这个治疗又有信心了，有奔头了，又
0: 嗯，
1: 想活的了。
0: 好。这是谁给咱们这种对抗疾病的勇气呢？就是我们用对了方法，选对了药物。我说过，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啊，为什么我们出口海外这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啊，还有大笔的订单，大家都抢着要，而且马上要给他们涨价了，啊，涨到一片10美金，将近80块钱。那老外傻吗？啊，不傻，人家图啥呀？人家图的就是效果，你西药达不到，你就得靠三代延寿方。你吃多少西药，它再贵的西药，它达不到三代延寿方的这样治疗效果，啊，因为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你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其实它就是自身免疫系统惹的祸。也正因为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才会引起这种疾病，什么荨麻肿胀疼才会出现，啊，再有就是啊，它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病理结果主要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的损伤，这个跟我们这肾脏啊还有关联，因为肾脏呢是主骨的啊，肝是主筋的，所以说呢还得调理脾胃和肝肾，再有就是血脉，我们这得三管齐下，也包括我们心律不齐，很多人出现冠心病啊，也是血脉不通的结果，所以说不要被表面的症状所迷惑了，咱治病啊得找根儿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我们现在才用了半副啊，好好配合治疗，这些问题都能给你解决。后面用多少呢？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啊，因为现在这个活动可以说非常适合你，2副送咱们2大盒，60天白得的，额外呢再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你就这么说吧，你今天收到货，你今天吃上，明儿叫你说话，这气儿就比现在足啊。所以说呢，你刚刚打场外电话不是打不通吗？
1: 哎，对，打得可费劲了。
0: 别撂电话，我给你直接切到导播间啊！反正最后一天了，你在导播间在那把名给报上就行啊。
1: 好的，好的，
0: 嗯，
1: 那谢谢李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2副药就送您2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3副药赠送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

0: 用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4: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0: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9: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0: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9: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1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9: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1: 妈妈，
1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胃是人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可我们对它却常常不够友好，冷热交替，三餐不定，辛辣刺激，等到胃开始抗议了，胀气反酸胃痛，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别等到胃真的出现问题了才开始关心它。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有关胃部幽门螺杆菌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马兰青医生。一位叫做奶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想知道感染了幽门螺杆菌什么情况下必须根除。
1: 按照我们国家最新的一个相关的一些共识，是建议一旦发现感染都要建议根除。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说如果有感染了没相关的禁忌症，比如说一些严重的基础疾病，这是因为年龄的一些因素，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药物过敏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都推荐是要根除的。但是有些情况呢是肯定要根除的，比如说像消化性溃疡、胃和十二指肠溃疡，另外呢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也称为胃 melt 淋巴瘤，那么这样的两大类疾病是强烈推荐要进行根除治疗的。因为还有一大类情况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有胃癌家族史，或者是胃早癌的一个手术室，另外呢还有相关的一些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可能隐藏的问题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

0: 比如说长期服用一些损伤胃黏膜的一些药物，比如像阿司匹林，现在因为人口老龄化，用这样的一些药物的一些患者也是比较多的。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一类疾病下，那么我们也是建议要进行根除治疗的。
1: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少吃冰冷辛辣的刺激性食物，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胃部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

0: 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6: 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
1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8: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9: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0: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9: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0: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9: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9: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1: 妈妈，
1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3: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4: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5: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4: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3: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16: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8: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

0: 等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6: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动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土。胃是人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可我们对它却常常不够友好。冷热交替，三餐不定，辛辣刺激，等到胃开始抗议了，胀气、反酸、胃痛，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别等到胃真的出现问题了，才开始关心它。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有关胃部幽门螺杆菌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马兰青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想知道家里有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餐桌防控应该怎么做？公筷真的有用吗？
2: 大家对于这个知识的一个关注点呢，也是我们经常看得到的。有的患者来就说，我卫生做得非常好，我都到哪里自带碗筷，而且在这个家庭里面的餐桌上面也是严格进行一个分餐，或者是用公筷这样的一些措施来进行这个防治的。那么我们讲这样的一些措施是肯定有用的，但是呢也不用太过于焦虑。我们讲现在这个幽门螺杆菌它传播的途径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口腔的一个传播途径，还有这个所谓讲的一个粪口，也就是通过唾沫或者是手沾染了这样的一些被污染的一些粪便。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强调我们饭前便后要洗手，还要进行公筷意识这样的一些良好的一些卫生习惯，而且口杯牙具要专品专人使用，这个就可以很有效地减少我们的一个传播途径，那么就可以进行有效的一个防范。但是也不要做的草木皆兵，甚至焦虑到整个家庭内部都随时要消毒是没有必要的。
1: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少吃冰冷辛辣的刺激性食物，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胃部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

0: 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3: 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2: 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2: 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
10: 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6: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7: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这个瘟灾病，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8: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治了5-6年，药也吃了，针也打了，钱也花了，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9: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像绝症似的，吃啥药都白搭。
10: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谁不是钱花着药吃着也反加重，就受着呗，能怎么办？
3: 世界顶级医疗机构研究发现，老年人常见的顽固性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常年吃药的老慢支、反复治疗的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11: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根就会不断扎根，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
3: 世界顶级医学中心梅奥诊所研究发现，剔除老旧细胞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用非色酮，它能精准锁定并清除体内老旧的僵尸炎症细胞，从根源上去除老慢病反复加重的病根，杜绝顽疾加重反复。
11: 同时搭配更为珍贵的临床药用紫河车，两者强强联合，可实现生新除旧、去病根的同时，快速改善不适症状，缩短康复病程的同时，逐渐减少慢病用药。与传统治疗方式相比，其具有以下优势：
3: 优势一，精准清旧，源头减负。 非色酮精准识别并清除老旧细胞，断老旧细胞释放毒害物质和错误信号，让身体摆脱持续的炎症损伤，从源头为器官减负。
11: 优序二，强力再生，功能重塑。紫河车强力激活健康细胞再生，重塑受损功能，真正实现老器官新状态。
3: 优势三，除旧生新，双效协同，即可不遭罪，不依赖，断病根，让您在不吃药、不手术、不打针的过程中自然恢复健康，避免药物副作用和依赖风险，让您在安全自然的状态里逐步找回健康的好状态。
11: 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三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
3: 凡购买六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八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买的越多，省得越多。
11: 解决顽疾，生新除旧，刻不容缓。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3: 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12: 400-6949-789，
3: 400-6949-789。
1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由世界顶级医疗机构美国梅奥医学中心研发，德国知名药企生产的非色酮，它能定点清除体内的老旧炎症细胞，将病根彻底铲除，从根源上解决疾病反复发作、不断加重、长期吃药、长期遭受的困境。感恩节期间还会额外赠送给您再生器官新生细胞的临床高质量紫河车，实现生新除旧，多效合一，强强联合，让您彻底告别疾病困扰，对终身服药说不，对反复住院说不，对越治越重说不。凡订购三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三盒紫河车；凡订购六瓶非色酮，再免费赠送八盒紫河车。临床品质数据支持，您值得拥有。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梁老师，你发现没，咱们这次感恩节活动的登记表上，好多地址和电话都是重复的。
14: 是吗？
13: 嗯。
14: 你才发现呢？我告诉你啊，我早就注意到这个情况。
13: 是吗？
14: 你知道为啥吗？这就说明啊，说明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想明白一个道理，都会算这笔便宜账。
13: 是，
14: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地址啊重复的，电话重复的，都是已经第一天抢定成功的了。
13: 哎，又来一遍。
14: 哎，买到非色酮送这个紫河车的这个活动了，得到这个名额了，老听众朋友，然后趁着现在活动还没结束，又回来订第二波。
13: 是，
14: 甚至还有第三波的。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很多咱们老听众朋友是能够真正体会到它的好处的，也打从心里认可了这笔投资，
13: 对
14: 吧？无论从眼前呐、当下呀省的这个钱来看，还是从长远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健康这个利处来看，都是特别值的。
13: 确实啊，
14: 是吧？
13: 单纯从价格上来说啊，非色酮呢作为除旧细胞的一个前沿产品，在国外因为高价，几乎就是被高端人群给垄断了。
14: 是啊，
13: 那普通老百姓那根本就摸不着。
14: 嗯，
13: 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发放的不仅是便宜，还额外的赠送了中医压箱底儿的瑰宝，促进细胞新生的紫河车。
14: 对，
13: 当初我们发放的时候从来没有打过折啊，给过东西。
14: 老听众朋友都知道这
13: 件事，对不对？
14: 嗯，
13: 这次好啊，买三盒非色酮送三盒紫河车，买六盒非色酮送八盒紫河车。那一下子省下的那可太多太多了，
14: 是不是？
13: 对呀，
14: 你看看，所以说非色酮啊，在德国的售价是1000多欧元一瓶，就按照咱们现在这个汇率，折合人民币大概得8000多块钱吧，而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争取到的价格，只有不到1/6，
13: 对，
14: 还额外的免费的赠送中医的压箱子底儿的宝贝紫河车， 我得提醒大家伙啊，我们说的紫河车不是你听到的其他的一些厂家跟你说的什么羊胎盘呐、猪胎盘呐、牛胎盘，
12: 嗯
14: 啊，我们这不是动物的啊，
12: 对，
14: 只有不是动物的才敢叫紫河车，
12: 要点就这么写的，
14: 对，那这相当于什么？
12: 嗯，
14: 相当于咱们花个买自行车的钱得到了一辆小汽车，
12: 哎，还真是，就这个价格差非常的大，
14: 是，
12: 但光便宜没用，
14: 嗯，
12: 大家更关心的是它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实际的好处呢？
14: 嗯，
12: 我们再给大家好好讲一讲。
14: 其实这一点说到底儿了，
12: 嗯，
14: 再便宜，它只是个由头，
12: 对，它得有用，
14: 你得有效果。
12: 嗯、
14: 我经常说，它没效果，哪怕是一分钱，那也是浪费。
12: 对，
14: 那么这个非色铜和这个紫河车的搭配。你说到好处，我告诉你，那可太多了。
12: 嗯，
14: 我们的人体呀、啊，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就像一座老房子。
12: 嗯，
14: 我们这个老房子用了几十年了，它是不是自然而然它就老化了？
12: 对，
14: 里面就会堆积大量的灰尘和垃圾、啊。
12: 嗯，
14: 那么这些垃圾，其实在我们人身体当中来讲，就是那些老化的、病变的、衰败的僵尸细胞。
12: 嗯。
14: 就我们临床上把它称之为僵尸细胞，但是听好了，僵尸细胞不是死的，
12: 嗯，
14: 它是活的，但是已经不是正常的细胞了，
12: 明白，变异了的，
14: 对，病变的这些细胞，
12: 嗯，
14: 那么这些细胞呢，在我们身体当中大量的存在的话，首先会占着地方，不干正事儿，
12: 嗯，干坏事儿，
14: 哎，它不干我们正常的功能细胞的活，它会不停的向外释放有害的物质，
12: 嗯，
14: 它影响周围的那些健康的细胞。
12: 明白。
14: 那么非色铜，记住了，它是一种黄铜类的物质，它就像一位专业的清洁工一样，能够精准的识别我们身体当中这些老化的、病变的、啊衰败的这些僵尸细胞，
12: 嗯，
14: 并且通过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把它彻底的清除出体外。
12: 那清理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4: 哎呦，这个变化可太大了。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有一个叫关节滑囊炎，
12: 嗯，
14: 很常见，
12: 很常见。
14: 什么叫滑囊炎呢？是不是有个炎字儿？大家伙认为就是炎症了吧？
12: 嗯。
14: 但是到临床上发现，这个关节滑囊的炎症，任何抗生素对付不了。
12: 哦。
14: 它叫无菌性炎症。
12: 哎。
14: 那这个炎症是从哪儿来的呀？
12: 嗯、
14: 不是病毒细菌感染的呀。
12: 自己来的。
14: 自己来的。哪儿来的？就是我们关节腔内老化病变的这些衰老的细胞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它释放的大量的炎症因子，
12: 明白，
14: 出现的炎症，
12: 嗯，
14: 然后随之而来的会分泌大量的一些粘液浆液，
12: 嗯，就僵尸细胞腐败了，
14: 对，
12: 腐化了，
14: 然后你的关节会怎么样？肿胀、肿痛、
12: 嗯、
14: 然后关节积液，然后有炎症，这个炎症还不是病毒细菌，抗生素还管不了它，
12: 嗯，
14: 因为是这个病变的细胞释放的炎症因子。
12: 明白。
14: 所以说对于这个关节滑囊炎，我们中老年朋友很多人认为就是久治不愈的一个老毛病，
12: 嗯，
14: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清除掉的话，那你这个炎性因子是不是就没有人能够释放了？
12: 对呀、啊、
14: 浆液也不会释放了，
12: 对呀、啊、
14: 对吧，那你关节的疼痛就会明显的减轻。
12: 嗯，
14: 你再比如说老慢支，老慢支的病根，我们现在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为什么它久治不愈？
12: 嗯，
14: 就是因为我们气道当中、肺部当中一些老化病变的细胞大量的堆积，大量的释放那些这个有害毒素、炎性因子，使我们呼吸系统影响了正常的功能。
12: 嗯，
14: 把这些呼吸系统当中的这些病变细胞清除掉之后，呼吸系统会马上变得顺畅很多。
12: 哎，那这么来说，非色酮相当于是给身体做了一个深度的保养。
14: 深度保养。
12: 嗯，
14: 而且你看咱们这次活动，除了这个非色酮之外，还免费赠送给大家伙紫河车。
12: 紫河车好宝贝啊！
14: 紫河车嘛，是吧、
12: 嗯？
14: 中医压箱子底儿的宝贝，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压箱子底儿宝贝。
12: 对，
14: 咱们健康全球购啊，上千款的好的这种高端产品，
12: 嗯，
14: 但能够称之为叫压箱子底儿的宝贝不多。
12: 嗯。
14: 那紫河车是一个，紫河车咱不用多说了，我一再强调啊，动物的胎盘是不允许叫紫河车的。
12: 对呀、
14: 啊，对吧？
12: 要点不是那么写的。
14: 要点当中敢叫紫河车的，一定不是动物的胎盘。
12: 嗯，
14: 啊，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记住。我们给大家伙赠送的叫紫河车。
12: 嗯，
14: 大家伙就明白知道是
12: 怎么回事了、
14: 啊，怎么回事了吧？
12: 嗯，
14: 尤其是在咱们中国古时候，真正的紫河车那是给皇亲国戚 有的时候要续命用的。
12: 是，
14: 品质上乘的好的紫河车，甚至我告诉你啊，在当时中国古时候能够换一套房子。
12: 嗯，
14: 它相当于是给我们的人体源源不断的补充一些新的建筑材料。所以说你看这俩搭配，一个是把我们病变的老旧的这些僵尸细胞清理出去，你身体就不会有病变了。
12: 嗯，
14: 然后呢通过紫河车给我们身体激活再生出新的健康的细胞来，然后呢重新补充我们的组织和器官。所以说这俩搭配是不是绝配？
12: 那真是
14: 绝配。紫河车它就是专门促进我们新的细胞生长的关键的这种物质。
12: 非色酮呢负责除旧，紫河车负责生新。
14: 对，
12: 两个搭配那就事半功倍呀。
14: 对，我告诉你，现在你看西方国家很多有钱的一些富豪，在他们的圈层当中啊，流行什么叫抗衰老疗法。
12: 嗯，
14: 打一针几十万呢。
12: 嗯，
14: 很多人用的是什么？非色酮提取物。
12: 嗯，
14: 很多人还用什么？紫河车提取的一些活性因子。你看看，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咱们现在非色酮紫河车都给大家伙配上了。
12: 哎，
14: 咱们不用花那个大价钱，
12: 嗯，
14: 咱们也能够享受到同等级的健康的保障。所以说参加咱们这次感恩节的活动，我告诉你，很多人就想明白了，这值还是不值？
12: 那太值了呗，
14: 是不是？
12: 嗯。
14: 再有你看，像咱们大家伙平时聊天的时候，是不是总爱聊一个话题？
12: 嗯，
14: 就是说电视上那些什么政商名人呢，他们都特别爱说一句话，说我七十多岁正当年。
12: 哎，
14: 这话我告诉你，也就他们嘴里敢说。
12: 哦，
14: 咱普通老百姓七十多岁早就养老了。
12: 那人家身子骨确实好，
14: 是不是啊？七十多岁正当年，嗯，然后管个什么跨国公司啊，是吧？甚至管理国家都不在话下。
12: 嗯，
14: 你看为什么他敢说七十多岁正当年呢？首先人长得就年轻。
12: 嗯，
14: 七十多岁跟咱们同龄的七十多岁普通老百姓比起来能差二十年。
12: 嗯，
14: 是吧？身子骨也硬朗。
12: 嗯，
14: 你看那个眼神都不一样。
12: 嗯，
14: 眼神都特别犀利，反应头脑特别清新。
12: 对，
14: 不像咱们普通老百姓七十多岁是不是就堆一堆了，哪哪都不行了，是不
12: 是呢？要不大家怎么经常感叹，
14: 嗯，
12: 都是这岁数差距怎么那么大。
15: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16: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4: 差距在哪儿啊？就是人家这些政商名人，人家有机会把这些前沿的高端的产品当成是日常的保健产品来用。
12: 对，日常人家都在用。
14: 对呀，啊，你看非色酮一上市你知道吗？就是人家德国和美国一些高端人士，人家最先得到的消息，第一时间就用上了。
12: 那您说刚上市那会儿价格是不是特别贵？
14: 哎呀，那不是贵贱的问题，因为是这些人根本就不差钱儿。
12: 嗯，
14: 是不是啊？钱不是问题
12: 啊，钱不是
14: 问题，是不是啊？就是你能不能用钱买得到，多少投资，我告诉你，人家都觉得便宜。
12: 嗯，
14: 因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健康那是无价的。你现在咱们为了健康投资花的每一分钱，将来可能延长咱们的大脑，延长咱们的眼睛，延长咱们的关节，延长咱们肝心脾肺肾使用的寿命，是吧？让他们更好的工作，你说这笔投资你说值不值？
12: 那太值了。
14: 对，所以说你说有钱人傻吗？他要傻的话不可能有钱吧。
12: 嗯，
14: 对不对？一定是有过人之处，人家才能够这个名利双收吧。
12: 嗯，
14: 人家的选择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2: 嗯，
14: 你别人得上了这些，比如说这两天提到的十种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老年慢性疾病，
12: 嗯，
14: 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不得吗？
12: 嗯，
14: 也得。但是咱们得了为什么跟这个狗皮膏药似的，怎么甩都甩不掉，反反复复的入院，十几二十几年治不好。但是人家那些有钱人士，这些慢性疾病一旦得了，怎么就能很快的调理过来？
12: 嗯，
14: 但凡咱们有着这两天讲到的十大类的慢性疾病，现在咱们可以尝试一下通过非色酮和紫河车的配合除旧生新的方法，让咱们身体当中的病变的老旧的僵尸细胞代谢出体外，让新的健康的细胞顶上去来发挥作用。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新的治疗。
12: 嗯，
14: 多了不说，十大类的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慢性疾病很有可能就跟我们说再见了。
12: 嗯，
14: 你说这个投资值不值？
12: 那真是太值了，
14: 对吧？
12: 你说到值不值这个问题啊， 就我家最近也在讨论挺激烈的
14: 啊。
12: 我表姐家孩子马上不就上初三了吗？
14: 嗯，
12: 成绩在班级里边属于中上等吧。
14: 中上等啊。
12: 要是考个重点的高中，估计费点劲。
14: 哦。
12: 要是上个普通高中的话，说将来可能上个三本的大学还有可能
14: 啊。
12: 然后我表姐吧，她就做了一个让全家都觉得哇挺轰动的决定。
14: 嗯。
12: 她不让孩子参加中考了。
14: 哦，
12: 直接花50万送到澳洲去读技校去了。
14: 哎呦，就这个选择，我告诉你啊，我说实话，真是挺大胆的，
12: 是不是啊？
14: 啊，在过去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12: 嗯，
14: 你知道吧？以前留学哈，那都是奔着什么常青藤啊、
12: 名校、
14: 名校去的，
12: 嗯，
14: 都是为了镀金去的，回来当一个海归精英。现在国际上有一个新的趋势，
12: 嗯，
14: 叫工具带一带。
12: 工具带一带
14: 什么意思？
12: 嗯，
14: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已经不再盲目的迷信一些大学的文凭了，
12: 嗯，
14: 而是选择学习一些更实用的一些技能了。
12: 还真是，文凭的含金量下降了。
14: 哎，就是你看，像美国呀，一些职业导师哈，他这个导向都导向哪儿呢？
12: 嗯，
14: 社区学院，
12: 嗯，
14: 然后入学的人数啊，尤其是这两年啊，大幅度的增加。
12: 嗯，
14: 德国、澳大利亚也是这样。就职业教育非常的成熟，
12: 嗯
14: 啊，技术工种、工人收入和社会地位也在提高。
12: 我表姐也这么说的
14: 啊，
12: 她说是通过澳洲的同学了解到哈，
14: 嗯，
12: 那边的职业教育体系非常的完善，就水电工、厨师、技师，
14: 嗯，
12: 这些蓝领人才，
14: 嗯，
12: 收入很可观
14: 啊，
12: 年薪折合人民币也是30-40万，很普遍的，
14: 啊，
12: 甚至是比很多的大学生的收入还要高，
14: 是，
12: 而且社会也很尊重，
14: 嗯，这是一个现实。
12: 嗯，
14: 在现在这种文凭通胀的时代，一纸学历未必能够保证一个好的将来。
12: 嗯，
14: 但实实在在的这个技能，我们要学到身上的话，反而成了稀缺的资源。
12: 是，
14: 而且越老越香。你看现在什么瓦工啊、木工啊、油工啊、电工啊，你发现没有？特别稀缺。
12: 对呀，特别少，
14: 对吧？
12: 而且雇一个工人的工时费很高的。
14: 对啊，你看咱们现在国内也越来越有这个趋势了。
12: 对，
14: 你看现在出现这样现象还少吗？
12: 嗯，
14: 有多少985、211的本科毕业生，甚至硕士、博士，再工作几年就遇到瓶颈了。
12: 嗯，
14: 然后被裁员了。
12: 嗯，
14: 然后主动的回炉重造，
12: 是
14: 吧？回到技校学一门手艺，
12: 嗯，
14: 然后从这个办公室的白领转向这个生产线的这个蓝领，
12: 嗯，
14: 有很多，太多了。他们觉得换条赛道能有一个高薪稳定的工作，这就很值，这就在我们的选择。
12: 是哈，
14: 是吧？
12: 所以说值不值得，不能光看表面上的名头，
14: 嗯，
12: 而要看他说最终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实质性的改变。
14: 哎。这个道理一定要明白，
12: 嗯，
14: 所以说你说你表姐选择的对还是错，这个咱们得以后再说，
12: 嗯，
14: 是不是？如果孩子真学到技能了，然后生活条件都提高了，那我觉得就值，
12: 嗯，
14: 而且在生活的很多方面，就这种选择，这种值和不值，我觉得都适用，
12: 嗯，
14: 啊，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还记得头几年那个房价虚高的时候不？
12: 嗯，
14: 什么推动的房价？学区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2: 嗯。
14: 就很多家庭，年轻父母加上两边的老人，三个家庭合力
12: 倾全家之力
14: 买
12: 学区房，
14: 挤破脑袋啊也要买那个学区房，好几百万都投进去了。
12: 嗯，
14: 那你说从房子的居住的一个价值来说，肯定是不值嘛。
12: 嗯，
14: 它无非就是住嘛，那好几百万多出来的，那你说哪值啊？
12: 对，
14: 对不对？隔壁那个小区可能比你便宜好几百万，比你这个还好，
12: 嗯，
14: 只不过它不是学区房。那从居住的角度来讲，你花这个大头钱肯定是不值的，因为同样的价格在非学区能买的
12: 更
14: 好的、更大的，是吧？

0: 你换个角度来看，就这个投入，那家长赌的是什么？
1: 孩子的未来，
0: 孩子能有一个更高的起点，
1: 嗯，
0: 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1: 嗯，
0: 那为了这个大概率的成功，那多花这几百万他们就认为值，
1: 嗯，
0: 这也可怜天下父母心了，是吧？嗯，
1: 是为了孩子的未来，家长们那都是倾其所有的。
0: 对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值和不值怎么评判。
1: 嗯，
0: 啊，当然了，我这有一个反面教材啊，就现在有些年轻人不愿意交社保，总有一种这个消极的心态，觉得自己可能活不到这个领退休金的时候啊，觉得交这么多年交的不值。
1: 嗯，
0: 啊，但是作为过来人来讲，我必须得说，咱们现在年轻人哈，你可能体会不到当我们老了以后干不动活的那种感受。
1: 嗯，
0: 当你过了60岁，你腿脚不利索了，眼神也不好了，身子骨到处都不舒服的时候，你想挣一分钱都没地方雇你的时候，那个时候每个月能够有政府给你发这个养老金
1: 太重要了，
0: 我告诉你那是你的续命钱。
1: 对，
0: 所以说现在年轻人说的，哎呀我不交那个了，是吧？嗯，到那个时候再说，是吧？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鼠目寸光的一种表现。
1: 对，
0: 这个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反面教材，
1: 嗯，
0: 啊，因为你现在交的养老保险，可能将来是我们保命的底线。
1: 是呢，你说现在过来人，很多老人都在跟儿女说，
0: 嗯，
1: 保险一定要交啊，老了之后能让你有口粥喝，
0: 那是一份稳定的保障，
1: 是，
0: 是吧？你看现在社会不是还有一种现象吗？有些年轻人理直气壮的啃老，啊，对吧？说自己打工挣的钱还没有父母退休金高呢。
1: 嗯，我在家给父母当保姆吧。
0: 对，干脆在家里做全职儿女。
1: 嗯，
0: 照顾父母，然后父母相当于给他开工资了。
1: 嗯，
0: 你想啊，你现在可以啃老，是因为你父母有这份养老金给你兜底呢。
1: 对，
0: 等你将来老了，是吧？因为父母已经不在了，你结不结婚，有没有孩子，咱们都两说。那好了，那个时候谁给你兜底？
1: 嗯。
0: 你的孩子是不是也得啃你的老？
1: 嗯，
0: 你能够像你现在父母那么有底气的让你的儿子让你的姑娘啃老吗？我告诉你没有，因为你没有你父母现在的这份丰厚的养老金。
1: 对，没有这个保障，
0: 是不是？你还能像现在说的那么潇洒吗？
1: 嗯，
0: 你记住，你发现啊，越老越怕死。
1: 嗯，
0: 啊，我临床见过太多这样的老人了，平时你看嘴特别硬，你别上医院，一到医院都服软。
1: 嗯，
0: 第一句话就跟你说，大夫你给我用点好药，我不怕花钱，我想活着。好了，我们年轻人啊，等你到老那一天，你手头上一点保障都没有的时候，你咋活呀？
1: 对呀，所以说你现在交的保险就是未来的保障。
0: 对，
1: 不管多少，那都是一个生活体面的一个保障，它都是值得的，
0: 是不是值得？
1: 嗯，
0: 但年轻人现在有人认为不值，
1: 嗯，
0: 但他老了之后一定觉得那个时候
1: 后悔了，
0: 哎，那个时候想的太狭隘了，太值了，应该，
1: 嗯。
0: 所以说一个事情值与不值，它其实都贯穿着同一个道理。什么道理你知道吗？
1: 嗯，
0: 真正的值不是看眼前花了多少钱，
1: 嗯，
0: 而是看它为我们将来守护的长期的一个价值。
1: 对，
0: 而所有的价值当中最宝贵的最核心的，那一定是我们自己身上的健康和家人的那份安心。
1: 对呢，
0: 没有健康一切都归零。你就像我们这次活动飞色通和紫河车的组合，你现在咱就当成投资，投资个几千块钱，
1: 嗯，
0: 你相当于给未来的健康买了一份保险吧。
1: 嗯，
0: 你将来很有可能你省下来会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医疗费吧。
1: 对呢，
0: 你更重要的是能让咱们有质量的多活个10年20年吧，而且这份保险比任何的商业保险都来得实在。
1: 嗯，
0: 因为它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身体，从根源上预防解决我们这个十大常见的老年性慢性疾病的发生，你说值不值？
1: 那可太值了。
0: 咱们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白内障的患者，
1: 嗯，
0: 白内障患者现在多多呀，
1: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白内障的发病原理是啥，
1: 嗯，
0: 很多人面临着反复手术的情况，
1: 对，
0: 身心俱疲呀，精神和钱包压力都特别大。
1: 是呢，
0: 对吧？
1: 白内障这个事儿啊，困扰了好多老年朋友，
0: 太多人了。
1: 不少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做完手术才2-3年，现在又复发了。
0: 你看，
1: 看东西还是模糊，但是不敢再手术了呀。
0: 嗯，
1: 身心俱疲。像白内障这样的顽固性的问题，它能通过除旧生新来解决吗？
0: 你看看，当然能了。
1: 能，
0: 是吧？
1: 啊。
0: 而且这正是除旧生新理论的大显身手的一个领域，就这个白内障。
1: 嗯，
0: 你咱们得先明白 白内障这种疾病它发病的原理是啥？
1: 嗯，
0: 我跟你讲啊，我们人的眼睛啊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组织叫晶状体。
1: 嗯，
0: 晶状体呢在我们眼睛里是一个单独存在的一个物质。
1: 嗯，
0: 它像一个镜片一样，它是透明的。
1: 嗯，
0: 为什么它是透明的？因为咱们得看见东西啊，是吧？它不透明咱们就看不见外面的东西了嘛。那么它里面是因为由这个晶状体蛋白和晶状体细胞特别整齐排列有序，才能够保证我们这晶状体的透明的。
1: 嗯，
0: 你差一点儿它都混浊。
1: 嗯，
0: 但是怕啥来啥，你知道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岁数的增大，晶状体细胞它是不是也会老化？
1: 对，
0: 它也会病变。
1: 对，
0: 最后坏死。然后最麻烦的是啥？晶状体是单独的一个组织的存在，它根本就排不出去。
1: 嗯，
0: 你得有足够强大的这个新陈代谢的能力才能代谢出去。如果要是新陈代谢能力再差一点的话，就换句话说，就现在我告诉大家伙，非色酮的含量但凡低一点的话，晶状体老化的细胞代谢出来是特别费劲的。
1: 嗯，
0: 那它就会长期的在我们病变的老化的细胞在你晶状体当中，是不是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
1: 对，
0: 然后氧化损伤，慢慢的转变这种衰败的细胞。
1: 嗯，
0: 那这些细胞，那因为你这个身体当中非色酮的含量比较低，它又代谢不出去，它在那儿呢不停的释放一些有毒的信号，它还会破坏周围的健康的晶状体细胞。
1: 嗯，
0: 那就导致了我们整个的晶状体当中的蛋白质的变形，然后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你的晶状体慢慢的就从透明变成什么？
1: 浑浊。
0: 变成浑浊了。
1: 明白，
0: 是吧？就好比是一个干净的镜头被蒙上了厚厚的灰尘，你不把它擦干净了，你这个灰尘会越堆积越多。
1: 嗯，
0: 你看不见东西呢，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呗。
1: 是，那您说做手术不就是把这个脏镜头给换掉了吗？
0: 哎，这个问题
1: 为什么它还会复发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
0: 传统的手术叫超声乳化。
1: 嗯，
0: 啊，就换一个人工晶体，它只是换掉了已经混浊的晶体，但它并没有改变我们眼部的内环境。因为你眼睛当中的那些不断生成僵尸细胞病变细胞的那个土壤并没有改变。
1: 嗯，
0: 你只是把这个晶状体换掉了，但别的细胞老化了病变了，它是不是又长出来了？
1: 对，
0: 它会继续的影响我们眼内的其他的组织，甚至可能影响到我们植入的新的人工晶体的稳定性。
1: 嗯，
0: 然后导致什么呢？我们临床上叫后发障一系列的问题。
1: 嗯，
0: 这好比是一间房子墙皮不断的发霉，你只把发霉的墙皮铲掉了，重新粉刷了，但是墙体内它这个结构是不是该潮湿还是潮湿？
1: 是
0: 啊，该有水汽还是水汽？这个霉菌的根源没有解决，那过一段时间你新刷的那个墙面是不是也会再次的发霉呀？
1: 嗯，
0: 一个道理嘛。
1: 还真是啊，你说那就得再做手术了呗。
0: 那当然，你看是不是就这个道理。
1: 虽然说现在白内障手术它降价了，但普通手术也得个万八千的吧。
0: 嗯，
1: 要是有点疑难问题，2万3万的也有可能吧。那谁能扛得住反复手术啊？
0: 嗯，
1: 你不光是费用的问题，我们心理上身体上反复折磨呀。
0: 哎呀，很多人都说白内障手术降价了。哎呀，怎么说呢啊，那你人工晶体的费用不也高了吗？
1: 那、
0: 对不对？这个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嘛。
1: 一样差不多、就是、
0: 对不对？白内障手术吧，它确实也有很大的后遗症，不是说做完了每个人都看清楚了。
1: 嗯，
0: 有的人做完了吧，视力它还真就没变好。
1: 嗯，
0: 反而增加了一些畏光啊、眼睛疼啊、头疼的这个后遗症。
1: 嗯，
0: 因为他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手术吧，我还是那句话，谨慎这个采取。
1: 嗯，
0: 而非色酮它这个作用，我说白了也不用手术啊。
1: 嗯，
0: 啊，平时补充一点非色酮，它相当于从根源上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啊。
1: 内环境变了。
0: 对呀、啊，当你身体当中非色酮的含量提高上来了，它就像一个精准的清道夫一样，在我们身体当中去识别并清除晶状体及眼内的那些病变的老化的僵尸细胞，通过新陈代谢给它排出体外呀。
1: 嗯，
0: 你相当于是把这些制造混乱的霉菌工厂你一窝端给它端掉了。
1: 嗯，
0: 眼内的环境干净了，炎症因子是不是就没有分泌了？
1: 对，
0: 那你看东西自然而然就越来越透亮了呗。
1: 哎，
0: 是吧？
1: 就非色酮呢，相当于是把旧的坏的东西都给它清除掉。
0: 对，而且清除之后啊，我们还需要生新。
1: 嗯，
0: 这个时候紫河车就派上用场了、
1: 嗯、
0: 当然了，如果我们是二三十岁的人，你用肺色酮把这个旧的坏的细胞清除掉了，我们自身是有这种生新的能力的，因为我们年轻嘛。
1: 嗯。
0: 但是五十岁以上的人群，我们自身的生新的这种功能
1: 太差了，
0: 可能就弱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紫河车是不是就派上用场了？
1: 那有大

0: 从胎盘里吸收能量嘛，吸收营养物质嘛，由这个胳膊大小最后变成1.8米的大个子。
1: 嗯，
0: 这不就我们说纸盒车的这个作用吗？
1: 嗯，
0: 它专门能够帮助我们人体怎么样，新生细胞、再生细胞。那对于晶状体细胞来讲，同样如果生发出来，那我们的晶状体的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
1: 对呀。
0: 维护我们眼内的环境的健康，是不是？一除一生，双管齐下。这才是解决我们白内障及复发问题的完整逻辑。
1: 它也没有后遗症的风险，
0: 那当然
1: 是不是？
0: 没有了，对吧？因为我们是口服的呀，日常就可以使用的呀，是吧？而且你知道白内障手术复发率很高，做过两三次、三四次的手术的人，你看大有人在。
1: 对，
0: 甚至我告诉你，有人做过数十次的白内障手术，你能想象吗？
1: 数十次，
0: 你看。
1: 那么夸张，
0: 没想到吧？
1: 那为什么呀？
0: 这人也是一个特殊情况吧？
1: 哦，
0: 真有这个人，
1: 什么原因？
0: 德国的一个考古学家叫罗伯特·史密斯，他的右眼患有特殊的这种疾病，他晶状体异于常人，而且会异常的增生，
1: 异常增生。
0: 哎，摘除之后，眼内其他的部位，哎，慢慢还会长出来。
1: 哦，
0: 据说一共他接受了数十次的这个晶状体摘除的手术，后来他左眼睛也有这个白内障了，他特别的恐慌，害怕自己俩眼睛都失明了，可咋办呢？是吧？毕竟他是一个考古的专家嘛，需要经常的观察一些文物的细节，那失去这个视力，等于说他的工作就没了，然后那段时间，这个70多岁的老人整天以泪洗面。而这种焦虑，我告诉你，还会继续加速他视力的恶化，
1: 是
0: 那就形
1: 呢。
0: 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了嘛。
1: 关键是这个挺可怜啊。
0: 那当然了，
1: 那后来呢？
0: 后来他学生通过各种关系，然后找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组。那个时候就是咱们已经在国内做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了，而且咱们专家组的成员就咨询我嘛，因为待会儿知道。就是我从小是学中医出身，在中医方面啊有一些深入的研究，然后他就想说能不能通过中医的方法对他这个疑难杂症进行一个调理，然后帮他保住这唯一的希望。当时我记得我们专家组成员还给他专门做了一次网络的会诊，啊，他的学生呢把他所有的检查报告都传给了我们专家组成员，让我们共同来看。我们呢也仔细的分析了他的情况。当时鉴于罗伯特他这个右眼的特殊病情，左眼肯定也有类似的情况，只不过都是早晚的事儿。所以说当时呢，我们就联合一起做了一个决定，不能单独使用非色瞳，啊，为了达到更快更稳固的这个效果，必须配合上咱们中国的中医瑰宝紫河车，啊，进行除旧升新的联合的干预疗法。当时德国找不到我们有这种高品质的、高浓度、高含量的这种紫河车，
1: 对，也得是顶尖级别的，
0: 因为在德国这个是有人权保护的。
1: 不让用啊。
0: 对对对，所以说当时我们立刻通过国际快递给他寄到了咱们这个紫河车，啊，叮嘱他一定要搭配那个非色瞳同时来使用。
1: 那效果他用的怎么样？
0: 哎呦，这个效果后来据说令人特别的惊喜。他在服用初期的时候，他就反馈说什么呢？这个眼泪、眼屎。变得特别的多，啊，然后我们专家组成员就明白了，这是啥呀？这是好现象，
1: 排异那些废物呢？
0: 对，非色瞳在起效了，将他眼睛内的那些老旧的病变的异常的细胞还有蛋白，通过泪腺排出体外的一个表现，啊，那随着这些僵尸细胞的被清理，他的晶状体浑浊的进程就被遏制住了，就不再继续发展了，然后他看东西这个模糊。就明显的感觉到轻了很多，透亮度也增加了。同时紫河车也开始促进他眼睛当中的那些健康的细胞新的生成，来修复他的眼部的组织，是吧？因为他的左眼睛白内障发现的还比较及时，在并未选择手术的情况下，就是用咱们这个非色瞳配合紫河车的方法，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这个左眼的视力就明显的好转，啊，之前那种总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看世界的感觉就没了，啊，面对面的能看清人的脸了，晚上回家关门的时候，甚至能看清大门，外面跑的那个小浣熊都能看见了，
1: 哟，
0: 夜间改善了也非常的明显，
1: 那这是一个奇迹呀，
0: 对呀，啊，然后他就坚持用呗，用了大概1年多的时间，

0: 更高兴的是什么？他那个右眼睛不是做了数十次的这个白内障手术吗？
1: 嗯，
0: 安装了人工晶体吗？也因为眼内的环境的改善，异常性再生的情况也得到了明显的控制。
1: 嗯，
0: 啊，这算一算能有2年多的时间了，没再复发。
1: 嗯，
0: 啊，一直挺稳定的。他专门给我们这个专家组发来邮件，激动的就跟我们专家组的成员说什么呢？他等于说是重获了新生。
1: 哎呦，
0: 现在又能够全身心的投入他热爱的考古事业当中了。
1: 嗯，
0: 啊，据说去年还成功带队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项目呢。
1: 嗯，
0: 他说这种重新能够看清世界的喜悦和自由，那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1: 还真是，
0: 是
1: 关键这个案例呀，它很有说服力。
0: 当然了，
1: 他告诉我们，对于白内障这类顽固的疾病，不能说只想着把它割掉手术，
0: 嗯，
1: 更要想着如何从体内环境上去修复它和预防它。
0: 正是如此，是吧？
1: 嗯，
0: 做一次白内障手术，光手术的费用，我觉得现在再便宜也得5-6千块钱。
1: 嗯，
0: 如果反复发作，不仅在金钱上是个无底洞，更是在身体上和精神上一个巨大的折磨。
1: 嗯，
0: 而目前我们说的10种。啊，我们常见的慢性疾病恰恰包括白内障，除旧生新的这个组合，这个治疗理念用好了，有可能从另一个角度收获我们原本就应该有的视力，
1: 嗯，
0: 改善我们的视力，更重要的是能从源头上改变我们眼内的健康的环境，大大降低复发的风险，提升未来的生活质量。我觉得咱就姑且说是一笔投资的话，这笔我们眼睛健康的投资难道不比反复手术更值吗？
1: 那太对了呀，太值了。
0: 是是，嗯，
1: 俗话说千金难买健康身，一日无病是良辰啊。对健康的投资，那才是世界上最聪明最稳赚不赔的投资。但是可能还会有人想啊，我现在身体感觉还行，等出了问题再投资能晚吗？
0: 这种等等看的想法恰恰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在健康管理当中最危险的一个误区。
1: 嗯，
0: 我经常打一个比方，就是这个健康啊就像一个大水库似的。
1: 嗯，
0: 年轻力壮的时候雨水充沛，你觉得没必要蓄水，甚至还肆意的挥霍。等你年纪大了，干旱来临的时候，你才发现你的水库已经见底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再想补水已经为时晚矣。
1: 对呀，
0: 预防永远要比治疗更划算，大家伙听好，也更有效。
1: 嗯，
0: 咱们现在为健康投入的每一块钱，将来啊可能为我们省下看病吃药的100倍的钱，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赢得了无价的有质量的生命的时光。
1: 嗯，尤其是呢我们今天能遇到这么合适的高端前沿的产品，这个几率真的是比中彩票还要低呢。希望大家呢能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聪明人、明白人，抓住这次感恩节活动的难得的机会，为自己和自己的爱人、家人来做好一份健康的投资。这次呢，飞色瞳和紫河车除旧生新组合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1000元的优惠也为大家安排到位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这个瘟灾病，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3: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治了5-6年，药也吃了，针也打了，钱也花了，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4: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像绝症似的，吃啥药都白搭。
5: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 谁不是钱花着，药吃着，也返家种，就瘦着呗，能怎么办？
6: 世界顶级医疗机构研究发现，老年人常见的顽固性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常年吃药的老慢支、反复治疗的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7: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根就会不断扎根，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
6: 世界顶级医学中心梅奥诊所研究发现，剔除老旧细胞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用非色酮，它能精准锁定并清除体内老旧的僵尸炎症细胞，从根源上去除老慢病反复加重的病根，杜绝顽疾加重反复。
7: 同时搭配更为珍贵的临床药用紫河车，两者强强联合，可实现生新除旧、去病根的同时，快速改善不适症状，缩短康复病程的同时，逐渐减少慢病用药。与传统治疗方式相比，其具有以下优势。
6: 优势一，精准清旧，源头减负。非色酮精准识别并清除老旧细胞，断老旧细胞释放毒害物质和错误信号，让身体摆脱持续的炎症损伤，从源头为器官减负。
7: 优势二，强力再生，功能重塑。紫河车强力激活健康细胞再生，重塑受损功能，真正实现老器官新状态。
6: 优势三，除旧生新，双效协同，即可不遭罪、不依赖、断病根，让您在不吃药、不手术、不打针的过程中自然恢复健康，避免药物副作用和依赖风险，让您在安全自然的状态里逐步找回健康的好状态。
7: 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三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
6: 凡购买6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8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7: 解决顽疾，生新除旧，刻不容缓。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6: 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8: 400-6949-789。400-6949-789。
9: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10: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由世界顶级医疗机构美国梅奥医学中心研发、德国知名药企生产的非色酮，凡订购3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3盒紫河车，凡订购6瓶非色酮再免费赠送8盒紫河车。临床品质数据支持，您值得拥有，机会难得，仅此一次。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1: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11: 这个非色酮买6盒送8盒纸盒出的这档优惠啊，给我留上2份。
0: 一下子订2份啊？你这怎么的？是给家人留的吗？
11: 对对对，我跟我老妈都要吃。
0: 哦。
11: 你看我老妈呢，82了，有点老年痴呆，时好时坏的。
0: 哦，
11: 还走丢过2回。
0: 走丢过2回啊？那这身边不能离开人了、啊？
11: 是啊，我退休后就成了她的专职护理。
0: 哦，
11: 这些年真的是，哎呀，熬坏了，吃不好睡不好，她黑白颠倒，白天睡，晚上折腾人，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喊饿，一会儿要上厕所。
0: 嗯，
11: 有一天晚上非要吃5顿饭。每次吃2口就说饱了，端走又说饿。
0: 嗯，
11: 这样折腾下来，我自己的心脏也出问题了。
0: 哦，
11: 就是那种心律不齐嘛。
0: 心律不齐了，
11: 很严重。
0: 哦，
11: 时不时就感觉到心跳抽停。
0: 哦，
11: 听节目说这个非色酮对老年痴呆和心律不齐都有效果，我就想嘛，正好自己也订一份。再不好调理，我怕真的都要走在他前面了，那他怎么办啊？
0: 明白， 你说的太对了，因为家里头要照顾这样的老人的话，自己身体有的时候真是吃不消啊。而且你这个身体健康，那是关乎的两个人的事儿，对吧？
11: 哎，这些年在老妈这个治疗上花了不少钱，一点都不夸张。
0: 嗯，
11: 听说哪里有好药，我都想给她试。之前嘛，甚至听说做手术能缓解老年痴呆，我都打听过。
0: 哦，
11: 后来说风险这个太大了，做手术。
0: 嗯，
11: 有些地方呢都已经被叫停了。
0: 对，叫停了。嗯，我告诉你，这个手术能够解决老年痴呆的，现在还属于尝试阶段啊。这种手术呢，选择时候一定要慎重，听懂了吗？啊。
11: 后来还是用上全球购发放的这个神经酸
0: 啊，
11: 他这个状态变好转了。
0: 好，
11: 就是明白的时候多，糊涂的时间少。
0: 那不错。那
11: 啊，有时候我俩一起看电视，刚才看了哪个频道讲的什么，哎，他都能想起来。
0: 你看这不挺好吗？是不是？你要知道啊，当时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发放那个神经酸呢，它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一种蛋白质，它可不是植物当中提取的啊，那是完全进口的，修复我们人脑神经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啊，我们很多老年性痴呆的患者最怕的是啥呢？最怕他的大脑当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那些老旧的病变的那些神经细胞。就换句话说，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它占的位置，但是呢不干活，然后呢它还会产生大量的贝塔淀粉样蛋白，引发我们一些炎症，然后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呢，它会导致我们神经信号的阻断，传递的问题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对于老年性痴呆的患者来讲啊，清除掉那些老旧的病变的僵尸细胞，我告诉你是非常关键的，也是啊能够延缓我们病情发展的一个关键的步骤，听懂了吗？啊，
11: 嗯嗯。之前听朋友说国外有个产品很好，说高端人群都在用，
0: 嗯，
11: 就是费瑟酮嘛。
0: 啊，听说过，
11: 在德国要1000多欧元
0: 啊，
11: 换成人民币8000多。
0: 对，
11: 哎呦，那都不是吃产品，等于吃我的命了，
0: 太
11: 贵
0: 了。
11: 太
0: 贵
11: 了
0: 是吧？
11: 对，我这个条件根本用不起，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0: 对，这个你看你都打听过是吧？确实国外啊有好多的一些高端的健康产品效果还好，但是我说实话就这个价格太贵了。不光是你，我告诉你，大部分的咱们普通老百姓都承受不起，对不对？
11: 对，但现在全球给我发放才1000多人民币，和德国还是同一个厂家，同一个效果，但我肯定不能错过。哎，再说我这些年熬的不光心律不齐，身体也虚。我看中医的时候，人家早就建议我说常年用一用紫河车，
0: 哦，
11: 我就没舍得这个钱。
0: 嗯，
11: 现在全球给我把这么珍贵的紫河车免费送给咱们。这一下还送这么多，这个不正合我的意吗？是吧？
0: 嗯，对对对。
11: 纸盒车我就省5000多，飞色桶我买6盒，才顶上在德国买1盒的钱，这一下又省出6000多，里里外外1万多，这不都明明白白的吗？
0: 是啊，你看这个账都会算是吧？这也是赶上咱们感恩节的活动了，就是为了回馈咱们老听众朋友对咱们的支持，优惠惊喜力度那一定是最大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像你这种心律不齐啊，包括你母亲老年性痴呆啊，我告诉你，实际上都跟我们身体当中的老旧病变的这些僵尸细胞大量的聚集、大量的堆积产生的炎症，干扰我们正常细胞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咱们都可以有必要用这个费瑟酮啊，把那些老旧细胞给它清理出去，是吧？那你这个时候心脏的信号传导它就可以恢复正常了，也让我们这个大脑能够恢复自我的这种功能了。然后配合紫核车，紫核车能够生心呢，加速我们新的细胞的再生啊，这不就除旧生新完全的形成一个闭环了吗？所以说你和你母亲，我告诉你一定会身体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的啊。
11: 嗯，梁老师听您说完我更有信心了，
0: 放心吧，
11: 希望我跟我老妈都能重获健康。
0: 好啊，赶快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吧。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德国进口费瑟酮，从根源上终结老慢病，现在行动加赠临床高质量的紫核车，实现除旧加生新的全效方案。凡购买半年量费瑟酮即免费赠送3盒紫核车，凡购买一年量的费瑟酮直接免费加赠8盒紫核车。库存紧急，名额随时截止，立即拨打全球购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2: 哎，梁老师啊，我要参加活动
0: 啊，
12: 我要订那个菲策铜啊。
0: 哦，
12: 要买6盒菲策铜，送8盒紫河车那档。
0: 哦，参加这档政策是吧？趁着活动没结束呢，我告诉你，订这档还真是挺合适的，是吧？你要知道啊，以前咱们压箱子底儿的宝贝，这个紫河车发放的时候，咱们老听众朋友可能买过。这咱们这次免费，你相当于不用花一分钱得8大盒，你算一算，是不是省下5000多块钱呢？是吧？
12: 是是是。哎呀，梁老师啊，您这次活动啊太合我心意了，这回是。
0: 哦。
12: 不瞒您说，之前呢，咱们全球给我发放紫河车的时候吧，我就想用了那时候。
0: 哦。
12: 虽然你说咱老百姓啊也不懂中医，但是多少啊也知道紫河车呀，那是老祖宗压箱底儿的宝贝啊。
0: 明白是吧？
12: 你看现在在医院生孩子吧，都专门有个加工这个胎盘的，
0: 有吧？你看，
12: 就是对这个产妇补营养的这个。晚上我睡不着觉的时候，老听新闻说国外那些富豪啊，总打那个叫什么干细胞的那个抗酸针什么的，
0: 对，
12: 一针呢好几万美金。
0: 嗯。
12: 就是从这个胎盘和紫河车里提取到的有效成分的，这是。
0: 对，你看看这新闻没白听是吧？你说到点子上了啊！
12: 别看咱们这个还老了，那也得跟世界接轨啊，也得是吧？紫河车呢，我是慕名已久了，早就想用了，就是卡在这个价格上了。
0: 明白。
12: 这回好了，白送了这回是。
0: 嗯。
12: 那我可不能不用啊，这是啊，必须得要啊。还得多要点，这回
0: 还得多要点是吧？
12: 啊，
0: 其实呢，哎呀，咱们这次啊，就是说借着这个感恩节活动的一个机会嘛，推出了这个除旧生新的这么一个组合，就是想让咱们之前很多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包括像您这样的紫河车都知道是好东西，但是没条件没用上的这些朋友，这回咱们都能够得到这个紫河车了，把咱们身子骨啊从根儿上好好的调理调理。也算是给大家伙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健康补贴吧，是吧？
12: 对，是这个补贴太好了呀。
0: 嗯。
12: 再有，梁老师，这个菲策铜啊，我也是真用得着。我就有你说的那十大老慢病里面的老慢支啊。
0: 老慢支你有？
12: 年轻的时候，
0: 哦哦哦，
12: 老抽烟那个时候是。
0: 嗯。
12: 呀，现在呀、啊，这不找不回来了吗？是，就因为这个病，我的儿媳妇啊都不给我一个桌吃饭呢。
0: 你这是为啥呀？
12: 哎呀，也不坏人家呀，我这个痰呢太多了，尤其是要吃饭的时候，在饭桌上还是咔的还是咔的，老是往外咳痰的。
0: 明白
12: 啊，你说，哎呀，这边正吃着饭呢，那边不停的咳痰，那多恶心的，那是谁能吃得下去呀？那是啊，我自己啊也是特别注意，可嗓子里这痰呢控制不住，就跟没完没了似的。
0: 对，
12: 我那止咳化痰的药都快成箱子吃了，都也没用。
0: 是，那是控制不了的，是吧？嗯，
12: 对。
0: 因为我告诉你啊，咱们临床上那些化痰止咳的药吧，它的作用原理是啥啊？就是麻痹我们的气管，麻痹我们的平滑肌，还有我们的迷走神经，让它对外界的这些刺激啊没反应，所以说你就不咳嗽了，你就不咳痰了。
12: 嗯，
0: 让你觉得你好受了。症状没有，
12: 对，
0: 但是你根本就这个病根还在，你没有清理掉你气管上的那些老旧的病变的那种变性的纤毛细胞和杯状细胞，它这个问题还在那儿呢，对吧？你也没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俩细胞啊，我告诉你啊，原本是我们气管的清洁工，而你老慢支是啥？为啥总咳痰喘？就是因为这些鞭毛细胞、杯状细胞它已经老化了、病变了。是吧？
12: 嗯，
0: 而且他不仅自己不干活了，他还不停的释放一些炎性因子，还有一些破坏酶，还有细胞毒素，是吧？
12: 嗯，
0: 刺激我们杯状细胞不停的大量的分泌粘液，那你就总像有痰似的，是吧？
12: 是，
0: 哎，然后这个痰液越来越多，纤毛细胞吧，他又不干活了，又扫不出去，全堵在你这个气道当中，那就导致了我们持续的咳痰喘，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对吧？
12: 哦，就是根在那个老旧细胞占着位置不干活上了，
0: 对，他不干活了，对，嗯。
12: 现在儿媳妇儿啊也不怎么带孙子来家里了，也说是怕我缠着有病毒
0: 啊，
12: 这孩子在这传染上了，
0: 嗯，
12: 哎，我就一个老头啊，天天在家里，哎呀，老没意思了，叫这是。后来呢，我儿子呀心疼我，给我拿来咱们全球给我发放的那个衣物 消毒洗涤液
0: 啊啊，
12: 说跟医院洗床的病罩病号服用的是同一块产品，
0: 对对对，
12: 杀菌消毒啊效果特别好，让我呀勤用着点
0: 儿，嗯，
12: 洗完家了以后吧，确实是挺。

0: 挺爽的。
1: 嗯，
0: 哎，而媳妇儿啊，现在没事的时候也带着小孩也来坐坐。
1: 好，
0: 哎，就是不留下吃饭。
1: 你看看，我明白了，是吧？这消毒液解决了你家里环境的问题，但你自身的这个问题没解决呀，是吧？人家不是还有顾虑吗？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我就想啊，不光是为了自己身体健康，也为了能让孙子呀多跟我在一起吃几顿饭，我一定啊得把这个老慢支的这个痰呢给解决了。
1: 哎，我告诉你啊，就现在这个除旧生新的这个飞色酮和这个紫河车的搭配，对你这个情况啊，还真就可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飞色酮哈，它是专门能够识别我们功能下降的、衰败的、老旧的细胞，明白了吧？当它发现了之后呢，它能够启动那些老旧细胞的自我的消亡的程序，让它自己就降解掉、消亡掉，然后通过强大的新陈代谢的能力，把这些老旧的病变的细胞排出体外，这叫除旧。而紫河车呢，它有大量的这种再生因子，能够促进我们新的纤毛细胞和杯状细胞再生出来，把老旧的细胞腾出来的位置给它补上，这不就一个更新换代吗？对不对？所以说这样的话，除旧生新，你这个咳痰喘自然而然的就会减轻很多了。那你那个时候家人自然而然也就更安心的敢跟你亲近了呗，对不对啊？
0: 好，太好了，梁老师，
1: 啊，
0: 您这么一说呀，我的心里啊就更有底了。
1: 嗯，
0: 那我今天呢就定成这个，买六盒飞色酮，你可一定啊把那个八盒紫河车呀也给我留好了。
1: 你放心吧，啊，这个一会儿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跟你联系的，好不好啊？
0: 哎，
1: 好嘞，
0: 好嘞，
1: 啊，再见啊，
0: 谢谢您吧，再见，梁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分享。现凡订购三瓶飞色酮，即免费赠送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凡订购六瓶飞色酮，免费赠送八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临床高品质紫河车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全年仅此一次的赠送政策，错过今天，再等一年。所剩名额已经不多了，机会不容犹豫。抢听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24小时为您开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9: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9: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10: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11: 887，听见自己。

不是所有的光都有陪伴，有时候它恰恰是源于一场坚定的出发。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曲描绘的是一个决绝前行的背影，奔跑在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清起点和终点，这个孤傲不是冷漠，而是清醒选择之后必须承担的寂寞。

有一些闪光的瞬间，就是我们决定告别安稳的岸，独自跃入到未知的深海，在无人同行的路上，听到自己心跳如鼓、脚步生风的时刻。这道光是内燃的，它照亮我们前路的方式，就是燃烧你自己生命的能量。那是一种混合着疼痛和自由的极致灿烂的光。长久的奔跑或者跋涉之后，我们或许会经历低谷和阴霾，而许巍的这首《无尽光芒》唱出的是穿透这一切来自生命本身的暖阳。

这首歌的旋律就像晨曦一样的舒展，许巍的声音沙哑而真诚，他仿佛在说，光不在远方，就在你认真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那些闪光的瞬间，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清晨，你推开了窗户，阳光洒满肩头，所有的尘雨被一扫而空。

许巍的歌温暖而开阔，听着有一种平静而充沛的喜悦。一道光可能是你自己生命力的复苏，它告诉你，你本身就是光源。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1: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2: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即使生活再普通，回想起来总会有一些瞬间像星辰一样的骤然闪亮，把寻常的日子都镀上金边。那今天呢，咱们寻找的这几首歌曲其实是去捕捉、去命名、去珍藏这些生命当中的闪光的时刻，他们或许是来自于一个遥远的梦想，或者是一次勇敢的追寻，或者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或者仅仅只是我们内心突如其来的成名和自由。这些旋律将是装点我们记忆当中最动人的一抹光。摘下梦想的星辰，第一首歌曲《摘下满天星》。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我也是一滴水，我来自清澈的小溪，我来自洁净的水库，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
4: 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
5: 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
5: 不留下来过的痕迹。欢迎使用脚气琴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
5: 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也是美的风景。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8: 大象新选商城，节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七点七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7元。
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8: 还有赫莲娜 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8: 夏日舒适百搭，
7: 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97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7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将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7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0: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1: 是故意的吗？是我的罪。
2: 夜空中最亮的星，不仅在天上，还在德宏。德宏大金塔与德宏银塔一金一银相辉映，显得庄重而又柔美，成为城市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无数个夜晚照亮着人们回家的路。北京时间20: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更

0: 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亲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5: We love music.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6: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7: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舞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意道。

0: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6: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你听过雪山草地上那段没讲完的故事吗？90年前，一群年轻身影向着光明一路向前，25000里征途，踏冰雪，越险滩，经风雨，历万难，红军将士用信仰与热血走出了一条不朽的长征路，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深挖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发展红色文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我们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法治建设，强边固防，平安建设，宗旨维稳，扫黑除恶，守护家园安宁，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开展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禁毒妨碍，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美丽平安文明的幸福家园。长征精神从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脚下的路，心中的光，肩上的责。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

0: 传承长征精神，奋进新时代新征程。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2: 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宝石蓝色21点整。
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精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大象精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大象精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吧。
1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精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3: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15: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6: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5: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走。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 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0: 刻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一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

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0: 孔雀之乡，百象乐园的西双版纳，这里珍藏着中国最好的雨林，珍藏着最为纯净的蓝天和空气，也珍藏着世居于此的许多个民族的快乐和幸福。白天满眼翠绿，鸟语花香，夜晚星光点点，夜色安宁。北京时间2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4: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

0: 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笑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4: We love music.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6: 大象新选商城节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9: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Thank you.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8: 小溪水凉，
7: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8: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7: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沙漠驼色22点整。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精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精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精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吧。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精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7: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8: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7: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行。
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5: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
1: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地映照在路面上，仿佛为游人铺就了一条彩色的河流。空气中飘洒着云南咖啡的清香，诱惑着行人在夜色中穿行。北京时间22: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戴莎。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望思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

0: 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5: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6: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6: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4: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8: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4: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8: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9: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8: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0: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星空深蓝，23:00。
2: 等待的姿势里，你我的模样各不相同。你带着笑，坐在长椅上。我开着车翻越一座山，不必忧虑，不必前后张望，因为我们终将并肩携手前行。
3: 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
1: 八八七，听见自己，
4: 听见自己。
1: 歌声当中，我们一块儿去听听父母之爱。

今天我们在歌曲当中一块儿去听一听父母深沉的爱。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他是以个人成长的经历为蓝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传达深刻的孝道的理念。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够保护她。

歌曲用的是孩子的口吻，讲述的是从年幼时候不理解母亲的管教，然后到长大以后才明白用心良苦的心情的转变。

这首歌曲风格轻快动人，也打破了感恩的歌曲一定是要深沉的刻板的印象。它表达的是年轻一代对母爱的理解，那就是从叛逆到感恩的成长。那份想快快长大保护母亲的愿望，是最纯真也是最坚定的爱的回馈。

这也是许巍怀念母亲的一首歌曲。在惯有的辽阔的旅途印象当中，突然切入了对母亲静好的怀念。

0: 特别喜欢在这首歌里的加入的这段小号，那是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平静和感恩。歌曲中的怀念捕捉的是记忆中非常安静美好的片段，思念不是沉重的，而是像春海一样温暖而广阔。母爱就是我们行走世界时心底那片永恒的蔚蓝。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八八七，听见自己。

在歌声当中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有一些歌曲跨越数十年，诉说着同一份永恒的情感，那就是父母的爱。这些歌替我们保存了那些在生活当中疏于表达的爱和感谢，当然也希望能够在歌声之外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倾诉，让这份感念不止于歌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天。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在春晚的舞台上贡献了很多温暖的歌曲。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一样，以老照片为线索，直观地展现了时光流逝中父母付出的全部的青春。王铮亮的演唱深情而恳切，我们有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对父母老去的猝不及防。而这首歌就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催促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及时去爱。

这是毛不易为怀念已故母亲创作的歌曲。一碗热粥，一荤一素，给了我们全部的满足。歌曲聚焦的是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还有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的片段。刻骨的思念就藏在那句，你可曾来到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的时候太小心，知道我睡得轻。

0: 声音低沉温柔，他的演唱极度克制，甚至没有哽咽，只有深不见底的温柔和遗憾。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是对生活中最平凡最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无限的眷恋。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以及一个别样的人生。陈珊妮，风景好。

每一个行走在旅途当中的你，是不是也会有一颗童心去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陈珊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她的歌小众自我，虽然没有太大的传唱度，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有时候一段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0: 那些纯粹的时光，那些青春如歌的情怀，那些瞬间对人生的感悟，从昨天的浮光掠影中也时时闪现着对明天的崇敬和向往。匠心唱歌就像在耳边细细的诉说，虽然旋律起伏跌宕，节奏缓急交替，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平和坚定的心态是如此这般的贴近。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887，听见自己。
0: 在一首歌里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场旅行，如果要问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总结呢？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其实是逃离，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陌生的面孔，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文，不用强颜欢笑，也不用伪装掩饰，也没有止于点头之交的人群，感觉一呼一吸都是真实而自由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就像歌里唱的，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就是喜欢旅行，但是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感觉有一点柔软坚韧的小清新，安静又干净。

你累计了很多的飞行，你用心的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也许又想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经历其他地方的春夏秋冬，去感悟他乡的人情冷暖，也听一路音乐。

0: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音乐，听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心动》，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歌，一段关于初恋的故事。

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偶像剧，因为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浪漫的对白。它能够打动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却是它平淡而真实的故事场景。

歌曲讲述的初恋的心情，曾经就发生在身边，所以那种经历和感受，每个听者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即便影片看上去波澜不惊，却让你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一直很安静，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情歌，胜过了一切言语。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一直很安静的背后，原来是默默的付出和沉默的陪伴。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季如锦的声音很特别，清新而爽朗，再辅以空灵的旋律以及韵味绵长的歌词，所以这首《空位》有一种独特的唯美的画面感。专辑的名字叫《寂寞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就是时间，一个寂寞的

人可以给自己最好的情感，那就是自由。好的，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放松，更加空灵一些，继续徜徉在歌曲的世界中，去享受与众不同的自由。卡奇社云。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里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还有满天的云霞，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所有的烦恼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那一天已经离去很远，无数个十年之后，我们却还是那个抬头看天的少年。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当每天上午这个城市苏醒过来，就有无数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但是总有一些旋律会从手机屏幕里悄然漫出，就像细雨一样渗入到我们的日常。所以今天的音乐导航，让我们暂时告别那些经典歌曲，走进一片由真实和虚拟共同织就的音乐花园。为什么会说到是虚拟啊？是因为今天听到的还有几位歌手是 AI 歌手。好，我们一块来听一下这些网络歌曲，捕捉在生活缝隙当中闪光的点滴心情。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宇奶爸，《我想借一阵风》。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散步，没有什么必须要赶得上的路，只有脚下泥土微微的湿润和温度。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董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8: 本期热点，全国每天有高达4000人正在通过支架介入来改善心脏的疾患，心脏支架一度成为心梗患者的保命符，但是梁教授却说，心脏支架只是用一种危险去替代另一种危险，这又是为什么呢？本期栏目，梁教授将为我们详细解答心脏支架术后养护的正确方法，敬请收听。
9: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9: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 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10: 佳瑶你好。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很高兴呢，我们每天在同样的时间和大伙儿呢相聚在节目当中。
9: 是的，梁教授啊，近些年呢，心脏支架手术因为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让很多的冠心病患者啊，甚至开始觉得这个心梗也不是那么可怕了啊。比起严格的控制血压、血脂、血糖，多运动，戒烟限酒，改变以往的这个生活方式带来的麻烦，那很多患者就认为说，哎，只要救治及时，放上支架就万事大吉了。那事实上真的如此吗？
10: 实际上支架的这个问题呢并没有大伙想象的这么简单，这个我给大伙说一说。你像咱们国家呢，我们是从1984年引入了心脏支架的。这个手术量呢从最开始每年是几十例几百例不断的一个增长，到了2000年的时候每年它是20000例，现在呢你像我们每年得高达150万例。可以想一想是几十倍几百倍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在增长。
9: 是，
10: 换句话来讲吧，每天全国得有4000多人做这个心脏的一个支架手术。你每个小时算下来是多少？300多个人。那每分钟呢5-6个人。所以这个它说明什么呢？心脏的这个支架介入术呢已经成为治疗心梗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9: 是的。
10: 当然这个数据我们说呢这是我们大家能够看得到听得到
9: 的。
10: 那么看不到的是什么呢？心梗患者他在做完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半年以内再次发生心梗的这个概率呢要高达30%，包括他的死亡率要达到了10%。那这个它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支架的这个介入手术并不是我们心脏病的这个终结者，
9: 不是一劳永逸的、
10: 不是一劳永逸的。更为科学的来讲，就实际上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呢它只是用一种比较低的，就我们说的可控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它代替了就是冠心病及梗死比较高的不可控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就是一个低风险替代了一个高风险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给大家呢说的更明白一些因为这个支架它实际上是属于一个外来物，就是我们说的它是属于一个身体的一个异物。放入到我们血管内呢，它可以刺激我们血管的内膜，使这个血管内膜它会反复的有炎性病理改变，那么这就有一个反复的一个自我修复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过程呢它实际上是身体是我们血管自我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它在修复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像血液当中大量的这个血小板红细胞，包括像这些凝血因子，那么它会聚集在一起。反过来呢，这个地方它是更容易有斑块的一个形成。所以它更容易导致就是我们说的支架的这个地方再次出现血管的一个狭窄。那所以呢对于植入心脏支架的这个患者来讲，术后第一年的这个时间它是一个很关键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因为很容易在这个时间之内它再堵，那么再堵了这个死亡率呢比你没有发生过心梗的朋友它要高出3-5倍。就是我们说几乎就是一个九死一生了。
9: 真的很可怕哈。所以其实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哈，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心脏支架也是这样的，它既能够在关键时刻救命，也能在无意当中夺取人的性命。
10: 是。
9: 那么梁教授，既然心脏支架术后一年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期，那我们能不能够做一些什么帮助大家去平安度过这么一个难关呢？
10: 这个是可以的。
9: 嗯，
10: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术后的第一年它是我们支架内血栓再度形成高发的一个时间点。所以说这一年呢是我们支架术后养护 很关键的一个时期。就是支架这个问题啊，我就跟大伙儿讲，其实就跟我们家里的这个小汽车它是一样的。
9: 嗯，
10: 汽车大伙儿都知道是年年需要保养，支架术后其实这个保养也至关重要。就是你保养的科学得当，那么就可以免去支架内再次堵塞的这个风险。同样呢，它可以摆脱我们术后各种你像心脏不舒服不适的这些痛苦。
9: 嗯，梁教授，说到这个支架术后养护啊，其实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也查了相关的数据、相关资料哈。这个数据就显示，患者在接受心脏支架术后服用的药物平均增加4到5种，每个月去医院复查的次数就平均增加3到5次。支架后一年的药费花销竟然是增加了3到5万元左右啊。
10: 是。
9: 所以这个养护身体内的支架看来确实也是需要付出相当多的精力和金钱的代价呀。
10: 对对对。
9: 嗯。
10: 一说到这个吧，就是你像我们接诊有很多做完支架的这些患者朋友。很多朋友呢就是跟我抱怨啊，说梁大夫，你看做这个心脏的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基本上也就2个小时左右吧，这个手术就完事儿了。
9: 嗯，
10: 但是我们术后就是后续面临的这个问题呢，哎呀，会伴随很长时间，甚至说可以伴随到死为止。
9: 啊，这是个长期漫长的过程啊。
10: 是，那么包括呢，你像还有一些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哎呀，说我当初呢，我就不应该听医生的建议，我去下这个支架。
9: 哦，
10: 那他说我如果不放这个支架，那我可能就不会面临后边这么多麻烦的事情，
9: 就有点后悔了啊。
10: 对对对，
9: 嗯
10: 嗯，很多朋友就后悔说呀，我这个下支架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呢，我们说对于急性心梗的这个患者来说，那么放支架它是救命的手段。
9: 嗯，
10: 就是如果你当时你不去下这个支架，那你的命就没了。
9: 是，
10: 哎，你后续谈什么有意义吗？没有意义。
9: 嗯，
10: 所以这个下支架它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呢，咱们说呢，这个支架呢，它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我讲过，就是任何的这个时候，保命它都是第一位的。
9: 对。
10: 那么我们不放支架，就是我们说的，你这个血管就通不了，通不了，你的心肌细胞就会持续的大量的死亡。那么它可能会导致心衰，也可能会出现急性的这个心猝死，
9: 要命的事。
10: 哎，要命了。所以这个支架呢，我们说是有必要的。那当然呢，我们说这个同样支架后期它的这个养护呢也至关重要。
9: 嗯，
10: 那这我们就谈到了说后期我们如何来保养。那当然首先就是一个用药的一个问题。
9: 嗯，
10: 因为这个支架呢放入到血管以后呢，一般呢是1到12个月它就可以长到我们血管壁当中了。
9: 哦，
10: 这个呢也就是啊，你像我刚才说的，它这个支架呢会刺激我们血管内膜进行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支架跟血管融合的这个初期呢，我们说这个支架它是在血管当中处于一个裸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9: 嗯，
10: 所以我们这个血管就会因为支架它不断的刺激，然后出现内皮的一个损伤，那这个就很容易引起血栓的一个形成。就是我们说呢，很容易导致呢支架内再次堵塞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9: 哦，
10: 所以前期呢，为了避免这种问题的一个出现呢，那么呢，患者呢就必须要通过服用你像这个阿司匹林，包括像玻璃韦，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氯吡格雷啊，包括你像有的患者他是用这个替格瑞洛，
9: 嗯，
10: 就是用这些我们说抗血小板凝聚的这个药物，它来防止

0: 血栓的一个形成。
1: 嗯，
0: 所以这些药我告诉大伙是必须要吃的，而且你是必须要坚持一年以上的这个时间。
1: 哦，
0: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第一类必须要吃的这个药物。第二类呢还必须要吃的药物就是常见的，你像降脂类的药物，阿托伐他汀啊，包括像这个兴伐他汀类的这些药物。那说为什么还要吃这些呢？啊，因为这个支架只是针对啊，就是我们这个血管堵塞最严重的这个地方，它起到了一个撑开的一个作用。但是你血管其他的地方它也有狭窄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的。就是它其他的地方也会再次造成一个血管堵塞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1: 嗯，
0: 那么我们为了防止其他的血管堵塞的一个加重呢，我们就要控制好，比如说像血脂，更好的来预防动脉硬化，从这一块来入手。啊，当然这个我们说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但是你看很多患者朋友，如果说你生活习惯不改变啊，继续抽烟啊，喝酒了。那不健康的饮食，那其他的血管我们说它是随时会面临再次堵塞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你血液环境它没有发生改变。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这么要算下来的话，一个心脏病下完支架的这个患者，他至少要得吃3到4种这个药物了。
1: 嗯。
0: 那当然这个还不算完。那么凡是有心梗病史的这个患者，啊，他肯定是存在严重的这个动脉硬化，包括很多患者他实际上是三高的问题引发出来的。
1: 嗯嗯。
0: 啊，这就面临比如说像降压药降糖药的一些服用。那你降压药扩血管啊，保证这个血压，也保障我们心脏的这个供血。另外包括你像还要定期的啊，我们来改善心肌营养代谢的这些药物，这个也有必要要吃的。啊，因为心梗的这个患者他不光是存在说这个供血的问题，他也存在心肌细胞损伤的问题。如果说你养护不好，那么这个他就很容易诱发像心律不齐、心衰的一个发生。
1: 哦，
0: 那所以说心脏支架之后，我们足量的用药是必须的，而且就是大夫给你开的每一种药，那么大伙儿要记住，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必须要来用的。
1: 嗯，听您这么说下来，梁教授，每一位支架术后的患者需要长期服用的药物至少达到5-6种之多。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也是一笔巨大的开销哈。
0: 是。
1: 因为据我所知，这些术后养护的药物普遍都是价格昂贵的进口药。另外，我们常说是药三分毒啊，长期服药对患者的这个身体造成的伤害应该也不小吧？
0: 嗯，对，也不小。
1: 嗯，
0: 费用这一块呢，咱们说确实不便宜啊，包括就是副作用的这个问题也不小。但是我们说呢，下支架我们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活下来，为了心脏的功能更为的稳定。
1: 对，
0: 那所以这些药呢，我还是提醒大家伙儿，必须要坚持服用，而且不能漏服，不能忘了。当然，我们大家呢，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啊，自己也得做到呢细心观察。
1: 哦，
0: 啊，说我观察什么呀？观察你身体的这个反应。啊，因为术后你像服用的这个抗凝类的这个药物阿司匹林，它是用于降低血液凝固功能的。那它同样的，你像它不好的地方在哪儿呢？它破坏了我们血液正常的凝血功能，这个它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你像血液我本来应该凝固了，但是它不凝固，那说这个时候我该止血了，该凝固了，但是它没有这个功能，这个就会导致我们出血风险的一个增加。
1: 嗯，
0: 你像临床当中有很多患者，就是服用阿司匹林导致这个脑出血的、眼底出血的很多。
1: 嗯嗯，
0: 包括像有胃炎的患者。哎，长期用阿司匹林，它有很大的一个几率会造成像消化道溃疡、消化道出血的问题。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在用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说你发现了，哎，大便发黑了，或者是牙龈出血了，或者是皮肤有这个瘀斑了，那么出现这些症状，大家呢，哎，不要说不当回事儿，及时到医院里去看一看，因为我们大夫会根据你的情况。第一个会告诉你是什么原因，然后我们会决定说你是否是需要停药啊，或者说一个调整用药量的一个问题。
1: 嗯，是的， 如果有相关用药的问题，您需要求助，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的咨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您身边的好医生会有专业的医生团队帮您耐心解答，方便我们及时的就医啊，能够最快的解决大家用药答疑方面的问题。那么对于心脏支架的术后养护，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重要的问题呢？接下来朋友们一定是准备好纸和笔，我们继续来听梁教授为大家解答。
0: 嗯，当然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听大夫的，按时服药，这个是支架术后养护的重中之重。养护好支架，我们说就等于养护好了你的心脏。
1: 嗯，
0: 也就等同于说养护好了你自己的这个生命了。
1: 是的。
0: 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引起一个足够的高度的这个重视。那么除了用药以外呢，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一个定期的一个检查。
1: 哦，
0: 这个也很重要。
1: 嗯嗯。
0: 刚才我给大伙说了，心脏支架术后一年，这个是我们定期检查的一个关键。
1: 对。
0: 那么说定期检查它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因为我们通过这个检查的数据，第一个它可以指导你来用药，那第二个是指导你使用药物的这个剂量，它该怎么调整，既要保障一个效果，我们也要更大程度的把这个毒副反应要降到最低。
1: 嗯，
0: 所以这个剂量的调整它也很重要。
1: 对，
0: 另外还要观察你整个恢复的一个情况。那么从支架术后两个星期到一个月到三个月到半年，你像心电图、凝血功能、血常规，包括心脏彩超等等的这些检查，那么它都是来评估你植入支架以后你整个恢复的一个情况的。
1: 嗯，
0: 哎，比如说你少检查了一项，或者说我有一次我不去了，那么可能会让你二次梗死的这个风险成倍的一个增加。
1: 哦，所以这个定期检查非常的重要啊。
0: 太重要了。嗯，说到这儿吧，我就想起之前我们有一个患者老李，农民朋友，他每次这个去医院里复查呢都得需要七八个小时的路程。
1: 哦，家比较远啊。
0: 太远了。
1: 嗯，
0: 就是从这个村里边得坐三轮车到镇上，然后再坐小客车到了火车站，然后呢再坐五六个小时的火车到市里来做这个复查。
1: 嗯。
0: 但是你像我们这个复查的话，一般抽血都是在早上。
1: 对。
0: 所以他为了复查呢，这老李就得跟老伴儿呢啊得在市里边的小旅店吧，怎么也得住两个晚上。
1: 哦。
0: 你想检查完事儿了得住一个晚上，得等第二天的这个结果出来呀。
1: 嗯。
0: 那结果出来以后第三天呢还得让大夫来看啊，
1: 嗯，
0: 具体这个结果怎么样，那后续这个用药怎么样来调整。所以他每一次说去检查呢，咱们说是路费呀、住宿费呀，包括他这个检查费，整个加起来就得大几千块钱。
1: 嗯，
0: 主要是什么，他做完支架以后呢，他身体的情况也大不如以前了，而且舟车劳顿，这个休息不好，反过来折腾的他心脏不舒服。
1: 哦，
0: 前两次吧他都听大夫的，都是按时去复查啊，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异常。那么到了第三次呢，他就不想去了。
1: 嗯，
0: 他的想法就是一个月之前我刚复查过，那我也没有胡吃海塞，那我还能有啥不好的变化呢？
1: 嗯，
0: 啊，这个身体也挺好，所以他干脆他就不去了。啊，当然另外一方面咱们说呢也能省点钱。
1: 是。
0: 那结果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定期的复查，而老李再次陷入的一个危险当中。
1: 哦，
0: 这个怎么回事呢？就是他服用阿司匹林的这个副作用出来了。
1: 嗯，
0: 导致的消化道的一个大出血，紧急住院。
1: 哦，
0: 啊，也亏得咱们说抢救的及时，保住了性命。因为你像这样的患者，其实我们几乎每天我们都有这个接诊的。
1: 嗯，
0: 所以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要提醒告诉大家，即便说我们支架术后这个复查也好，用药也好，很麻烦，开销很大，但是它是必须要做的。支架术后的这个复查呢，它一方面我们是为了监测你术后恢复的这个情况，它更重要的其实是指导我们用药。 以及我们来及时的发现它潜在的这个风险。因为一旦比如说我们检查出来有异常，那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干预，及时的解决，从而来更好的我们说挽救生命。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是第二点，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复查很重要。
1: 对。
0: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锻炼的问题。啊，做完心脏支架手术以后呢，那首先一个大伙不能说我过度的去锻炼。
1: 嗯。
0: 啊，具体说不能做哪些锻炼呢？我给大伙说一说。啊，首先是这个强度大的这个运动不适合做。
1: 嗯。
0: 啊，强度力度特别大的这个你就记住了，不适合。最好我们做什么样，比如说散散步。啊，或者说打一个太极拳。这种就是既可以锻炼身体，它也不会说给你的心脏给你的其他方面带来太大的一个负担。
1: 嗯。
0: 哎，切记住术后一个月之内呢，你像这个避免频繁的下蹲久蹲。或者说抬腿等等可能挤压到伤口的这个动作，这个你不要做。
1: 嗯嗯。
0: 那么需要注意的最后一点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容易我们大伙儿忽视的啊，就这个饮食的这个问题。
1: 哎，确实是哈，这个支架手术以后因为吃喝无节制导致心梗再次发生的人还真是不占少数呢。
0: 嗯，太多了，很多啊。
1: 嗯
0: 啊，像之前我们就接诊过有一位何先生，很典型，就管不住嘴，导致这个心脏支架的数量越下越多。他5年前吧，急性的心梗发作，医院里抢救，解回了一条命，当时是下了2个支架。啊，咱们说呢，这其实就是鬼门关走过了一圈了。
1: 对。
0: 那么这个何先生的生活方式改变没改变呢？也有改变。啊，不让喝酒，我不喝了。不让抽烟，我也不抽了。但是他讲就这个美食呀，啊，控制不住。
1: 哦，
0: 就他特别喜欢吃肉，而且他喜欢吃那个红烧肉，什么大肘子之类的。
1: 哦，
0: 那就喜欢吃这个。
1: 嗯，
0: 就我们说的就是很典型的这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这个患者。
1: 嗯，
0: 就是这种不科学的这种饮食呢，最后导致他这个心血管反反复复的狭窄，然后病情反反复复的发作。就是整个患病5年的时间，虽然他一边坚持在用药治疗，但是后续呢，他陆陆续续又下了5个支架。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说对于这个心脏支架手术以后的这个患者，说你想要，哎，我这个病情稳定一些，不反复，不突发，大伙儿记住，合理的饮食，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1: 是的，那梁教授，关于饮食方面，您这边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嗯，这个呢，你像我们医院里的大夫，包括我们每天接诊的患者，包括在节目当中，像这个饮食这一块，我们给大伙儿说的很多的，就是大家可能配合的不够到位啊。
1: 嗯。
0: 其实这个饮食它也不是说啊，我们说很复杂、很严格的这种要求，就是你像尽量的，我们不吃这种高盐、高糖、高脂肪、高胆固醇。包括像这种刺激性的这些食物啊，包括像咸菜呀、红烧肉啊、辣椒啊，那就这些，就是尽量的清淡饮食，健康为主。
1: 嗯，
0: 啊，你像糖尿病、有肾病的，像有这些基础病的，那么在饮食这一块呢，尤为要注意了。
1: 嗯，
0: 啊，大家如果说，哎，我这方面不太明白的，我还是那句话，打我们场外的电话。关于支架患者手术以后相关饮食的这个禁忌呢，包括你像一些特殊人群他的这个食疗清单，就大家不懂的，因为我们已经给大伙儿总结出来了。
1: 嗯，
0: 这个可以给场外打电话，可以问他们那边去要，这个、一分钱都不收，大伙儿免费的提供给大家，而且它是很有针对性的，就是给到你们的是一个针对性的这种指导。
1: 是的，以上梁教授所讲的这几件事儿啊，大家一定要牢记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严格遵守每一项建议，才能守护好我们的心脏健康。如果您没有记牢，不清楚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您身边的好医生的场外咨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来进行咨询。 那梁教授，关于养护心脏这个方面的问题哈，大家其实也是想，看您这边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子能够分享给大家呀？
0: 有这方面的好方法。这个我给大伙儿呢说一说，这个药方呢也是从我母亲那边传下来的，叫三养汤。
1: 三养汤。
0: 它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养护心脏的血管，包括养护心脏，另外还可以养脾胃。
1: 哦，
0: 就是尤其对于心脏支架术后患者的这个养护，它的效果更为的突出显著。你包括你像我用这个方子也用的比较多，那毕竟现在我们说这个心脏支架的患者太多了，
1: 是。
0: 那我们也用的很多。你像我治好了我国重点科学项目的院士黄老，用这个方法也看到了很好的一个效果。黄老当年他是心梗的这个情况比较严重的，因为他三个地方出现严重的这个堵塞了。那么最严重的一个地方的堵塞呢，它已经超过75%了，所以医院里给的一个建议就是下支架，要不然一旦发作，就是很有可能它就危及到生命了。但是黄老他当时年龄已经89岁了，我们说属于高龄患者了，这个家属他肯定要考虑到手术这个风险很大，确实这个风险是很大的，它存在说你可能做手术的过程当中，心脏停跳了，人没了。就害怕这个手术下不了台，后来呢也是找我来调理。当时呢，我就是用母亲传下来的这个三养汤给黄老调理，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心脏各个方面的症状明显好转，而且体力明显恢复，也就半年的时间吧。后来我让他做这个复查了，他冠脉血管堵塞的这个程度呢，已经减小到了60%以下了。大伙儿想想，75%以上风险很大，那60%以下，咱们说心梗的这个风险就已经解除了。黄老今年已经高寿94了，他身体的状态特别好，特别健康。
1: 哎呀，太好了，所以我们大家呢也都认真听啊，拿起您手边的笔记好。今天呢，我们梁教授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三养汤这个方子啊，
0: 这个方子呢，我给大伙儿说一下啊。它里边呢有川芎12克，人参6克，黄芪12克，知母9克，酒甘草6克。大家可不要小看说，哎呀，就这么几味药，这么简单，不要小看，这是非常绝妙的一个配伍。因为中医这个配方，它的组合其实是有很大的讲究的。那这个是咱们中医的不传之秘啊，就是你把这个方子记住就可以。这里边玄妙的地方呢，我就不给大伙儿详细讲了。那咱们最重要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一个效果，就是你抓回去坚持来用，这个效果你自然而然你就看到了。对于心脏支架术后的患者来说，我们说既要考虑通脉养心，另外我们还要兼顾脾胃。说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心脏支架患者术后呢，他用这个抗凝类的药物是很多的。这个它容易伤脾胃，你脾胃不好，直接影响药物的吸收，也影响咱们营养的一个吸收啊。那中医讲呢，脾胃是我们心脏后勤的这个保障，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头。你只有脾胃健康了，它才可以给我们心脏源源不断的来提供这个气血。而这个方子呢，在通心脉、补心血。强心气的同时，就是全面对我们心脏进行养护的同时呢，它能够补你的脾胃。为什么我说这个方子呢？你看着几味药很简单，实际上它非常的绝妙，就是方方面面都给你考虑到了。这个也是我们梁氏家族呢，为支架术后患者，就是这么多年我们潜心研究而打造出来的这个三养汤。用多长时间呢？21天的时间，那么再有呢，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心梗术后患者用到的这些西药，这个大家切记住，不要说我自行停药或自行减量，说我用的，哎呦，胃肠不舒服，那儿不太好，就自行减量，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那么每个人他体质是不同的， 是要因人而异的。就是大家如何来应对呢？还是要给我们专业的老师打电话，我们从医疗的角度科学的给你来指导，说具体你这个药怎么用，怎么来调整。
1: 没错啊，同样是用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希望大家在用药之前给我们专业的老师打个电话。您记好电话号码是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的，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刚刚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讲到的内容，我们也是跟梁教授一起学习了支架后的注意事项，以及如何去正确的养护心脏，包括呢梁教授给我们分享的三养汤也是让大家受益匪浅哈。那接下来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替健康发声，梁老免费问诊电话，大家记好了，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的，下面呢我们就请进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梁教授。
6: 你好，欢迎你。
5: 哎呀，梁教授你好你好。哎呀，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可高兴可激动了
6: 啊，
5: 因为你救了我呀。
6: 哦，看来是咱们老朋友受益者了，听着就特别高兴。
5: 对对对，
6: 特别激动啊。
5: 哎，是啊是啊。哎呀，梁教授啊，要是没有你啊，我这眼睛啊，哎呦就保不住了
6: 啊。
5: 我搁市场上卖个小菜啊，感觉这眼睛啊越来越模糊了
6: 啊。
5: 没办法，这菜摊子啊我也不管了，
6: 嗯，
5: 我就赶紧回家。回家歇着的时候啊，无意中啊就打开收音机，
6: 嗯，
5: 一下子就听到您的讲课了
6: 啊。
5: 我就听主持人说公益问诊，
6: 嗯，
5: 知名中医中西医结合啊，权威专家免费给看病。哎呦，这可好事儿啊，给方法，我就特别高兴了
6: 啊。
5: 这真是上天助我呀。经过您的指导，我用上了正宗的石斛夜光丸，
6: 嗯，
5: 和专用的眼药水，
6: 嗯，
5: 还有你们那个梁氏中医的玉米小偏方。
6: 哦，那个食疗偏方。
5: 哎，对对对
6: 啊，
5: 我吃上以后啊，我这眼睛就特别亮堂了。
6: 哦，肯定很高兴的。
5: 嗯，
6: 老同志，你是用了有多长时间这个眼睛开始亮堂的？
5: 哎呀，也就是一个礼拜啊就亮堂了。
6: 啊，
5: 以前呢就像蒙上一层那个雾似的。
6: 嗯，
5: 哎呦，没有梁教授啊，我的眼睛非得瞎。
6: 啊，
5: 这会儿啊我可有救了。
6: 有救了。
5: 梁教授啊，您可真是菩萨呀。
6: 哎呀，
5: 就咱们这些老百姓啊都得感谢你呀。
6: 啊，哎，太客气了。
5: 说这梁教授啊真是大救星
6: 啊，
5: 这没有眼睛啊，哎呦那是啥滋味，那是黑暗世界呀。
6: 嗯，
5: 那比死都难受。
6: 是
5: 啊，你可不知道，梁教授，人呢一有病，这个钱呢花的都供不上了
6: 啊，
5: 手术啥的我也治不起了。这会儿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6: 啊
5: 我吃饭呢，我一顿都能吃3个大肉包子。
6: 嗯，心情好了，食欲也好了，就是咱们说的眼明星亮。
5: 哎，是啊是啊。今天就打电话 话来问我，你在家干啥呢？
6: 啊，
5: 我说的，哎，包包子呢。
6: 啊，
5: 我说我都买菜了，这会儿我好的也非常快，就中午太阳上来那会儿啊，我都能认真了。
6: 太好了。
5: 哎呦，完了，高兴的我就在屋里唱啊，
6: 啊，
5: 哼着小曲儿呢。
6: 嗯，
5: 就不知道怎么的高。

0: 的这个眼病说一说。
1: 哎，我跟你说，哎，梁教授啊，我今年呢73岁了，哎呀，那眼睛啊闪白光，打闪
0: 啊，
1: 完了眼前嘛就有那种黑线头、黑点儿，
0: 嗯，
1: 哎呀，那黑乎乎的一片，
0: 嗯，
1: 还有一层白膜似的，
0: 嗯，
1: 白内障，还有黄斑病变。
0: 啊，
1: 就瞅着那个楼啊都快要倒了，
0: 嗯，
1: 瞅人脑袋吧就感觉到要掉下来似的，看门框也歪的，瞅那个筷子吧也不直了
0: 啊。
1: 哎呀，我心想这会儿啊我算彻底完了，我自己呀都没有希望了。哎，但是这会儿梁教授你可把我给救了我、
0: 嗯、啊。所以说啊，不管眼病也好还是别的病也好，确实咱们说严重归严重，但是还是能治的、嗯、啊。
1: 对呀，
0: 你的眼病这个情况咱们说重不重？比较重。
1: 对，
0: 你白内障的问题有，打闪是什么马上要往脱了、嗯、另外你黄斑变性有，玻璃体混浊有没有？也有。
1: 对，
0: 就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失明的风险非常的大、
1: 哎、
0: 但是好就好在第一个我觉得还是咱们有缘。
1: 对
0: 啊，听到节目了，你退一万步讲说听不到节目我就想帮你，能帮得上吗？帮不上。
1: 帮不上。
0: 第二个就是老同志，还是你相信我们。那说我们听完节目，我很相信你，我打电话，包括我给你的方法，你也认真的配合了，所以看到今天这么好的一个收获了。如果说我给了你方法，你不相信，你不去用，哪能有今天这么好的一个恢复啊？是不是啊？
1: 是啊，是啊。
0: 嗯。
1: 哎呀，梁教授啊，我现在特别敬佩您呢。就我搁市场上卖小菜儿
0: 啊，
1: 凡是身体不好有病患的人、
0: 啊、
1: 我就把电话给他们，让他们找你
0: 啊，
1: 而且还不用花钱挂号费，要不一个挂号费呀、啊、就300多啊，现在呀一分钱不花、
0: 啊、
1: 就能得到您的亲自问诊治病
0: 啊，
1: 上哪儿找这样好事儿啊？
0: 原来确实没有，但是现在咱们有了。嗯，因为临床工作这么多年，我们每天接诊的患者可以讲很多，患者来讲真的太苦太难，就是尤其大家不知道说我怎么样治疗才能好，特别你像我们接诊这个家里条件不好的这些朋友，真的是难上加难，
1: 哎，
0: 啊，难上加难，太苦了。所以说我们开办这个节目就是方便大家，哎，我们通过一个电话就可以给大伙儿问诊开方，给大家拿主意，给大伙儿呢说真话，这样你们一个电话咱们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总而言之老同志整体来讲恢复得非常不错的啊。
1: 哎呀，是啊是啊，要不怎么说您是大善人呢？哎呀，我谢谢您呢梁教授，真的、
0: 啊、
1: 咱们这个节目啊得冠了，我给你点赞呢、
0: 啊啊、老同志太客气了啊。那么还有几点我再嘱咐一下，毕竟咱们通一次话也很不容易啊，患者这么多，
1: 对对对，
0: 能排上号也是很不容易的。那么口服的这个石斛夜光丸呢，你需要再用1周左右的时间啊，然后咱们该停就可以停了。另外在这儿呢我也多说几句啊，说这个它对眼底的问题有很好的一个效果，但石斛夜光丸并不说适合每一个眼病患者来使用的，你像脾肾阳虚的，像肝郁的，肝火上炎的，可不可以用？不可以用，它不是说人人都适合。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你叫不准的，哎，我这个到底适不适合，这个还是那句话，打咱们的电话，我们给大伙来指导你，这个是再用1周，然后外用的那个滴的这个眼药水，这个呢你需要多用一段时间，因为它是有效的针对性的来改善咱们眼底供血的，你供血量增加了，眼部的代谢才可以恢复，营养才可以过得去的，所以这个要用一段时间。然后咱们粮食中医的那个食疗偏方里边有平时吃的这些食材，另外我们也添加了一部分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药材，这个得多用一段时间，因为它不光是对我们眼病的治疗有好处，另外对它的养护包括对于预防眼病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给它养护上一段时间，这就好上加好了。
1: 哎，好
0: 啊，没别的事儿了、
1: 哎、
0: 是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
1: 太谢谢您了，
0: 客气
1: 了，我也祝梁教授啊健康长寿，
0: 谢
1: 谢
0: 谢谢。那就说到这儿，有什么问题我们再打电话。

0: 好，
1: 谢谢谢谢，
0: 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了。哎，聊了这么长时间，梁教授，我就觉得这位阿姨的这个心情啊，可以从每一句话当中都能够体会得到啊。其实啊，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真的这眼睛啊，要是不好了，就等于天塌下来一样，真的就是放弃了，信心没有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有了梁教授，有了您，大家就有主心骨了。而且呢，我也得表扬大姨一下啊，刚才她不是表扬咱们了吗？咱也得好好的表扬表扬大姨，在困难无助的时候，果断的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并且用上了对症药，重新获得了光明。所以啊，如果您现在也正在用传统治疗方法的话，我建议您赶紧呀，转变这种思路，赶紧让自己光明起来。梁老问诊电话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呀，梁教授，太感谢你了，我真是非常激动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5: 哎呦，电话一接通就是感谢感谢，老同志不着急，那您慢慢说。
4: 行行行，哎呀，梁教授，哎呀妈，我可等老长时间了。
5: 哦，好不容易排上号了，因为患者比较多，我们也尽量的会把一些重病的、大病的，包括像一体多病的、疑难杂病的患者，尽量的提前问诊开方。今天这个电话打通了，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具体说一说啊？
4: 哎呀。梁教授，我吧就是严重性的失眠，然后脑血管有毛病，然后血粘稠，这血脂也高，
5: 嗯，
4: 心脏嘛还做过两个支架，
5: 哦，
4: 血糖吧还不是糖尿病，
5: 嗯，
4: 就是完了6点多，血压压差还大，低压60，那高压130，
5: 啊，
4: 高压一高一点我就受不了啊，
5: 嗯，
4: 难受，天旋地转的，常年我吃降压药、阿司匹林啥的，和那个就是心房他汀。
5: 嗯，心脑血管病偏严重一些啊，说这个血糖呢也在正常范围，但是呢可能是在一个临界指标范围之内。老同志，我得问一下，刚才你讲说我高压稍微高一点就受不了，就是你高压高起来是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吗？
4: 我就觉得吧，一高一点我这眼睛看东西就模糊，就是啥也看不出来了
5: 啊。
4: 浑身吧还难受不得劲儿，
5: 嗯，
4: 就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难受啊。
5: 哦，这个其实就是很典型的脉压差大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症状，说一高了脑供血不足，所以你看东西这个眼睛就模糊不清楚了啊。还有说哎呦我很难受生不如死的这种感觉，这个应该是心脏这一块表现出来的一个症状。这个是脉压差大我们所导致的。刚才你讲说这个有很顽固性的这个失眠，这个是有多长时间了？
4: 能有20来年了。
5: 20多年了，哎呦，这个时间很长了，一直是在用像安定，这个西药这方面来解决的嘛，是吗？
4: 对对对。
5: 哦。
4: 完了，我就是自从吧，我听你这个科普医学知识以后吧，
5: 啊、
4: 我就不吃安定的药了，现在。
5: 啊。
4: 然后你免费问诊也好长时间了，我一直都听。
5: 嗯。
4: 这不是头两天吗？我听你讲的那个天麻钩藤颗粒，
5: 嗯，
4: 然后我去药房吧也买了2盒，
5: 嗯，
4: 花了30多块钱，吃上真见效啊。
5: 啊，
4: 哎呀妈呀，这给我高兴的，我说这个血压呀高压降下来点，完了吧就是低压还升上去了
5: 啊。
4: 那现在心脏舒服多了，我现在主要就啥呢、
5: 嗯、
4: 就是记忆力不好，
5: 嗯，
4: 我出门吧不知道这锁没锁门，完了这些情况、
5: 嗯、
4: 完了再往关灯，就是往那个把这个电给拔了，老是冒。
5: 哦，就是说我们用这个天麻钩藤颗粒没多长时间，首先是血压比原来要好多了，压差比原来要好多了，心脏这一块恢复的也比较明显。然后刚才你说记忆力这一块还是有一些这个记忆力不太好，这个是这样的，因为记忆力恢复它是有过程的，不是说我们把大脑脑供血恢复了马上记忆力就恢复了，它脑细胞整个的恢复有一个过程，再过上一段时间你这个记忆力就逐步逐步恢复了啊，基本上再用下来一段时间呢，不光是你记忆力好了反应快了，而且它可以有效的预防像因为高血压我们导致的像脑萎缩的这些问题，它可以很好的预防和避免，这个就是您还得再用一段时间啊。
4: 对对对，
5: 嗯嗯，
4: 凡是排便总是黑乎乎的，
5: 老头子就是排便黑乎乎的，这个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是吗？
4: 对对对。
5: 哎呦，那您这个得到医院里去做一个大便的一个常规检测了，得做这方面的一个化验了啊，因为你常年吃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它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毒副反应，就是可以造成我们肠道出血。如果说肠道有出血，那么就会表现出我们大便发黑，所以您得做这方面的一个化验。如果说就是这个出现肠道出血，那阿司匹林这个就不能用了。这个节目当中我给大伙儿讲了一个三养汤的这个方法，您不知道听到没听到，这个对于像咱们预防支架以后后期的这个血栓呀，包括更好的降低血液粘稠度呀，它也有很确切的一个效果，而且很安全，主要是根本上也能得到一个解决。像你这个情况其实用三养汤要更好一些。
4: 好好好的，谢谢你了梁教授。我这回可有希望了，我把这个三氧汤给用上。
5: 啊，
4: 你说我家庭条件吧也不太好，我老头吧有肺结核，有啥就是便宜效果又好的药吗？
5: 您老伴儿这个肺结核吧，他得看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情阶段，如果说是活动期的话，肯定我们就是以抗结核为主，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四联用药，像伊烟肼啊，还有这个乙氨丁醇啊，还有这个吡嗪酰胺、利普平，它这个四联用药来抗结核，这属于活动期，它就得按四联用药来抗结核。当然到了后期的话，养阴清肺丸包括像补肺丸都可以，但补肺丸稍微要贵一点，养阴清肺丸倒是比较便宜，也就20多块钱一盒。这个具体要看它在什么阶段，如果是活动期，就是我刚才说的按抗结核的四联用药来用。说这个我已经过了这个期了，后期养护呢就是用这个养阴清肺丸就可以啊。
4: 行行呀，太谢谢你了梁教授，这回我知道了
5: 啊。
4: 哎呀，这样你要不说我真是不知道，我多谢了，太谢谢了。
5: 客气了啊。然后老头子啊，你们老两口都要多保重，咱们说治病吃药花点钱别太心疼了，就是小病不治，你想养成大病，到了医院他就不是几百块钱能解决，他让你交几千块钱就得交几千块钱，让你压10000块钱的押金就得压10000块钱，而且那个时候病情严重了，咱们说老伴儿他也很痛苦，对不对？
4: 对对对对，是，咱说人太好了，说的也实在，我可乐意听你节目了
5: 啊！
4: 你这一档节目我都就是一次都不落的听。说这家里头吧，这两个病人头两年做支架，家里都花空了，
5: 哦，
4: 孩子给点吧也不够用，我现在我都快抑郁了
5: 啊！
4: 这跟你通完电话一说这事儿，我心里又敞亮多了
5: 啊！敞亮了就好啊！
4: 嗯，
5: 首先啊，能打电话，咱包括这些方法能更好的配合，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还想治，而且也说明你的问题我们能治。老同志，如果说我们找大夫已经没有大夫给你开药，没有药可用，其实那是最可怕的，说明咱们还好治，能有很好的一个恢复，而且能给我们打电话，其实也说明你这个抑郁的问题也不严重，比较轻微。我跟你讲，你老两口这点病都好了，你其他的问题跟着也都好了，所以不用担心，好好的配合治疗就行了。
4: 行
5: 啊，
4: 行行行，
5: 好，我等你
4: 好
5: 消息的。
4: 好，
5: 隔半个月也
4: 好，
5: 一个月也好，随时给我打电话，你老伴儿的问题咱们都能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共同努力吧。
4: 好，
5: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其实啊，这就是我们很多被病痛折磨的朋友真实的写照啊，特别是经济条件不是很宽裕的这个家庭，面对高昂的治疗费用，病痛的折磨真的是很无奈。那么要想摆脱这种局面，您真的就要用点好药，用点好方法，从根本上摆脱疾病所带来的各种问题。那么有任何的健康困扰问题，就找我们的梁教授，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用上就有效。梁老问诊电话大家也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0: 梁教授啊，你好。
5: 你好，欢迎你。
0: 哎呀，梁教授，我今天我是来谢谢你的，你给我解决大问题了呀。
5: 哦，也是老朋友受益者啊。
0: 是 啊，我跟你讲啊，我原来我以为我是废人一个了，不瞒你说，我这个腰的毛病啊，到医院做过好多次检查，
5: 嗯，
0: 腰椎。

0: 绩蛮突出，哎呦，登也登不下去呀、啊，支摇也支不了。
1: 嗯，
0: 你看我才刚满60啊，
1: 哦，
0: 跟个废人一样。
1: 嗯，就因为腰椎的问题，
0: 什么都做不了的，家里面不瞒你说，连拖拖地啊，
1: 嗯，
0: 有时候自己出去走一走吧，就两手托腰。
1: 啊，
0: 人家还跟我开玩笑，他说你这种姿势像怀孕的人一样。
1: 嗯，很痛苦的。嗯，
0: 痛苦，我医院去了多少次
1: 啊，
0: 开单然后找人问在哪儿检查哪个科，
1: 嗯，
0: 然后做什么 CT 我都做了好几次。
1: 哦，
0: 哎呀，一坐下来医生说，他说你这个腰间盘突出的毛病有点严重了，然后压迫神经了。
1: 啊，
0: 左腿老是感觉不得劲啊，整条腿都麻。特别是左腿，右腿还稍好点
1: 啊。
0: 哎呀，一去医院吧，就花几千块钱。哎呀，弄了整个人，我真的是为这个事情
1: 压力很大。嗯
0: 啊，在你这真的是30多块钱吧，就这些大难题了。
1: 啊、
0: 我真的今天我跟你讲话，
1: 嗯、
0: 我挺激动的。
1: 能听出来啊？
0: 因为
1: 说心里话啊、
0: 嗯，
1: 我觉得医疗它必须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说老百姓患者朋友10块、20块、30块能解决的问题，你为什么要让老百姓要让患者朋友花几百花几千块钱呢？我觉得这个是不道德的，不应该去增加咱们患者经济上的这样的一个负担。所以节目当中我跟大伙说过，别人怎么样做因为我管不了，但是我能坚持我的这个原则，就是让老百姓我们这些检查不需要做的就不做了。所以有些药你没有必要用的我也不让你用，能少花钱的咱们少花钱，最终是什么，让大家看好更好的一个效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了，这是最主要的。
0: 不瞒你说梁教授啊，你给我介绍药比东胶囊的时候，我花那么多钱都没治得好，到医院做了那么多检查都没治得，我说行不行啊，
1: 还有点迟疑怀疑、
0: 现在这一个月用下来的话、我跟你讲啊，我真的是为我当时的怀疑，我有点害羞了。
1: 理解啊，理解。
0: 我其实我用了可能有个5-6天吧，就是一个星期都不到一点。疼痛感觉减轻了，最起码弯腰、直腰，就慢慢的就没问题啊。
1: 嗯。
0: 特别是那个左脚的大拇指。
1: 啊。
0: 原来木麻的那种。
1: 嗯。
0: 哎，现在走路轻松了呀。
1: 啊，
0: 没有任何不良影响、走远一点啊，站时间长一点啊，也不方便，
1: 多好啊，
0: 现在都没问题了，出门走一走，
1: 哦，就是现在腰疼腿麻没有了、
0: 是我没想到啊，
1: 那现在我们通过这个腰臂通胶囊，你说哎呦它没多少钱，但是它就对你这个病，这个治病啊，实际上方子用对了是最主要的，钱是次要的。有的时候可能1块钱就解决你的问题，但是你用错了，可能你10000块钱它也解决不了。所以就是我们说的，我们通过给大伙儿呢一对一的问诊开方，针对性比较强。你对了你这个病根了，它更好的通过这个补肾的方法、祛瘀的这个方法、活血通络的这个方法，哎，把你这个腰椎呢得到更好的濡养修复，它不压迫了你这个问题，它自然而然它就该消失的消失，该解决的就解决了。
0: 哎呀，我是真没想到、梁教授在你那轻轻松松就帮我解决了。
1: 现在你用这个一共是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0: 我还有2天就用一个月了，
1: 这个还要再配合一个月、症状没有是第一步，第二个给它修复好了，让它后期不反复，这才叫真正的好。所以你再用上一个月，然后后期吧，这个我们必要的锻炼肯定是要有的啊，增加腰部肌肉的力量，包括锻炼的过程当中深发阳气，然后平时的养护呢，我讲过用沙粒盐里边放一点花椒姜片，我们加热以后呢，定期的可以局部热敷一下，这都可以。
0: 我也敷了几次了
1: 啊，这个可以配合、配合，这就好得更快了。
0: 听你的，反正不懂我就向你请教呗、
1: 随时打电话，其他方面还有什么问题？
0: 没有了，姐姐挺好的、
1: 就这个问题、
0: 对，
1: 行，再见啊，
0: 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1: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2: 又在锻炼呢，
1: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月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八八七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0: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建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尽佛者不可为一。
1: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0: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1: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0: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1: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0: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2: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1: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2: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天。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0: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3: 善缘糖安。
4: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糖，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糖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糖。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我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善缘糖安。
4: 李老师啊，您在昨天节目的讲解当中呢，让大家对糖毒的危害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国药金方化糖是如何清理糖毒化糖栓的。很多朋友们听了之后都说呀，哎呦，得了糖尿病这么多年才明白呀，自己为什么并发症会这么严重。

0: 这么多，为什么自己啊，光是控制血糖，依然没有办法避免那层出不穷的糖尿病并发症的危害呢？
1: 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呀，你看我常跟大家讲啊，咱们糖尿病患者必须要了解疾病的真相，糖毒不除，每分每秒都在威胁咱们的健康，每分每秒都在腐蚀咱们的生命。你光靠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能清理掉糖毒？你能化掉糖酸吗？根本不可能。咱们昨天呢，跟大家讲了糖毒、糖酸。氧化糖毒三层重重危害，你的病十几年、几十年，这糖毒就跟厚厚的沥青一样，一层层的糊上去。你说你这身体呀，怎么能不生病呢？是不是？包括你的冠心病、你的心绞痛、你的房颤早搏、你的心梗、你的心衰、你的脑梗、你的脑出血、帕金森癫痫、你的肾衰、末梢神经炎。包括你的骨病，糖尿病骨病啊，包括你失眠、皮肤瘙痒、眼睛模糊、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包括你糖尿病病足、烂脚烂腿截肢，等等等等，这都是从糖毒这儿来的。咱们必须要认识到糖毒的危害，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对吧？知道它怎么攻击咱们身体的，才能找到解决的方法。咱们有些老糖友啊，对于糖尿病并发症毫不在乎，就像我认识的一个老大哥似的，他就说了，说我这辈子苦日子过得太多了，啊，这有了糖尿病也没啥事儿。这个老大哥呢，干脆哎，血糖都不测，啊，天天呢楼下菜市场啊，今天一个烧鸡腿儿，明天一个猪肘子，后天一个四喜丸子，总是一句话，我不能亏了我的嘴呀。结果呢，不出3年，眼底出血，激光打了4次，最后糖尿病啊，没有10年，已经透析3年了。在他得糖尿病的第11个年头，也就是65岁的时候，他就永远的跟这个世界告别了。啊，家人们非常痛苦啊，非常惋惜呀。咱们说，这是无知造成的悲剧。我希望这种情况永远不要发生。对于糖尿病、糖毒的危害，咱们必须要清楚的了解，更要知道有效的化解方法。那么，国药经方化糖就是攻克糖毒、清除糖酸、逐步修复咱们糖尿病并发症脏腑损伤的根本所在。我们的老伙伴，大家也都了解到了，国药经方化糖里边毒含有的化糖因子啊，能够直达肠道吸收入血。分3层清除糖毒，别管是游离的精微糖毒，还是脏腑内的深层糖酸、糖垢，它都能够层层化解、层层清除。咱们很多老糖友啊，用上国药经方化糖，不出几天就能够感受到身体真实的变化，身体的乏力、亏虚的感觉逐渐的消失了，那么身体有劲儿了，同时呢，胃肠消化，哎，舒服了。不打嗝，不反酸了，不嗳气了，哎，不胀肚了，也不跑肚拉稀了，那心口窝呢，不闷不慌了，哎，心脏呢，哎，有力量了，并且呢，排尿这个味道小了，啊，小便也顺畅了，啊，颜色呢，哎，也清澈了，啊，整个这个身体，包括很多男同志生殖能力，哎，也提高了。同时呢，眼睛原来看东西不行的，现在眼睛呢，哎，都看得清楚一些了，啊，你看个电视啊，过去呀，那都不行，这回也能看了。最关键的是啥？咱们糖友啊，内心的焦虑感消失了，啊，整天呢，这回啊，看什么事儿，哎，高兴了，能乐出来了。过去说工资涨了都不高兴，现在别说工资涨了呀，啊，孙子来给买个西瓜，哎，咱也能吃了。啊，也高兴，过去还敢吃西瓜，不敢了，是不是啊？这回西瓜也敢吃了，吃啥都没事了，是不是啊？哎，心情好了，身体好了，因为呢，真正看到希望了，看到逆糖带来的转变了。
0: 嗯，是的，李老师，这么好的国药经方化糖，绝对是我们广大糖友们的健康福音呢，所以大家伙现在都特别的想用上呢。
1: 没错，主持人说的呀，确确实实是这么。

0: 回事。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呀、啊，就是这个国药经方化痰啊，不仅是少，而且价格确实是昂贵，一盒的出厂价就要2180多块钱，啊，这让久治不愈的糖友，尤其是啊拿着低保，甚至是啊贫困家庭的老伙伴来说呀，那得是多大的负担呐！所以，关于国药经方化痰的争取，我前段时间呢，特意也亲自去了一趟厂家。也就是啊，广西的葛洪糖药业，当初选择他们来生产国药经方化糖，一方面他们能够遵循葛先翁他老人家呢救百姓于水火的信念，另一方面呢，葛洪糖药厂啊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引进了超滤膜分子提纯技术的药业。之前呢，我们在签订协议的时候，药厂的王总啊向我明确保证，每一盒从厂区走出去的国药经方化糖，无论是从药材的选择还是炮制，包括生产加工等等啊诸多方面，他们都会进行严格的把控和检测，确保每一盒每一粒国药经方化糖都可以为糖尿病人带去最大的健康收益。这是我们当初选择葛洪糖药业的主要原因。而这些年来呢，确实如此，每一盒国药经方化糖，它的功效绝对是实打实的，扛得住病友考验的。它其内的化糖因子进入身体以后，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够快速启动清糖毒化糖酸，不到一个星期就能够明显见效。啊，这叫啥？这叫立竿见影，而且后期会越来越好，啊，也叫一劳永逸。那么配合肝衣活动肽，仅需3个疗程就能让糖尿病患者咱们实现停针停药，实现血糖平稳正常，更能够实现糖尿病并发症的全面康复，这不是一劳永逸吗？所以说哎，见效快，疗效稳，一劳永逸。那么现在呢，我要给大家争取啊用上国药经方化糖的机会，一定呢还是要和药厂沟通，解决其中的困难。为了能够尽快的落实，所以我才会呢亲自啊奔赴广西，和药厂的王总呢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1: 李老师啊，为了大家能够早日的用上国药经方化糖，您亲自前往药厂奔波确实是太辛苦了。
0: 哎呀，辛不辛苦这都是我应该的，你看我经常讲，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哎，我付出再多我心甘情愿。因为作为医务工作者，我说了，我们就是要把苦怨泪留给自己，把乐安康留给黎民百姓啊，所以说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恩师啊说过一句话，他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所谓的慈悲之心，慈哎，慈与众生乐，悲悲拔众生苦。啥叫慈与众生乐呢？就是慈就是给一切生命一切众生带来快乐，悲就是呢让一切生命一切众生远离痛苦。哎，那么无论是我还是药厂，我们现在要做的那就是啊让更多的糖尿病人能够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彻底远离糖尿病的痛苦，收获快乐。所以呢，我跟药厂的王总呢明确说明了自己呀、啊、此行的来意。这些年王总啊投身于公益慈善，确实呢无数次的帮助我呢解决用药难题，他的善心呢我完完全全理解。而且呢我也知道厂里呢也有实际的困难，工人呢也是要养家糊口的，但是我更知道呢我们的糖友的期盼，他们想要早一天摆脱病痛的折磨，想要早一天摘掉老糖人的帽子，想要早一天让家人不为自己担心，想要早一天过上儿孙绕膝的幸福生活，这些我都知道啊。像一些重症的糖友们，常年活在并发症的恐惧里啊，糖毒啊日夜腐蚀血管神经，糖酸层层堵塞血脉通道，有的人视力模糊，视物昏花，害怕眼底病变彻底失明。还有一些更让人呢揪心的糖友，心脑血管和下肢血管都被糖酸给淤堵了。

0: 出现了糖尿病病毒啊，伤口啊溃烂流脓糖水啊，好好的一个人呢就要面临截肢的痛苦，甚至是呢，有一些啊糖友们心梗、脑梗啊这些心脑血管病发作了，送到医院，等到抢救的时候，因为多年的老糖栓、老糖垢导致支架不行、搭桥不行、溶栓也不行。说句难听的，那真是回家等死了呀，没办法了呀。这样的糖友比比皆是，看着无数家庭啊被糖尿病拖垮呀，看着无数老人带病硬撑，苦不堪言。我觉得我肩头的使命更加沉重了。我经常讲，医者身兼道义，也叫双肩道义呀。一肩是啊，患者的生命和健康。另一件事啊，医者的良心和社会责任。我看着大家这么痛苦，看着大家的家属这么难受，你说我肩上的任务重不重啊？我必须努力帮大家解决这些问题呀，是不是？我必须成为他们的依靠啊，我必须要帮助他们度过这样的难关呐，真正的把病治好，让自己快乐，家人快乐。整个社会才能是一个幸福的社会。
1: 李老师，其实您本身已经取得了如今的成就，却还能设身处地的想到广大糖友们的苦难，在这儿呢，我要代表广大的糖友们，真的再一次诚挚的感谢您。
0: 哎呀，感谢啥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如果做不到，我倒觉得我还对不起大家呢。其实厂家呢，有难处，我知道。无论是藏香猪的猪胰，还是广西深山里边的顶级百年黄芪啊等等珍贵药材，都是纯野生的，无法进行自然干预生长的，所以每年的产量非常有限。再加上后期的超低温锁活萃取，包括呢超滤膜分子提纯技术，更让国药经方化糖的产量更加稀缺，常年都处于呢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厂家的难处确实非常大，而面对2180块钱一盒的国药经方化糖，确实让太多糖友们用不起、舍不得用，甚至连用药的机会都没有。我跟王总说，我们要做的既要守得住品质，更要怀得有大爱，力可随缘，苦需限度。我们少一分利润，百姓就少一分负担，我们多一次让步，众生就多一次安康。哎呀，跟王总啊反反复复的就谈这个事儿啊，整个谈判过程将近5个小时，我反复和强调的一点，那就是给普通百姓让一次利，加一次量，开一次特例，哪怕只有这一次，也能挽救一少部分糖友们的生命和家庭。后来，王总呢，包括厂家的领导们呢，也被我说服了。最终决定，他们可以适当的让步。有一批国药经方化糖的订单呢，本来是要发往欧洲的，现在厂家呢，愿意留出一少部分，给到我们国内的糖友们，这是其一。其二呢，厂家的意思是，价格绝对不能再让了。一盒国药经方化糖出厂价就是2180块钱。不能再低了，不过呢，他们愿意拿出这几年的收益补贴到这批药当中，让这一次有幸拿到国药经方化糖的糖友们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福利。我们得感恩呐，得感谢人家厂家，你说做这么大让步，那说明人家也是有慈悲之心的呀。
1: 半价。哎呀，李老师，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啊！您不仅给大家争取到了用上国药经方化糖的机会，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半价的优惠福利，那也就是一盒仅仅需要1090元了，对吧？
0: 这个结果对于我来说呢，说实话还是喜忧参半，因为1090块钱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也是很大的一笔开销了，所以谈判争取到的这个结果，从我内心来说还不够，我也不满意，我心里边的价格要比1090块钱还要低，本来我不想和大家说这些。因为我觉得这并不是最终的结果，

0: 我还想再努努力，想想办法，看看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再少花一些钱，就能够用上国药净饭化汤。只是这件事儿呢，还没有完全落实。我本来啊，想等事情都确定了再和大家说清楚，可是呢，我又怕呢糖友们担心，所以呢，只能把所有进展呢都和大家交代清楚，这样呢，大家呢也就心里有数了。
1: 按理来说，这半价已经很优惠了。糖友们之前都说了，花再多的钱，只要能够用上国药金发化糖，他们就已经很知足了。李老师，哎呀，你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呀。
0: 主持人呐，你说的也是，这个事儿呢是这么个事儿，但是呢，在我这几十年的人生当中啊，我始终坚信一句话：人有至心求道，精进不知，会当克果，何怨不得？什么意思呢？只要说内心坚定，持之以恒，付出努力，终究能达成心愿。我的内心是坚定的，我也愿意付出努力，而且我要为这么多的糖友们和他们的家庭啊，争得一个光明的未来。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所以我心里呢，隐隐的觉得呀，事情一定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也不用很长时间，再有一天时间，我就能给大家一个准确的答复。说心里话，我之所以这么的坚持，是因为广大糖友们呢，在治疗糖尿病这条道路上，也在坚持着。大家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哪怕吃药打针的效果不满意，也没有放弃过，都在积极的寻求康复糖尿病的好办法。糖友们都在坚持，我更没有理由放弃了。那就像是我认识的一个78岁的一个老姐姐她叫张翠茹，这个老姐姐快80岁了，她每天晚上呢，还要出那个小摊儿卖那个炸串儿，一直到12点多，就到那个半夜12点多呀。说起这老姐姐呢，也是个苦命的人，儿子儿媳妇车祸意外没有了，就出车祸了，出意外了，人没了，给她留下一个小孙女。哎呀，这个老姐姐一把岁数了，还得供孩子上学。他那点微薄的退休金怎么够呢？所以老姐姐白天呢穿着串儿，晚上呢摆着小摊儿，卖不完的，第二天呢就当自己的三顿饭。可是老姐姐呢有糖尿病已经20多年了，眼睛也看不清了，手也在抖，甚至因为经常熬夜呀，这心脏也开始频繁的发作心绞痛了。再往前发展不就心梗了吗？心梗那人不就没了吗？老姐姐说：“我不怕死，我怕我走了，这可怜的孩子没人管，我不希望多活多少年，就是能再熬上个几年，等我把他供上大学了，我也能闭上眼了。大家我们听一听我想你认真听的，现在都得流眼泪确确实实太可怜了。俗话说。”身有千斤担，心藏万般难呐。这担子多重啊！心藏万般难，心里的委屈跟谁去说呀？你说这老姐姐能不痛苦吗？是不是啊？她不为生活所迫，哪能如此的无奈呀？哪能如此的辛劳啊？这老姐姐本该是晚年呢，该享受的年龄了，却还在为祖孙二人活着。而拼尽全力呀！
1: 哎呀，要不我们怎么总说屋漏偏逢连夜雨，麻绳专挑细处断呢？这可真是苦命的老人家呀！可以说他们的这份经历啊，真的是让人太感到揪心了。拖着病重的身体，还得熬夜去摆摊儿，他守住的就是孙女的一片天呢。真的不敢想象，这如果老人家要是真的倒下去了，这孩子可怎么办呢？他岂不是更可怜了？
0: 你看我们的主持人哎呀，这都流眼泪了，是不是啊？那谁听了谁都心疼啊，确确实实啊。当我得知这位老姐姐的遭遇我马上就帮助她争取干预活堕胎，包括国药经方化汤。可当时就是因为呢，藏香猪猪胰啊。

供应不上来，这国药经方画堂迟迟啊，这个老人家呢等不到。我当时呢还是联系到了药厂的王总，啊，当王总得知老人家的情况，二话没说就调动一切资源给老人家呢，及时供应呢这个经方画堂，就给他用上了。用上肝衣活动肽和国药经方画堂，仅仅几天时间，老人家的血糖就从空腹13.6降到了9.2，这叫立竿见影。一段时间下来，很快呀，血糖就能维持在7以下了。而老人家身体的变化更大，眼睛明显看得清楚了，啊，穿这个串的速度啊都快了，啊，关键是手抖胸闷的情况也没有了，心绞痛也不发作了，出去摆摊也不用啊带速效救心丸了。最难能可贵的是，药厂的王总知道了老人家的情况，资助了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这祖孙俩的日子啊，总算是有了着落。那么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讲，目前我们遇到的任何难关啊，任何不如意，都有渡过去的方法。所谓命由己造，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呢都不能放弃，不放弃，不抛弃，我们就会有奇迹。是不是不怕百事不利，就怕灰心丧气？你灰心丧气就不行，啊！只要你不放弃，你不抛弃，我们就能够有奇迹，是不是？你不放弃，那么你就能走进我善缘汤安这个直播间，我们就能相遇。善人结善缘，善缘就能结善果。我们相遇了，我们就能够有缘相识，啊，才能有机会让我们帮助你呀，才能有机会把病治好啊。我自己呢，也是从苦难当中一步步走出来的，是不是啊？那我的经历大家都听了，那是真苦啊，是不是啊？你看我的父亲当年去世的时候，啊，留给我的也是一个残缺的家呀，是不是啊？没有父亲了，对不对？哎，那父亲没有了，啊，家里边那真是一穷二白呀，对不对呀？谁也帮不上我呀。没有乡亲们的帮助，没有恩师的帮助，没有那么多善心人的帮助，那就不能有今天的我呀，是不是？所以说我经常讲，说树高3尺不忘根，人若风光勿忘本，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什么是本？本就是根本，本就是本心，是不是？本心就是善心，就是慈悲之心。别人啊给我善。是不是别人用善心帮了我，我就得用善心回报别人。我回报的不光是说我的父老乡亲，我要回报全天下的众生，全天下的黎民百姓，全天下的所有的，哎，包括人，包括其他生物，都是众生，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哎有机会有能力就要回报，回报哎不是人家给你个苹果你还个苹果，人家给你个苹果。你还个苹果，你还得给他别的。遇到别人需要帮助了，咱们还得帮助别人，这才叫真正的回报，这才叫知恩图报啊！所以我今天能够在直播间跟大家相识，这是善缘所致，因为我们都是善良之人，是不是？哎，善人结善缘，善缘结善果，有缘躲不掉，无缘遇不着，我们都是有这份善缘的，我肩头的责任。包括我的初心，就是要把这份善缘呐、这份善呐、这份爱呀、传递下去，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摆脱糖尿病的折磨，都能够把并发症去除掉，啊，真正的离苦得乐，真正的让家庭幸福起来。那就跟这位老姐姐一样，糖尿病让他们的身体和生活呀都跌落谷底了，好在他们呢没有放弃。那我必须要伸出手，拉一把，啊！我们讲，哎，度众生，度众生，哎，欲度众生先无我，是名度众生，实无众生可度。度己，原来即度人，什么意思呢？其实说，哎，说名是度众生，啊，说度众生，其实哪有众生可度啊？真正的度众生就是度己呀。对不对？哎，度己就是度人呐，所以说，哎，是名度众生，实无众生可度，度己原来。

0: 一度人，啊，因为众生啊，天地众生和我都是一体的，啊，就是度己就是度人。啥叫度己呢？就是无我呀，对不对？把自己的欲望、自己的自私去掉了，心里装上老百姓，为老百姓服务，就是度己。啊，度己度老百姓，帮老百姓，不也是度人吗？所以度己就是度人，度人就是度众生。我帮助大家争取国药经方化汤，包括我这些年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糖友们彻底康复了糖尿病。看似我在帮助大家，救大家，实则也是在磨练我的慈悲心，圆满我自己的修行。这就是啊，度人就是度己，是不是？度己就是度众生。哎，所以面对这次的难关呢，我一定会和大家并肩同行。虽然厂家解决了一小部分国药经方化汤的用药难题，同时呢还给予半价补贴福利，啊，这个半价已经不容易了，那出厂价就那么多，人家是不是啊？在出厂价基础上，咱们人家给咱补贴，咱半价了，啊，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啊，但是呢，我考虑到老百姓啊不容易，就这个半价也会有好多老百姓啊。咱们呢，这个用不起，因为很多老百姓都是普通老百姓，啊，家庭条件都不好，啊，所以说呢，我还想要为大家再进一步的争取更多、更大的用药福利，啊，我想要实现更多人呢都能够用得上的福利，啊，让大家呢，啊，咱既把病治好，咱们呢还得呢，哎，能够正常生活。啊，咱们呢，哎，在经济上还没有负担，让那些拿着低保奔波在医院病床前无奈的糖友，啊，我不说了，无保户、低保户、孤寡老人，让这些人哎都能有能力用上国药经方化汤，啊，这就是呢，啊，我想要实现的目标，我想要帮大家的，大家相信我。必定能够呢带领大家呢脱离糖尿病的苦海，走向长寿和健康。我相信心诚则灵，因为我办这个事儿，我就是为老百姓着想，所以我相信一定会成功。
1: 所以说李老师啊，才是广大糖友们的领路人。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国药经方化糖，同时呢，还要再一次争取更低的价格。您是真正的为糖友们排忧解难的一位好医生了。那我们就期待着李老师的好消息吧。再一次感谢李老师的分享。大家有任何难题，别忘了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6826-138，400-6826-138。我再强调一遍，是400-6826-138，400-6826-138。好的，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这里有最温暖的声音，这里有最精准的逆堂指导，
2: 这里有一位人心大爱医者李老师，
1: 他来到善缘堂安，只为将自己数十年的制糖控糖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为糖尿病患者指明康复的道路。
2: 他用心关怀患者，以扎实的医学功底和温暖的人文关怀，将复杂的病理机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生活智慧。
1: 他以善对待这个世界，将善的种子撒播进每一位患者的心田，将曾经遥不可及的化糖方法带给每一位渴望获得健康的糖尿病朋友。
2: 一份善心让他与百万糖友结缘，一个善念让他坚持义诊几十余年，
1: 一片善言让无数糖友重获新生，一种善行让苦难之人离苦得乐。
2: 善心、善念、善言、善行，唯有大善才能成就大愿，唯有大爱才能福泽众生。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善缘堂安》。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太感谢你了，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0: 您
1: 哎呀，
0: 好，
1: 办的这么好的活动，免费领肝胰活多肽，要不然你说我这个家庭条件，你想用上这么好的药，它也不容易呀、啊。再一个吧，过去吧，我也想不开，你说让我花钱去买，我也舍不得呀。
0: 哎呀，我一听就知道啊，咱们的生活挺困难呐，挺苦啊，是不是啊？哎，
1: 是。
0: 但是你记住了，再苦再难，咱都不怕。我办这个栏目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所有的人，所有人，我不分贫富贵贱，在我这儿没有穷的富的，哎，只要你有困难，我就帮助你啊。所以说，你就记住，有困难咱不怕，以后有事儿你就找我。包括这次肝胰活动肽，我告诉大家，咱们一分钱不花，我就让老百姓不花钱，就解决你们的问题，是不是？
1: 哎，
0: 你要不
1: 谢
0: 然
1: 谢
0: 说，
1: 你，李老
0: 哎，
1: 师。
0: 你不用客气，有钱治病，没钱咋的？没钱就不治啊？那能行吗？什么叫普度众生？什么叫度众生？没有众生，度己就是度众生，因为众生就是自己，是不是？每个人都是众生，对不对？把自己的自私心
1: 对，
0: 去掉了，哎，公平对待每一个人，把每一个人当成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度众生，是不是？不偏不向，哎，所以说你穷的富的咱都不怕，有问题我都帮解决。
1: 哎，好，谢谢你，李老师。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那你这个什么情况跟我说一说呀？
1: 哎呀，我这得糖尿病都快10年了，
0: 哦，
1: 没
0: 哎
1: 说吗？
0: 呀，
1: 这家里条件不好。我这都60多了，我还在商
0: 啊，
1: 场啊给人干保洁的活呢，
0: 哎呀，真不
1: 一
0: 容
1: 个月
0: 易
1: 工资
0: 呀。
1: 就1200啊，
0: 哦，哎呀，
1: 再加上我的退休金也才2000多块钱，
0: 这不扯呢吗？确实少啊。
1: 太少了。去掉生活费，我也不敢把钱都花在吃药上面啊。你这毕竟得留点钱，你说养老用啊，防老啊。
0: 是啊，
1: 啊，我也就一个儿子在工厂上班的。你说
0: 哦，
1: 挣那点钱都不够他自己花的，
0: 哎呀，是
1: 哎，
0: 啊，
1: 所以吧，平时我也不指望他，我就寻思他平常吧，能来看看我就行啊。所以吧，我就得了糖尿病之后吧，我也没有打那个胰岛素，我就吃点降糖药，也没咋去医院。去医院吧，你说耽误时间不说，每次开药那都不少花钱呢。没办法吧，我就自己上药房买点药吃。
0: 这都是生活给咱们逼的呀，是不是啊？你说咱要是有钱，能差那点钱，不就上医院了吗？是不是？
1: 对，
0: 像你这种情况的人呢，说实话不少啊，对不对呀？哎，所以我说咱老百姓真不容易，很多人在水深火热当中。但是我说了，我的出现，我就是帮助大家，把你们从水深火热的大池子里给你拽上来，让你幸福安康。这一点绝对不是空话。肝胰活动肽我们见到了，一分钱没花，我们领到了，是不是？所以说有什么困难，你以后不用怕，你就跟我说啊。详细情况跟我说一说，我看我怎么能够更好的帮助你，好不好？
1: 你说李老师吧，谁都不愿意得病，谁不希望你说把这个病痛快的给他治好啊？
0: 那谁都
1: 咱
0: 希
1: 们就
0: 望
1: 是
0: 啊。
1: 没那个条件嘛。
0: 对
1: 最
0: 呀。
1: 让我愁的是啥？我这条件，这病还越来越多呢。
0: 你看
1: 就是
0: 看。
1: 头几年吧，我就看东西，它就模糊。就是扫地的时候吧，就是地上东西就看不着啊。
0: 哎呀。
1: 就因为这个，我被我们主管扣了好几次钱呢。
0: 你看看，
1: 后来吧，我就跟人聊天，有明白的，就说我这是血糖太高引发的眼病。
0: 你看看，
1: 但是你说得这眼病，我也没有钱去治啊。我就把自己买点那便宜的眼药水滴，哎，现在看来呀，没啥大用啊。
0: 你看看嘛，
1: 再就是后来呀，我发现我这小便里泡沫多呢，半天吧它也不消散。
0: 你
1: 等
0: 看
1: 有
0: 看。
1: 次吧，那社区给免费体检嘛，我就问那个大夫，完也做的是免费检查，他就跟我说呀，说我尿蛋白里有一个加号了，让我吧注意这肾的健康。也给我开的药，我知道吧？这肾要是真坏了，那透析啥的，那可得老花老钱了。所
0: 是
1: 以
0: 啊，
1: 吧，这个钱我没敢省，我就一直吃他给我开的药，反正多少吧是有点缓解。
0: 哎，你看看咱们这个糖尿病啊，并发到肾上来了，是不是啊？哎，糖尿病。
1: 对。
0: 它本身是肝细胞和胰岛细胞它出问题，肝肾同源，肝要不好，肾不可能好啊，是不是？另外，你糖毒它侵犯我们的肾动脉，肾动脉都被糖毒给堵了，还腐蚀肾脏，肾脏能不出问题吗？

0: 那其实在华东地区最大的二手车中转地上海，二手新能源车也是持续热销。接下来继续来听记者的走访。
1: 在上海普陀区的一家二手车经销门店，记者注意到展厅里停的各种车辆有一半是新能源车型，有不少消费者在店里选购。
2: 更多的会考虑国产的新能源，因为国产的新能源现在确实在驾驶体验上包括功能上也能得到我想要的一些智能化的一些配置。那么原来可能20多万的新能源车，现在可能国产新能源就在10多万、14、15万的样子，那么我觉得性价比更高。
1: 经销商告诉记者，今年他们销售的二手车型中有40%是新能源车型，相比去年增加1倍，部分车型呈现缺车的状态。
3: 我们今年目前整体的新能源的渗透率应该是在整个交易中的40%占比。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因为它的迭代比较快，很多就是2年车龄的，更多的年轻人呢也比较务实理性的消费，他会去淘这样的一种二手准新能源车。
1: 经销商也坦言，新车市场的价格调整同样传导到二手市场，二手车的价格变动倒逼他们加快库存周转，今年的利润率有所下降，保持薄利才能多销。
4: 我们现在大概有20-30台库存，跟去年相比的话接近少了一半，因为新车降得太快了，大家没办法去做库存。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江莹今天一人说一个比较骄傲的人生经验啊。刚才我跟很多听友都很有共鸣，攒钱我觉得这是最骄傲的人生经验，你们一定要，你看我这个储蓄习惯有多么的好，告诉你我初中就开始有储蓄习惯。
1: 哇塞，而且我跟你说、我是因为在结婚之前我单身的时候、我是一个就是那种月光美少女。
0: 你竟然做过月光族？
1: 我天，就是随时随地做，而且我那种月光的非常心安理得、因为真的就是没有那些负担啊牵绊啊，你就不会
0: 吃饱全家不饿。
1: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其实单身的时候是最容易存钱的，
0: 真的是。
1: 什么学生时代，比如说你勤工俭学啊，
0: 我告诉你
1: 刚上班那会儿
0: 我大一就开始做基金定投。
1: 哎呀你看看大一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0: 为什么如此有危机感我也不知道，这是但是我从大一就开始基金定投。
1: 妈呀你看看思雨真的把这个存钱刻在了骨子里面。
0: 当时大一就在为养老做好准备。
1: 所以其实你是对于抗风险能力和抵御这种未知的东西，
0: 我一定要有这方面的想法。
1: 对，这个是非常骄傲的人生经验。今天Mark 在本子上
0: 真的是西西在变好、他说目标不要定得太长远啊、他是说到学习这件事情、你可以每周给自己安排一个主题啊，你想学习就学习，想探索就探索，把自己带入人生的主角，尽情的去体验啊。
1: 这个也是一个人生经验。火龙果说如果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可以去洗头洗澡、他说这个经验非常的重要、而且他觉得蛮有用的，因为人在焦虑的时候你就会做一些错误的决定、或者让自己的心境变得不好，那么这个时候你去洗个头洗个澡，哎，可能你的心里就会平复一些了。
0: 我告诉你它这个是有科学原理的。
1: 哦，是怎么？
0: 就是比如说当你焦虑的时候，你大脑激活的比如说是一个粉红色的区域、它那里让你很焦虑，这个时候呢你比如说去洗头洗澡或者是做家务洗菜洗碗甚至打扫卫生间，这个时候它会激活比如蓝色的区域，它这个蓝色的区域而且你是正在动，它就会压过红色区域的那个活跃度、取代它。这就是为什么你焦虑了如果去做别的事你就不焦虑了，就焦虑感会降低，因为大脑忙不赢
1: 啊，还有对对
0: 还要去支撑你去做别的事情，这样的话一下回来就好了。
1: 哎，这也是个方法、像我就是
0: 属于有科学依据这个、
1: 我就是很容易陷入焦虑，而且我焦虑肯定要把自己一个人关起来、然后就继续焦虑持续焦虑
0: 你去做别的事，
1: 重度焦虑。
0: 你像我你刷 AI 短剧呀、你刷 AI 短剧大脑忙不赢焦虑一下就好了。
1: 小哥哥跳舞一下就把我转移了、
0: 小哥哥跳舞也是无法抗拒啊。对，
1: 好，这一节我们再分享一位 DX 啊，他说他的人生骄傲的经验就是能租的就不要去拥有，他觉得租代表一切。
0: 小唐和我分享过这方面的经验，关于那个相机还有那个
1: 电子产品，
0: 对
1: 是吧，数码产品一些。
0: 他去景区他以前都是要自己，但是就是说、
1: 背着很重、
0: 拍出来以后就一个是背着很重，而且拍出来以后效果不尽如人意嘛，可能他觉得自己技术也不太那个高，
1: 没必要去买。
0: 后来他就改租，他就觉得真香。还有那个什么无人机他也是用租的，去玩的时候现租，租完以后就那个。
1: 我看我上上个月去澄江

0: 就是因为城郊现在不是已经旅居的这种民宿特别多了吗？他一楼大厅全是租大疆的那个 GoPro
1: 啊！你看，
0: 我就在想，我干嘛还在那想着要买一个啊？
1: 对
0: 呀、
1: 啊，
0: 要怎么国补啊？那现在到处都有这个租了，
1: 这也可以
0: 是，这也是一个成功的人生经验。
1: 对对对，那么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经验，欢迎和我们分享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6: 想用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6: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8: 早安，城市追光者，
19: 城市追光者，
7: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8: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7: 早高峰
18: 来了。
1: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在这个时段啊，要陪伴大家赶快到我们大象精选去看一看。毕竟七夕即将来临，我们活动非常的丰富啊。
0: 对，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1: 先看看首发福利啊，单笔订单10副，每满777马上减77，全场通用，可以说是越买越划算。
0: 那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的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

0: 现在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从8月10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21号，你看现在的时间，更正好可以让大家赶快凑一下这个秒杀时间。
1: 对对对，
0: 每周一到周五的7:55。8:55、17:55、18:55，连着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您在那个时间踩着点进去，7.7块就可以超低秒收秒杀啊！有些什么呢？像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轮番上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抢不到，真是全靠手速啊！
1: 是的，那跟大家再来重复一下哈，每周一到周五有4个点位：7:55、8:55、17:55以及18:55。
0: 对，
1: 不要错过每一波的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那这个七夕节可以说是实惠又浪漫。那我们也来预告一下今天的第一波秒杀好物，就是来自中国金楼的马上有钱足金挂饰。
0: 哇哦，
1: 它这个足金材质做工精致小巧，日常像你挂钥匙、挂包包、挂手机的非常百搭。它的寓意很好，马到成功，财源滚滚。
0: 哎，那么这款中国金楼马上有钱足金挂饰秒杀价就是7.7块，7.7块买足金，我的天哪！那再次提醒大家啊，秒杀一旦开始，订单的抢购速度会非常的快，所以手慢无。哦，大家现在就可以提前进去啊，先设置一下一些个人信息，比如说收货地址啊，然后你核对一下姓名，核对手机，避免抢到之后地址填错，那就错失福利了啊。
1: 对，那除了这个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7.7块的秒杀好物，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浪漫七夕好物，是来自 SK2 的至臻三件套。内含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一瓶，加 SK2 神仙水230毫升一瓶，加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一瓶。
0: 哎，重点是这波七夕福利千万不要错过。那么大象新选商城的浪漫七七折，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 SK2 三件套日常售价可是1299哦，那么现在七七折加上一个满减福利，到手只要923.23块，你看马上这个折扣力度就上来了。
1: 是的，
0: 溯源码这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证。
1: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这个时间段我们来深度的说一说旅游的话题啊。
1: 是的，记者日前从同城旅行了解到，进入到8月份，长线出游出境游的搜索与预订热度同步走高。像7月31号到8月4号，包括中秋国庆期间出发机票的搜索热度相比前5日翻倍。那度假产品的出境游预订热度环比增长60%，云南是上榜了中秋国庆期间的这个国内游目的地的这个榜首。
0: 是的，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从度假产品预订来看呢，中秋国庆期间澳新和欧洲长线游热度攀升最为明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凭借沉浸式户外体验吸引了大量的年轻游客，法国、瑞士、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旅游航线呢，则因为深厚的文化内涵与秋季限定景观成了热门之选。免签与签证便利政策进一步激活了出境游市场，俄罗斯、巴西、马尔代夫、乌兹别克斯坦等目的地热度持续上涨。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国内方面啊，像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游目的地热度是靠前的。那新疆的这个亲子度假产品预订火爆，甘肃的丝路研学、云南的生态漫游以及海南的热带海岛游同样是表现亮眼，相关产品的预订热度是居高不下。
0: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形成超长的出行窗口，消费者倾向于将行程留得更长，户外体验、文化探寻等深度融合，共同构成了远程目的地加深度玩法的主流产品形态。从需求端来看，平台中秋国庆相关搜索与预订进入加速通道。从供给端来看，航空公司加密航线加长，为长线跨境游的爆发提供了基础支撑。

0: 贾德峰来了，看一下我们今天互动平台上聊到啊，一个比较值得你骄傲的人生经验有哪些可以和我们分享？
1: 是的，月夜说，我从小学开始每天活动眼球。他说活动眼球这个真是他的终身骄傲的人生经验，现在视力都特别好。
0: 你看我也是 1.5 的人坐在这里。
1: 哎呀，你是因为从小应该是基因吧，我觉得这个是决定的。
0: 我从小学开始到现在坚持做眼保健操。
1: 你到现在做眼保健操？
0: 眼保健操一开始我就非常相信国家开发的这套眼保健操，很多人说都没有用啊。你想

0: 长期坚持就有用啊。你看我一点五坐在这里是不是最好的说明？还有就是活动眼球。
1: 活动眼球，
0: 左五，闭着眼睛，左五圈，右五圈，上下左右各五次。
1: 啊，真的有用吗？
0: 就包括你刷手机之后的散光都能及时缓解，非常有用。坚持做，隔一段时间就要做一下。
1: 我估计我小学那会儿是睁着眼睛做的，所以就开始初中就开始近视了。
0: 去冰家堂，他说30岁生娃之后申请博士，31岁一边工作一边带娃一边读博，后来顺利毕业了。哇，你是铁人来的，
1: 你这个人生经验真的值得骄傲
0: 啊！带孩子。真的是耽误职业发展了，
1: 我也觉得，而且还要边带娃边工作边学习，
0: 哇、哦，厉害，
1: 不可能
0: 厉害、啊！
1: 对，我问说，我觉得骄傲的人生经验就是不要同情任何人，不要有圣母心。
0: 嗯，特别是我觉得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很多老师会有这样的感慨，就是说尊重他人命运，
1: 不介入别人因果。
0: 对，有些时候你太操心，孩子一点都不领情。
1: 真的，Jenny 她说及时止损，她说不合适的工作立马要辞退。不要拖泥带水、
0: wow,
1: 立马辞职。
0: 那外面风大雨大不好找工作、哎、
1: 那这个肯定是有存款的。
0: 对，小老鼠说主业副业两边走，哪个没了都不怕、
1: 哦、这有副业的人我太羡慕了。 对，
0: 对，
1: 番茄说的这个人生经验，他说只筛选别人，不要奢求改变别人
0: 啊，这个也是
1: 好深奥的一句话、真的。
0: 好的，那么呢，对于人生经验啊，您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我们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4: 天天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故事。
13: FM91.8
14: 北京时间8点整，
13: 8 o'clock AM，
14: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01，我们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已经连线到了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6: 司仪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